0: 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全文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豹子头林冲风雪山神庙啊，这是豹子头林冲人生当中的最大的转折点呐、啊。他原来呀、没想着反抗，一直委曲求全，因为呀、他觉得家还在，妻子还在，还能够团圆，还能够幸福，所以呢，就算遭受了诬陷，发配充军，林冲啊都没反抗。路上董超学霸那么折磨他，差一点把他杀了。那鲁智深要杀那俩人，林冲啊还要为二人求情呢。为什么呢？因为林冲有幻想，林冲有希望，林冲总觉得未来是光明的。直到今天，直到此时，直到这草料场熊熊大火烧起来，他不但是烧毁了整座草料场，也把林冲林教头所有的幻想化成了灰烬呐、尤其呀、从这陆谦、富安嘴里得知自己的妻子丈人都已经惨死，林冲更是万念俱灰呀。他明白呀，只要世间有高俅、高衙内、陆谦、富安、管营、差拨这些恶鬼存在，那就没有好人的活路啊。委曲求全、奴颜婢膝是没用的，他们这些恶鬼呀、是不会可怜你的，是只会把你的骨头都给炸碎的。好人呐、要想堂堂正正的活着，那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抗争他们，推倒他们，消灭他们，哪怕跟他们同归于尽。天哪，天可怜我林冲啊，要不是草厅被那雪给压倒，我一定会被这些歹人烧死了。既然我还活着，我就不能让你们活。想到这里啊，林冲轻轻地把那堵门的大石头搬开了，挺着花枪，左手扒，把这庙门这么一拽，大喝一声：“恶贼，林冲在此！”外面三个扭头一看，哎呦，林冲没死。就见林冲手中挺着花枪，血贯瞳仁，映着火光，全身通红啊，那真如同下界的狂暴火神一般呢，要吞噬整个世界呀！把三个人吓坏了，愣了一秒，三个人不约而同转身就跑。哪里走？林冲蹭一个箭步冲过去，乌龙搅水，大枪往前一递，就这一枪啊，把那差拨给捅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双膀一较劲，日啪！死尸扔出三丈多远呢。富安一看，我的妈呀，想跑啊，腿不听使唤了，就觉得裤裆里一热，好嘛，他下拉了。林冲几步跟上去，抖手一枪，啪！后心扎进去，前心出来了，富安惨叫一声，林冲一抬腿，啪，把死尸蹬倒。陆谦、陆羽后一看，我的妈呀，脑皮发麻，腿肚子一软，扑通一声就倒在那里了。林冲冲上去，把花枪往地上一戳，砰，啪，用脚往胸口上那么一踏，噌，由打怀中抽出了那把几万尖刀啊。陆谦，我林冲与你自幼相交，和你无冤无仇，自认待你不薄，你为何这样害我啊？林大哥，这不干小人的，是高太尉差遣，不敢，敢不来呀。呸，奸贼，说我娘子和我岳父现在怎样？
1: 你说。大哥，大哥，你走之后，高衙内带着打手上张教头府上逼亲，张教头与他们争执不过，被他们给杀了啊！我娘子呢？
0: 嫂夫人被高衙内抢走，强行非礼，嫂夫人贞洁呀，誓死不从啊，用一把剪刀的他自尽了。什么？林冲大吼一声啊，一刀哎就扎在了陆谦的心窝里头了。哎呀，陆谦惨叫一声，林冲手腕子一翻，咔咔咔，把陆谦的黑心给剜出来了。林冲现在呀万念俱灰呀，哪还管什么残忍不残忍呢？恶人残忍的对待我，我就狠毒的对待你啊。把解腕尖刀往外一拔，扑通一声，陆虞后死尸栽倒啊。林冲拧着头发，把陆谦的人头割下呀，一转身又来到富安差伯尸首近前啊，扑扑两刀把富安差伯的脑袋都割下来了，又把这尖刀往雪地上一插，拿起三颗血淋淋的脑袋，把头发系在一起，拎着提入庙中啊，往山神庙前供桌上一放。山神，我林冲方才对您许愿，有时间定来烧香祭祀，现在我还愿来了，我把此三个恶人的首级作为献礼，娘子丈人一路走好。说着林冲啊跪倒在地，冲着东京方向拜了四拜，然后一咬牙站起身，再无半点泪光啊。他穿上白布衫，系了布搭包，把毡笠带上，把葫芦里的冷酒全部喝光了，吧嗒往地上一扔，提起花枪出了庙门。西面现在是火光冲天呐，林冲已经听到有人拿着水桶前去救火了，看来呀是惊动了附近的人家。林冲啊就觉得寒风裹雪打在脸上，他仰望苍穹，想到自己被高俅高衙内等人害得家破人亡，现在想当个罪犯都当不了了。天哪，天哪，难道你不给我林冲留条活命吗？但甭管怎么着，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火烧了草料场，杀死了官差，这是死罪呀。说草料场不是林冲烧的，那管营管你呢？管营说是你烧的，那就是你烧的呀。怎么办呢？跑吧。往哪跑？西边是不能去了，那没着火呢，往东边跑。就这么着，林冲扛着花

0: 将顶风冒雪往东，这叫临冲夜奔呐、啊！走了两个更次，就四个多小时啊，冻坏了，哪里能够遮风避雪躲一躲，暖和暖和，吃口热东西呀、啊？哎，突然发现前面远远的有数间草屋，被那雪压着，破壁缝里透出火光来了，有人家。林冲大喜呀、啊，赶紧奔到草屋前，伸手就把门给推开了。进屋一看，屋中间呢坐着那么一个老头，周围坐着四五个小伙子，看那装扮都是庄院的庄客呀，都围着一个地炉在那烤火呢。一看闯进来一个人，这些人呢都是一愣。林冲赶紧拱手啊，众位。众位有礼，众位有礼了。小人呐、啊，乃是牢城营里的差事人，赶路啊，被雪打湿了衣裳，想借火烘一烘，能不能给个方便呢？这庄客们呢，可能见的各种来头的陌生人太多了，也并不奇怪。行啊，那你自己烘烤就行了，多谢多谢。林冲把花枪往那一顺。过来一蹲，围着火就烘衣服啊！一瞅，就发现火炭旁边呢，还围着一个小酒坛呢，里面透出酒香啊！林冲现在呀，急需补充一些能量啊，就说各位呀、啊，小人带了一些碎银子，能不能买这瓮酒喝呀？林冲一说这话，那个老庄客一听，皱起眉头来了。好像啊，有点烦这位不速之客。我们几个人呢，是每天晚上轮流着看着米炖粮仓的。现在四更天了，正冷的时候啊，我们几个想拿酒暖身子还不够吃呢，怎么能卖给你呀？再说这酒也不是卖的呀，就别指望了啊。那意思呀，让你烤火就不错了，还得寸进尺。老人家。你看这酒瓮这么大，随便卖给在下四五碗御寒就行。哎，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不卖就是不卖，卖点吧，就当可怜可怜我。谁可怜你呀？这些年轻的庄客们也急了，好意让你烤火烘衣服就不错了，还想吃酒啊？我说你呀、啊、烤干了赶紧走啊，走把你吊起来。哎呀，本来今天呢，这林冲那就是个杀人的心呢，杀一个是杀，杀俩也杀呀。别人不可怜，自己的话一出口，就触动了林冲敏感的神经啊。天不可怜我，地不可怜我，恶人不可怜我，你们也不可怜我呀。你们不可怜我，你们就是恶人呐。林冲是勃然大怒啊，好无道理，喷伸手啊就抓起枪头了，往火炉里这么一插，啪往上一撩拨，其实对面就在老头，朝那老头脸上那么一挑，噗、哎、这老头倒霉了，连胡子带眉毛全给撩着了，烫的老头一蹦多高啊，双手直碰脸。哎哎，怎么回事？这些庄客都跳起来了，没等动手，林冲噌站起来一抖枪，噼啪拍呀，噼啪啪啪，说把这些人全杀了没有？怎么把这些人呢全给揍跑了？林冲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呐、啊，虽然生气，但是呢还是有理智的，没用枪尖扎他们，只用枪杆抽他们了，不然的话一个也活不了啊，全给打跑了。林冲乐了。这老爷，我快活的喝点酒。你看林冲什么时候称自己为老爷呀？在上司面前称下官，在丈人面前称小人，在外人面前称小可。今天他头一次认为我要称老爷。在天上最大的是天老爷，在地上最大的就是我林老爷，爱谁谁。 他一看呢，土炕上有个水瓢，拿过来把酒瓮打开一搬，咚咚咚，倒了一瓢酒，端过来，咚咚咚咚咚，好酒，再来一瓢，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就这么着，左一瓢，右一瓢。林冲啊，这是借酒浇愁，也是借酒洗礼呀。他不知道喝了多少瓢，总之啊，半酒瓮他都给喝完了。林冲也喝撑了，他提起枪，站起身，出门就走啊，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往前走。走不到一里地，被朔风这么一吹，呜，酒劲儿啊往头上那么一冲，林冲再也站不住了。你想想，头天晚上就吃点牛肉，跟那陆谦等人打了一通，又走了一晚上，肚里早空了，喝了半瓮酒，空腹喝酒容易醉呀，再被风那么一吹，酒劲往上那么一冲，林冲啊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醉倒在雪地之上啊。那也不知道过多久，林冲迷迷糊糊就听到耳旁边呢有人叫骂，身上有些疼痛。林冲醉醺醺睁开眼啊，林冲吃了一惊啊，怎么的？就发现自己啊被五花大绑吊在了一个高大的门楼之下。这个时候天光都亮了，林冲看得清楚，下面围着一群人，其中有一个老头满脸黢黑呀，还起了不少燎泡，胡子眉毛都燎没了，头发都燎半截，正是刚才被自己用炭火燎着那老头啊。再看围着的那些人里面有好几个，那都是昨天被自己打跑的年轻庄客呀，手里都拎着木棍马鞭，一个个凝眉立目，又卷又骂呀。林冲明白了，昨天这伙人呢被自己打跑了，那人家能完吗？只又叫来一些帮手追赶自己，发现自己醉倒在雪地上了，把自己给拿了，给捆了，吊在这个地方正打呢。这些人一看，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那老头最生气了，我留着一大把胡子我容易吗？全给我燎光了，别停手，给我使劲打。一会儿大官人起床了，交给大官人再好生推问。我一看贼呀，好，打打打。众庄客一起上前，棍鞭交加，噼啪噼啪。那林冲再大的本事被人捆住了，也只能咬着牙干挨着呀。这才叫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那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个庄客喊上了，大官人来啦。这些庄客一听，马上收手，赶紧转身垂手示例。林冲啊被吊在那里，一甩发髻，抬头一看，就见有一位大官人背着手迈着方步就走过来了，离多远就问，你们在打什么人呢？这些庄客赶紧迎过去了，大官人，这是昨天晚上捉得的一个偷米的贼人。哦，我来看看。那位大官人走到近前，抬头一瞅，哎呀，快给我松绑，快放下来啊。众人一看大官人气色不对呀，坏了，可能这个人呢是大官人的熟人吧。哎呦，那可了不得呀，快放下来，快放下来。七手八脚把林冲由打那房梁上给放下来了。这位大官人赶紧过来亲自给林爷绑绳啊。教头，你怎么被吊在这里了呢？你看这个人呢特别精细，光说教头，他可没说姓什么。因为这位大官人一瞅林冲这个模样，准知道有事儿啊。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先不录那么多信息，这也是长年累月保护一些绿林英雄的经验吧。众庄客一瞅这个情景都明白了，等于把大官人的客人给打了，赶紧走吧。大家识趣的全走了，就留下几个大官人的心腹在一旁服侍。那这个时候林冲才看清楚来的人是谁呀， 大官人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
1: 哎呀，大官人，
0: 您怎么在这里呀？嗨，这是我的冬庄啊，这两天没事啊，跑这里住几天呢。哎，林教头，您这是怎么了？哎，一言难尽呐。哦，柴进一看，准知有大事儿，赶紧带着林冲到暖阁坐下，门关好了，就留俩人。林冲啊，毫无隐瞒，就把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的事儿给柴进讲述一遍。哎，柴进一听，兄长啊，您真是命运多舛呐。柴进是个好人呢，听到林冲的不幸，立刻都改称呼了，不再称林教头了，这样太客气了，太生分了，而改称兄长了，这样能够让人呢感到亲近温暖，容易抚慰林冲那颗受伤的心呐。柴进一看林冲满面悲愤和忧愁，哎，柴进一摆手，兄长啊，不必多虑，没什么大不了的，兄长你就在小弟我这庄园上住上几天，等看看风声再说。马上啊，让人拿了新衣服，让林冲里里外外都换了，备下酒宴款待。林冲啊，就在这里待了五六天。那这个时候，风声就传过来了。沧州牢城营里，管营首告林冲杀死差伯、陆虞后、富安等三人，放火烧掉大军草料场。府尹大惊啊，发下通缉令，沿乡立邑，到店村方，画影图形，出3000贯钱赏捉林冲啊。这风声非常紧，林冲坐不住了，找到小旋风柴进，大官人呐，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呀，可无奈官司追捕甚紧，他们正在排家搜捉呢，如果官府找到大官人庄上，到那时难免连累大官人，那样小人呢就觉得对不起大官人呐，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还求大官人借林冲一些小盘缠，让林冲啊投奔他处栖身，如果林冲这一次能够逃得此难，幸免生死，林冲不忘大官人对我的大恩大德，必效犬马之报啊。小旋风柴进一听，哎呀，兄长啊，你要走，可是现在天下海捕公文正在捉拿于你，你又能上哪去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帽子都拎冲，向小旋风柴进告别。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官府画影图形，搜捕甚严呐，怕搜到柴进庄上，连累人家柴的官人呐。柴进一看，也知道啊，不能留着林冲，因为呢，现在风声太紧了，自己又曾经给林冲写过人情信，给过沧州大尹，给过那差拨管营，回头人家就会怀疑到自己头上。自己倒是不怕，就怕这官人到自己庄上，在那里盯着，哪一天不慎再把林教头给抓走，那就不好了。所以柴进呢也没有说挽留的话。不过柴进就问兄长啊，你要走你打算上哪去呀？有目标吗？哎，林冲叹了口气呀，浪迹天涯，听天由命吧。哎，兄长，你要是真想走，我不拦着，但是呢，你必须得有目标。你要没目标，盲目的走，那出去就会被官府抓住啊。我看你现在没目标，这样吧，你要是没有目标，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亲笔作书写一封信，让兄长带着，拿着我的信投奔个地方，那里人必然会收留兄长。兄长，你到那里，官府啊，就抓不着你喽。你看如何呀？哎呀，林冲赶紧又是抱拳呐，多谢大官人如此周济，让林冲能够安身立命啊。不知道大官人所说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离这里也不太远，在山东济州管辖，有座梁山泊，方圆800余里呀、啊，中间是碗子城、廖儿洼。如今呢，有三个好汉在那里占山为王啊。大头领叫白秀士王伦，二头领摸着天杜迁，三头领云里金刚宋万，手下700-800名喽啰，官府都不敢动他们。经常的有一些做下弥天大罪之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呐、啊。而我呢，跟那三位头领好汉交往甚密，常常有书信往来呀。这样吧，我写一封书信，你就带着到梁山泊落草入伙，如何呀？哎，好，事到如今呐、啊，我也只能被逼上梁山了。

0: 事不宜迟，请大官人赐书，我现在就走。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呀、啊！你这样走，根本过不了沧州道口啊！现在官府在那里张挂通缉你的榜文图形，还有军官在那里把住道口，搜检来往行人，你怎么出去呀、啊？这，兄长，你不必多虑。你呀，先安心的再住一夜，明日小弟自有计策，送兄长过去。你看柴进人家呀，真细心呢、啊。先把林冲安顿好了，马上又写了一封亲笔书信呢、啊，又给林冲准备了盘缠包裹，先派一个精明的庄客背着出关去了，先把物资带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柴进备了二三十匹马，带着一群庄客，把林冲啊也夹杂其中，带了弓箭、骑枪，架了鹰雕，牵着猎狗就出庄了。看这意思呀，柴大官人这是又要去打猎去了。一行等人不吐狼烟，奔卡就过来了。把关的军官一看，哟，柴大官人那都认得呀，这军官还没当差的时候。就经常到柴进庄上受过柴进的恩惠，赶紧起身过来见礼。啊，大官人，又去快活呀？柴进把马勒住了。是啊，哟，两位兄弟今天怎么在这里呀、啊？这不是沧州大尹行医文书画影图形捉拿犯人林冲吗？就把我们哥俩呀派到这里把守，但有过往客商一一盘问，才能够放出关去呀、啊。哦哦，哎呦，厉害厉害！哎，柴进一笑，用马鞭往身后一指，低声说：“我这一伙人里头，可夹带着林冲的，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吗？”啊啊！哎呦哎呦，大官人，您又取笑小人了。您是识法度的，哪能干这事儿啊？大官人，您请过关，不查查了。哎呦呦呦，那哪能啊？大官人，您就过去吧，查谁也不能查您呢。好，这么给面子，等着，等我回来送你们二位野味吃。哎呦，那多谢大官人了，请请请请，走了，驾。柴进呢，带着庄客们一催胯下马，哈哈哈哈出关去了。走了十四五里地，看到昨天先出去的庄客就在这等着呢。柴进这才让大家勒住马，让林冲下来脱去打猎的衣服，穿上庄客带来了自己的衣裳，系了腰刀，带上红缨毡笠，背上包裹，提了滚刀，辞别柴进，这才被逼上梁山呢。那柴进送走林冲之后，还得在外面假模假式的得打一天猎呀，打到晚上人家带着猎物才回去，过关的时候送给那俩小子什么张袍野鹿好几只啊，把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柴进带着大家回归庄园，这不在话下，咱就不必细说了。那豹子头林冲在小旋风柴进的护送下出了沧州，带着书信直奔梁山泊，往南走了十数天呢。当时正是暮冬时节，这一天彤云密布，朔风紧起，纷纷扬扬，那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呀。林冲顶风踏雪，只顾向前，天寒地冻，冷得很，而且呢，天色也渐渐暗沉下来，那这就得找地方投宿过夜了。林冲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书中交代这个地方啊叫做李家道口。嗯，远远一望就看见前面一片渺茫大水呀、啊。水面之上云蒸雾腾，水边芦苇丛生，在风雪当中显得肃杀寂寥啊。在水边岸上雾气昭昭笼罩之下，哎，有那么一家小酒馆，茅草打旧，上压积雪，黄土绕墙，三五小窗，外面篱笆树落，里面星星灯光啊。林冲一看有电， 心中大喜呀、啊，赶紧几步来到酒店前，伸手接起芦帘，就用芦苇啊扎的帘子，然后拍了拍身上的雪，闪身进去一看，里面呢有那么六七张桌子，但是没有一个食客。林冲就捡了一张桌子坐下，解下包裹，詹丽呢往背后一背，把滚刀也放在地上，说什么是滚刀啊？滚刀啊，就是一种狭长而且带有长柄的刀。那这时有个酒保就过来擦桌案，其实桌子挺干净的，这就是服务业呀，让客人感到更干净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哎，客爷，要打多少酒啊？林冲说：“先取两爵酒来。”好嘞，时间不大，酒保打来两爵酒。林冲就问：“有什么下酒的吗？”“有啊，有生熟牛肉、肥鹅、嫩鸡呀。”“那先切两斤熟牛肉来吧。”“好嘞。”两斤熟牛肉啊！一转身，时间不大，一大盘牛肉扑上来了，又给点缀了两三碟酒菜。林冲啊，就坐在这里吃了三四碗酒。就这个时候，突然有打店里头又走出一个人来，看了看林冲，就问酒保：“什么人吃酒啊？”“过路的。”听着问话呀，好像这位是这店里的主人，但林冲抬眼一看，哎呦，就这个人呢、啊、还真不像一个小酒馆的掌柜的。怎么呢？穿着不俗啊，看这个人40多岁，身材高大，相貌不俗，细眉朗目，三缕黄髯，头戴深檐暖帽，身穿貂鼠皮袄，脚蹬着一双张皮窄腰的靴子，那就好像是个富商一般的。这位问完话也没搭理林冲，踱步就来到门口，掀起帘子，好像观赏着外面的雪景。林冲也没有在意，点手把酒保叫进来：“酒保啊，客官，我问你，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程啊？”“啊啊，不远，其实啊也就是几里地儿，不过呢全都是水路，没有旱路，如果想过去呀、啊、那就得乘船呐、啊。”“
1: 哦哦，那烦劳您帮我找只船好不好啊？我给您摆渡钱。”“
0: 哎呦，客官，您看这么大的雪，天色又晚了，上哪找船去？
1: 我不让你白跑，外加跑腿钱，你帮我找一找好不好啊？”“
0: 没地方找，这不是钱的事儿，是真找不着啊。”
1: 酒保说着赶紧的一转身，不搭理林冲这茬了，又到柜台那里忙活去了。
0: 哎，这下林冲犯愁了，没有船怎么去梁山泊呀？他一烦，端起酒碗，咕咚咕咚咕咚，连喝了几碗酒啊，这是要借酒浇愁啊。但岂不知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成愁啊，越喝越烦呐。林冲心说话：“之前我在京师做80万禁军枪棒教头，禁军当中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无忧无虑啊，何等痛快！没想到啊，老贼高俅陷害，刺配沧州牢城营，他们还不依不饶，非要置我林冲于死地，害得我如今无家可归，只得落草为寇。哪知如今这做贼都做不了啊！眼望梁山近在咫尺，找不到船将我渡到山上，只能望山兴叹呐、啊！”“哎，天哪，天哪！你为何如此对待林冲啊？”林冲啊，是越想越郁闷，越郁闷越喝酒，越喝酒是越想，越想越郁闷。来了个罗圈，他抬眼一看，旁边呢有一块粉墙。“
1: 酒保，客官，有笔墨没有？”“
0: 有，
1: 借笔墨一用。”
0: 林冲现在啊有点酒意了，哎，酒保赶紧的把柜台里的笔墨端过来，
1: 就见林冲接笔在手，告饱了墨，站起身来，乘着一时酒兴，就在那白粉墙上写下一首诗啊：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普忠，江湖驰文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扶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林冲啊，提罢诗，搁下笔，再次端碗饮酒。突然在门口关雪井的那汉子啊，吧嗒一了帘子，刷了一转身，蹭蹭两步走到林冲近前，砰一把就抓住了林冲端酒碗的那手腕子，眼睛一眯：你好大胆，你在沧州犯下弥天大罪，却跑到这里，如今官府出钱3000贯悬赏拿你，我看你还往哪里跑啊。林冲当时一惊，这酒劲刷啦就下去一半啊，他暗道自己的名字：林冲，林冲，稳住，别着急，也许这人是诈你的。林冲就问啊：你知道我是谁？你不就是豹子头林冲吗？林冲说：你认错了，我字姓张。哦，哈哈哈哈，你呀别胡说了，你刚才在墙上写你自己的名字了，你脸上又纹着金印，怎么能够抵赖得过去呢？林冲当时眉毛立起来了：你真要拿我？那意思呀，你要真拿呀，我就跟你拼了。没想到那汉子一笑：哈哈哈哈，我拿你干什么呀？你呀跟我。

之上。这水亭啊，它不是说没有门窗，哎，有门窗，就在这个水里头有一道浮桥。来到水亭之上，酒保过来点起了灯，那人跟林冲进来，请林冲对面坐下。这时候啊，那人又开口了，刚才见兄长问梁山伯要寻船过去，那梁山伯上可都是些强人呐，不知道兄长要去那里做什么呀。林冲一看人家都把自己给认出来了，没必要再隐瞒了。实不相瞒，现在官府追捕小人甚紧呐，我没有安身之处，特来投奔梁山伯好汉来入伙来的。哦，既然如此，那一定是有人推荐兄长前来了。啊，不错，沧州恒海郡故友举荐我前来。故友，莫非是小旋风柴进吗？啊，足下何以知之啊？哎呀，那柴大官人呐，和山寨中各位大王头领情谊交厚啊，常常有书信往来呀、啊。你有所不知啊，梁山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摸着天杜迁投奔柴进柴大官人，住在人家柴大官人庄子上好一段时间呐。临走，柴大官人又给了王头领不少的盘缠银两，因此啊，对山寨头领们，柴大官人是有恩的呀。哦，林冲听到这里就有点明白了，看来眼前之人一定是梁山好汉，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梁山之事那么熟啊。赶紧起身就拜，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好汉尊姓大名啊。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那大汉赶紧还礼，小人那是王头领手下耳目，乃是宜州宜水县人士，姓朱名贵，人送绰号汉帝忽律。说什么叫忽律？有人说了，说这忽律啊是一种四脚毒蛇，他把猎物吃剩下一个空壳之后钻进去，冒充乌龟。你看起来呀、啊、他温顺无害，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突然间发出夺命一击，把这猎物给弄死。那也有的说忽律啊就是忽雷，山东河北一带人们把这天上打雷俗称呼雷。但是呢，这两种解释跟汉地都挨不上，你不能说这个汉地上的那个怪物啊，那本来就在汉地上，所以你就不必要再在汉地了，你也不能说汉地打雷呀，这玩意也说不通。那么既然加汉地了，看来这个呼律啊他平常是不生活在汉地上的，所以才有汉地上这个特殊的定语。那么这个忽律它到底是什么呢？是鳄鱼。鳄鱼的俗称就叫做忽律。鳄鱼呢是水旱两栖动物啊，非常凶猛。朱贵就在梁山伯旁边开了个小酒馆，其实啊那就是梁山的探哨联络站呢、啊。如果遇到有钱的在此经过，他在你饭菜酒水当中搁点蒙汗药，麻烦了就结果你的性命了。所以呢就如同水边旱地上潜伏的忽律似的，这才落一个旱地忽律的绰号啊。朱贵呢把这些告诉林冲，说为什么没麻烦你呢？是因为刚才见兄长您在打听梁山伯怎么走，不知兄长是敌是友，故此啊没敢下手。那么后来呢又见兄长写出了大名，林冲的名号近来江湖传遍了，没想到啊今天来到此地，既然有柴大官人书信相见，兄长又名震淮海，投我梁山，王头领必当重用啊。来啊，阿在，酒保赶紧过来了，安排奋力酒食相待林教头。是，哎呦，林冲一听啊赶紧摆手，为何要重赐奋力酒食？不敢当不敢当。哎，林教头啊，这是规矩，
山寨中留下奋力九十，只要是有好汉经过，必叫小弟相待。既然兄长来此入伙，怎？

0: 敢有失之应啊。那位说什么叫奋力酒师啊？就是啊，一定标准的招待酒师。梁山是大山寨，那人家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这花费呀、报销啊都有标准，招待不同的客人，那也有不同的饭食标准。按照标准上的酒食，那就叫做奋力酒食。酒保啊，马上安排鱼肉酒肴，汉帝忽律朱贵就陪着林冲在水亭上喝了半夜酒啊。林冲就问呐、那上哪里找船渡过去呀？啊，兄长放心，这里自有船只。今天天色已晚，请兄长在这里暂宿一宿，明日五更我送兄长上梁山。林冲大喜呀、当天晚上就住在了水亭之中啊。睡到五更天，朱贵把林冲叫起来，洗漱已毕，吃点早点。这时天还没亮呢，冬天嘛，亮得晚。就见朱贵把水亭上窗户打开了，取出了一张雀化弓，搭上一支响箭，对着水伯那里，吱，这一箭就射过去了。林冲吓了一跳，心说话，这是干什么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 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采药橘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

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贺早贺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两层三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三十多年，

9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

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在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1天4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2/3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1/3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
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三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两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和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
泡脚

0: 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嗯，低压是90至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嗯嗯。
2: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0: 嗯，
1: 好极了啊。
0: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五六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好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一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
0: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两三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0: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啊，七八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0: 减少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0: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0: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0: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啊，哦，能理解。
1: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嗯，再见。
1: 哎，好，祝贺您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
3: 现在这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3: 还有一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3: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1: 啊，
3: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3: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1: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啊，
1: 嗯嗯嗯嗯，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3: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啊，
3: 嗯，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老高，
1: 啊啊啊，嗯，
3: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

0: 我记得这个当天，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像那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其实我对这个胡椒老高啊，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
1: 如，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高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高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高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0: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你，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啊，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啊、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啊、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哎，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3: 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3: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啦。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啊、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倒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降到两片啦，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
1: 啊、
3: 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是精华。治病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胡椒老膏。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哈，

0: 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改变太快了。
0: 对、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啊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呀，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0: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助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0: 就是啊，两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你看看。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椒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想得病呢、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胡椒老膏啊，都三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现在啊每一天呢、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感觉啊浑身呢、都轻松了。
1: 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啊。弗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我一定呢、就说坚持用这个胡椒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我再呀、打电话呀、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胡椒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
0: 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这个是我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0: 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1: 嗯，行行行，
0: 啊，
1: 好，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话说在古代的绍兴古城有一户人家啊，那么家中呢有个闺女，年方18，啊，正是豆蔻年华啊，但是不幸呢感染了痨病之灾，哎，痨病就是现在讲的肺结核哈，那么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有一天，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就对母亲说了，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服，然后敛装棺木之内，把我送到长流水当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外一个世界。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啊，你要治不好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这患者呢就往往会离开家庭啊，自生自灭。听了这个话，母亲连连摇头啊，说儿啊，万万不可。女儿就说了，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的话，那么我的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不孝啊。这父母无可奈何呀，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啊，把女儿梳洗以后装入棺木之中，放在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道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啊，叫赵石啊，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哎，把姑娘呢救起，扶入船舱。一看这姑娘都快饿晕了哈，于是呢为姑娘四味饭食和鱼汤。这顿饭呢，这姑娘吃的特别香甜。啊，也许就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哈，哎，这简直是他得病以来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就深情地对渔民说了，说大哥，我是一个患了肺结核的病人呐，那么大哥把我收留，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呢就每天给我熬煮像今天这样的鱼汤，只要您不嫌弃啊，等我病痊愈以后呢，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呢，这姑娘就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了，啊，一改昔日病容，而且呢，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啊，就这样一年半载的，姑娘开始想家。

0: 家了。哎，那么夫妇二人呢，就顺着江水向上游找父母去了哈。那么父母见女儿，哎呀，健健康康的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感到很奇怪呀，又惊又喜呀，啊，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以活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啊，我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哎，古代肺结核属于内热之症哈、啊，每天下午发高烧嘛，是吧？内热嘛，阴虚内热呀。哎，那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如今很多医生呢也喜欢用鳗鱼煎汤来治疗肺结核，哎，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啊，鳗鱼又叫白鳗，那么可以治疗肺结核。那么中医文献早有记载哈、啊，说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这里面就记载说鳗鱼可以治疗骨蒸劳瘦，啊。骨蒸劳瘦就是啥呀？阴虚内热的症候哈、啊，哎，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说，鳗鱼可以治疗虚劳，说肾补益，就是啊，补益作用非常强哈、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这几天节目我给大家讲了用全谷物的种子粮来熬制养元粥，用牛肉、鸡肉或者是鱼肉加猪蹄儿来熬制养元汤，用骨头或者是肉皮来熬制养元胶。那么粥、汤、胶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养元三宝。啊，这养元三宝啊，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萃取食材的精华。啊，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细胞的食物。但是为了避免重金属污染，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开那些不安全的汤锅啊，所以咱们栏目组呢帮大家组织报名团购安全的叫养元锅。大家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啊，甚至都不到一瓶名牌白酒的钱啊，哎，你就能够拿到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元锅。那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为了响应这个计划，咱们栏目组还给大家配备了种子粮，就是每日全谷6箱。哎，那么这6箱呢，足够大家吃半年的了哈。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全谷物种子粮为啥必须要熬成粥呢？首先，因为粥是最好吸收的， 粥是天下第一补品呐、啊。说到熬粥啊，古代呢分几种粥哈、啊，第一种就是日常百姓粥，你看咱老百姓熬粥煮多长时间呢？大约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这种粥它能填饱肚子。啊，你像大米粥、小米粥啊，什么高粱米粥，一两个小时就熬好了，是不是？第二种粥呢，叫文火慢糜。注意哈，这个糜是糜烂的糜。说把粥把米熬到糜烂，至少熬4到8个小时。那么当初研发养元锅的时候啊，我曾多次去广东省啊，我发现那里的人们喝的粥啊，那粥都熬得看不见米粒子了，啊，叫无米粥了，把米都熬散架子了，是不是？但是注意哈、啊，由于他们用的粮食还是精白米，所以广东地区糖尿病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哈。第三种叫滋补药膳粥，啊，在粥在粮食当中会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实际上，咱们推荐给大家的养元粥也算是一种药膳粥了。你看，白扁豆是药食同源了吧？这个小粒白扁豆大家去药店能买到哈。赤小豆，中药铺里面有卖的赤小豆是吧？属于中药。啊，药食同源。那么滋补药膳粥熬多长时间呢？8到12个小时。啊，再加上前面两个小时的催芽，加在一起那就12到14个小时了。第四种粥叫宫廷御粥。啊，就像清朝宫廷熬粥一样哈，要熬8到16个小时。是吧？熬到什么米开花，是吧？水谷交融的程度。第五种粥叫腊八粥啊，腊八粥啊，它还有个名字哈、啊，叫为啥叫？哎，据传说啊，修行的时候苦修哈、啊，哎，有一次就晕倒了。啊，有一位妇女，就是用杂粮熬粥给他喝，把他救起来的。所以说，每年腊月初八、啊、都要举办。嗯，包括现在北京雍和宫哈、啊，每年腊月初八都是熬腊八粥的。这个粥要熬一整夜，要提前一天熬，啊，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合格的养元粥啊，至少要熬煮12个小时。而且，前3个小时呢，最好能在45度左右低温给种子粮进行催芽。啊，让全谷种子粮呢。进入一个催芽阶段，萌芽而不发芽，是吧？不露芽，你看不见芽，但已经萌芽了，这股少阳之气已经开始生发了。然后再继续熬9个小时，是吧？而且熬煮过程中控温精准，不超过100度。注意哈，不用高压锅哈，不要超过100度，因为高压锅它肯定会超过100度的。合格的养元汤需要熬煮15个小时左右。而且大部分时间要温度控制在85度到95度之间。大家注意哈，我们熬养生汤啊，不要追求100度的沸腾，只追求90度左右的这种萃取，因为在这种温度条件下，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哈，肉类蛋白分解成氨基酸的浓度才能达到高峰。合格的养元胶。全程可以熬24个小时，你看那阿胶，古代熬3天3夜，是不是？不管是拿骨头，还是拿牛皮，还是驴皮，现在咱们拿猪皮，是吧？熬煮过程中水温也是不要超过100度，熬20个小时，还要控制水分，不要失水，不要熬干锅。哎，这样呢，让骨胶原充分的溶解，变成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多肽。啊，和多种胶原蛋白小分子，还有什么硫酸软骨素啊、粘多糖啊、什么氨基多糖啊，哎，这些全部的骨骼的营养。可是，咱们家里普通的锅具达不到这个目的呀。你看， 用燃气熬太费劲了，是不是？你也不能天天看着。电磁炉呢，那个温度火候也难以掌控。用高压锅，温度高超过100度，会把全谷物种子粮里面的活性营养都破坏了。有些同志说，我家里有那种智能的电饭煲。注意哈，一般它会有压力的，温度会超过100度，啊，破坏营养。那智能电饭煲啊，它有个预约功能。大家注意哈，有人说啊，我能预约12个小时，你是预约12个小时啊，不是连续工作12个小时，这个概念不要混淆啊。啊，你家里的电饭煲，你插上电以后，一开始它不工作，它在那儿等，是吧？哎，等到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这后半夜了，它才开始加热。那么最多它也就熬4到5个小时。就是说，你泡的时间长，但是熬煮的时间不够长，所以你就熬不到水中有米，米中有水，水谷交融的境界，就达不到就是熬出粥上一层油皮的效果。还有一种电加热的啊，有些朋友家里有啊，叫什么紫砂锅，能熬10几个小时哈、啊，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火候控制不够精准。第二，没有催芽的这个设计，啊，没有阶段式的控温这个设计。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紫砂这个锅胆，都是啥呀？普通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的，啊，所以说它存在重金属中毒的嫌疑。啊，前几年呢，中央电视台曾经给市面上流行的所谓的紫砂锅曝光过。啊，有机会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曝光的片段哈。那总结起来呢，就是第一，你家里的锅呀没有催芽的功能。第二呢，你温度一般会超过100度，破坏营养。第三就是不能连续工作12甚至24个小时。那么第四就是内胆的材质安全问题。是吧，那假冒的紫砂那重金属就超标啊。啊，重金属毒物中毒容易，解毒难呐。总而言之啊，我们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又来了个巧妇难为无锅之炊。那为了让更多人能更方便地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我本人十几年以来没少费心思，是吧？我多次南下广东，可以说跑遍全国各地，一方面呢研发锅具，一方面呢寻找全谷物种子粮。后来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哎，就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瓷啊，这种瓷是内胆的首选，因为这种瓷烧的内胆呢，它是耐酸耐碱，是吧？没有重金属污染，经得住常年的熬煮。其次呢，就是加热的问题哈，选用云母加热，火力匀柔，这个功率可以低到几十瓦，啊，非常省电。那火候控制非常精准了，所以熬煮过程中不溢锅不糊锅，失水极少。因为用这种云母加热的功率，它就达不到糊锅的程度。你就干烧它都烧不坏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也不会干锅。再强调一下哈，养元粥咱们糖尿病人可以放心的喝啊，你看你一顿就喝那么一大碗，那一大碗的所有的粮食加在一起也就40-50克，是吧？这一包每日全谷都能熬出2碗来，那么一碗也就这半包呗，是不是？多少粒米多少粒粮食都是有数的，就没有你那一碗大米饭的糖分高，是不是？另外糖尿病患者你可以熬的时候可以加苦瓜山药或加点木耳。千万注意哈，在喝养元粥的过程中监测血糖，防止出现低血糖反应啊，因为大量实践证明了哈，这种全谷物的饮食升糖指数非常低哈， 几乎所有糖尿病朋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以后，血糖都会稳中有降的，啊。还有，虽然说鱼生火，肉生痰，就吃肉块的哈，这个带来的副作用吧哈，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就能把动物肉里那个火气和痰湿都消灭。那火毒和痰湿都消灭了，那么这个汤就是非常安全的、平和的。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熬汤已经解了百毒了。啊，说到熬汤解百毒哈，有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说古代有个农民，他呢暗地里痛恨一个医生，于是呢他就想办法要毒害这个医生啊。那么他就养了一只鸡，每天呢就用那个毒蜈蚣喂这只鸡长大。据说啊，用毒蜈蚣喂大的鸡是会毒人的。那么他把这只鸡养大以后就送给医生了。可是过了几天，医生安然无恙。呀，这农民就很奇怪啊，就问了，说我送给您那只鸡您吃了吗？医生说我吃了，味道不错呀。哎，农民感觉更奇怪，说你怎么吃的？医生回答，我把它熬汤喝了。农民就继续追问啊，哎呀，你为啥要熬鸡汤喝呀？那鸡肉多香啊。医生回答，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啊。这个是小故事哈，说熬煮能把动物的激素，包括一些有害的东西啊，包括动物的元气都给它化掉。啥叫动物的元气呀？以后我详细讲哈。你比如说牛肉和马肉，说你看起来都是肉，那肉和肉一样吗？它不一样，是不是？包括人身上的肌肉瘦肉是吧，哎，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养元汤经过熬煮以后化成小分子氨基酸了，咱们每个人都能喝。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侧重点。你像咱们呼吸系统有疾病的哈，包括小儿哮喘，哎，有研究资料表明呢，鲫鱼汤对小儿哮喘的有效率可以高达 80% 以上。所以说咱们凡是呼吸系统有问题的，肺子不好的，你就侧重于用鱼汤啊，鱼腥鱼腥哈。但是你如果真嫌腥呢，你用这个汤煮萝卜丝儿啊，或者是煮面呢、啊、哎，你调调味儿哈。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是吧，老爱感冒的，慢性肺炎的这些问题哈。鱼汤啊促进伤口愈合。你看女同志喝月子汤里面加鲫鱼猪蹄儿啊，而且还能够催乳。肝硬化腹水用赤小豆鲫鱼汤。你看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这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治疗肾功能衰竭的方子。啊，肾功能衰竭啊，咱说都接近尿毒症的啊。哎，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后来就喝鱼汤啊，非常好。所以这个方子叫千斤鲤鱼汤啊，就是用一条一斤到一斤半左右的鲤鱼或者是鲫鱼，是吧？收拾干净以后，加上两个砂仁啊，砂仁是一味中药啊，属于药食同源的，就用养元果给它炖上十几个小时，然后专门喝这个汤。对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都有很好的帮助。再说说养元胶啊，说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还有一首诗：杜甫叹息消渴肠，都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大家注意啊，这个肉皮冻啊，它就是有一定粘度是吧，但是它化了以后在温度超过27度左右，它就不是固态了，它是液体了。那么这种液体它没有我们的血液粘，是不是？没有血液粘，所以你喝完以后它能稀释血液的。而且人在吃这肉皮冻的时候，我们的胃肠吸收过程中一定要伴随着水分才能被吸收。 所以说喝肉皮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多补水呀。啊，咱们女同志都知道，吃肉皮冻就是胶原蛋白，是吧？那胶原蛋白能让人皮肤变得更加水嫩，变得水嫩啊，就是保水。再有，你像那阿胶，谁吃阿胶说担心自己血粘度吃高了？没有吧？临床上用那纯净的牛皮熬制出的牛皮汤，叫氧化聚明胶注射液呀，是可以给人输液补血的，它能够代替右分子糖苷来稀释血液，扩充血容量的。啊，就是用肉皮熬的胶原蛋白呀。哎，再进一步的说啊，刚才讲了，女同志都知道胶原蛋白能美容，是不是？用胶原蛋白的结果啊，就是皮肤变得水嫩，就是锁水，把水分锁在血液里，那么当然就能达到什么稀释血液的目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同志来说，你水分增加了，糖的浓度是不是就得到稀释了？啊，就是有助于降糖。但是有一点注意啊，这个肉皮汤熬完以后啊，一定要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呢，上面会有一层油，咱们要去掉。啊，下面那个胶冻是吧？像果冻似的半透明的，哎，这里头基本上就没有胆固醇了，是吧？没有油了。因为油在上面那一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去掉嘛。还有对风湿骨病的患者哈，我们侧重于用骨头熬骨胶。咱们60岁以上的人呢，可以说10个人当中有6、7个人都是骨质疏松的。我们老年人应该喝骨头汤。啊，每个星期1到2锅哈。那说到骨头汤啊，有人说了，哎呀，不能多喝呀。说喝骨头汤弄不好把血脂喝高了，我就开玩笑啊，我说真是活人被尿憋死。熬骨头汤的过程中，确实那骨髓油呢会熬出来，上面一层油，油乎乎的，就像那肉皮冻一样的，你就不能把那汤晾凉了把上面的油去掉吗？很简单的，是不是？有人说我用吸油纸吸，哎，有人说我用嘴吹一吹能把油吹掉一部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冷却，油凝固了是吧，它是在最上一层啊，你要是把它放到冰箱5度左右冷藏半天啊，上面那层油用筷子一挑，整个就一层盖就粥掉了，是不是？时间必须要熬够，那猪蹄儿或者是猪骨头啊，我们最后熬到什么样啊，就是用手一捏那骨头就碎，熬到这种程度。熬养元汤呢，那个肉会熬成肉渣子，用嘴一咬像木头一样都没味儿了。那个肉皮熬18到24个小时以后也是哈，变成皮渣子了。你看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熬完第一遍啊，这骨头渣子、肉渣子、皮渣子，我们还可以加水再熬第二遍。就像熬药一样，是吧？萃取高浓度的细胞营养液呀，啊，我们喝完养元三宝，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哎，一般来说，不管是养元汤还是养元粥哈，你喝上几个小时以后啊，你就会感觉明显的饿，有饿的感觉。中医讲叫胃气，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是吧，一个人有饿的感觉想吃饭，那就是你就谢天谢地吧。第二，你坚持喝1-2天以后，你就发现小便的量会增加，而且小便慢慢由黄转清亮，哎，就是把你体内的火气消灭了，而且大小便的气味都会加大，排气增加啊。很多人3-2天左右啊，就俗话就邦邦的排臭气呀，啊，说明啥呀？整个胃肠的功能都增强了，啊，气味特别大还。那么坚持1-2个星期以后，喝养元粥的同志哈，便秘的问题基本解决。我从医30多年，我见到最严重的便秘，29天上一次解大手。但是就是喝养元粥、养元三宝一段时间以后， 大便就恢复到两天一次，基本正常了。坚持喝一两个星期以后，半个月以上，这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有的快的三两天啊，睡觉越来越香甜，然后呢，感觉腿脚有劲儿，浑身轻松。我给大家听的那些真实的案例哈，有些老同志以前都不能下楼啊，现在不但下楼遛弯了，是不是？而且还能做家务，说以前走路很慢的，现在可以跑步追公交车了，甚至能爬南京的紫金山了，等等。那么持续喝上三五个月以上呢，你再去化验血液，你的各项指标啊，包括血脂、血糖、血粘度，都会明显的改变。整个人皮肤气色好，吃香睡甜，精力好。所以我说哈，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才是真正的七分养啊，是吧？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是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我们用全谷物种子粮打基础，是吧？那么肉类呢，我们把它化成汤液来喝。这种饮食习惯是改变自己健康命运的一场医学革命。啊，说医学革命，下面我们抽一点时间让大家听一听跟随我们进行七分养的那些听友们的声音。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寿星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6: 等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5: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7: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8: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5: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9: 李老师你好。
0: 哎，
9: 啊，我算是我的兄弟吧。
0: 啊，
9: 我是从去年11月份买的你的养元锅，好像是5G。
0: 啊，
9: 从那买了之后，哎呀，对我的这个身体特别的好，
0: 特别好啊！您多大年龄了？
9: 啊、我65了。
0: 您以前身体哪儿不好？
9: 我以前这个腰也疼，是这个骨质疏松，腿也疼。
0: 啊。
9: 从到这个200G之后是。
0: 啊、
9: 哎呀，这个身体是，这现在是这个可好了，
0: 腰也不疼、啊，腿也不疼了，现在是吗？
9: 哎，对，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还一个啊，
0: 啊，
9: 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好点？

0: 的话，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就没怎么犯病吧，是吧？
1: 我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吃了咱的吃白白鱼啊。
0: 问题是这样，
1: 但是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0: 这样，他是本身他就是时好时坏吧，是不是？
1: 好了。
0: 不，我是说，真的有时候他就自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是不是？
1: 哦。
0: 那你以前是每几年，每几年犯一次病啊？
1: 我是一年年犯，春天犯，就7到8的犯，是每年犯，一年吃好几茬药。
0: 哦，一年吃好几茬药，年年犯好几茬。
1: 一千元的钱数，一千元的钱数。
0: 啊，那你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你没怎么犯病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太好了。
1: 哎呀，我这是真的最大的高兴，最大的高兴。哎呀，我这个事儿不是，你这然后上我再来看看我这个身体也好了。我这30多年了，我30来岁那会得的，我今年65了。
0: 啊，
1: 你说这怎么这么好嘛？你说说，我到底还是吃这个，就是那个熬的汤也好，是牛筋也好，这个皮冻也好，鸡的那个鸡汤也好，我就这么掺掺的熬啊。
0: 啊，
1: 我到底我就不明白到底是哪个方面反正是好了。
0: 哎，我告诉你哈，
1: 啊，
0: 第一个，你用养元锅，无论是熬粥熬汤，
1: 哦，
0: 咱们这个粥和汤都是熬的时间很长啊，粥熬6个小时，汤呢熬十几个小时，都解毒了，对吧？
1: 哦，
0: 解毒了就等于对你来说呢就忌口了。
1: 哦，
0: 我们讲3大忌口8项注意嘛，是吧？哎，辛辣发物都要忌口。你以前呢光知道吃药治，但是忌口这块你做的不好。是不是？哎，现在呢你用咱这养元锅，这就看出来了，说用养元锅咱们这种饮食啊是最安全的饮食，对吧？哎，所以不会造成你免疫反应了，所以那就不发作了。
1: 哎啊，你说我这但是最大的个好处，那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胃以前也不好啊，他是这个，哎呀，
0: 哪儿不好
1: 啊？胃
0: 啊，胃肠不好。
1: 哎，胃肠也不好
0: 啊，
1: 他还便秘啊，现在也不便秘了，他胃也好了。
0: 啊，
1: 现在我怎么在这么感谢你了？
0: 不用客气啊，这样，你以前一年治病得花好几千块钱是吗？
1: 啊，就5-6千。
0: 5-6千一年，这一年就省了5-6千块钱的药钱。
1: 哎呀，真是
0: 啊！你就用这个钱了，你买几套养元锅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1: 啊，我买两套。
0: 啊，买两套哈。
1: 我买两套。
0: 啊！
1: 我这准备还得再买套，我4个小孩，我得准备去他们再买套。没准我这屋里
0: 就是4个小孩，那不偏不袒，每个小孩给他买一套，是不是？
1: 哎呀，现在真是你说我这没法劝了，我这个心情。是
0: 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
1: 啊，我这真是高兴，我这打了这好几回电话打不进去，打是穷打。
0: 嗯，着急
1: 啊。
0: 嗯，
1: 我这个好感谢你啊，是李老师。
0: 不用客气，您贵姓啊？
1: 我姓徐，年贵，
0: 双人徐是吧？
1: 哎，对，
0: 没问题了吧？
1: 来没有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李老师你好。
3: 喂。
2: 我想问问你，咱们喝的那个养元粥，
3: 嗯，
2: 跟那个糙米做的那个粥，是糖尿病人能喝不？
3: 能喝，豆子本身都是三降食品，无论是黄豆、黑豆、绿豆、红豆。都适合于糖尿病人吃。
2: 啊，
3: 再加木耳和苦瓜。
2: 啊，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用那个牛骨它做的那个汤啊，熬完了以后凉了以后都成冻的，这个对吧？
3: 对，这说明咱们这种制作骨胶的方法，你成功了。
2: 熬了12个小时。
3: 对，你获得骨胶了。你要是不成冻，说明你熬的不到位。只有熬10多个小时以后，这个汤的冷却了，就这样你才能看出来这个骨头汤里面确实有好东西，是不是？
2: 啊，对呀，它成冻了，然后我就给它，有时候热一点喝了，或者是做炖菜的时候往里头放点，这样可以吧？
3: 可以，可以。古代御厨就是这样做老汤的嘛，我不讲了。
2: 啊，另外李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听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骨头牛皮骨头它嘌呤的含量高，是这么回事吗？
3: 我认为不是，瘦肉蘑菇里面含膏，这是一。另外一个膏不膏，你怕什么？你也不是痛风病，你就是痛风病了，你少吃这个东西也无妨啊。就像糖尿病人也不能一点糖都不吃，是不是？任何食物当中都有嘌呤。
2: 我的胃里吧有一个肌瘤，这是良性的，这些食物对我有没有啥影响？
3: 没有影响。
2: 啊。
3: 嗯。
2: 我胃那个肌瘤，平时我应该注意不吃什么？那个有些大夫告诉我，
3: 你就注意一天两顿饭就喝养元粥，然后晚上要饿了也是喝点养元汤。
2: 啊。
3: 这就是。忌百口了，汤粥忌百口了，
2: 啊、
3: 明白吧？
2: 嗯，嗯嗯。
3: 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对你都不好，生冷硬的都对你都不好，是吧？咱们这个最养胃的。
2: 嗯，就是那个蒜什么的可以吃吧？内胃有没有刺激？
3: 当然有刺激了，辛辣刺激，辛辣发物呢。你为啥要吃它？我就想不明白，蒜能给你提供什么营养？从小长大靠吃蒜长大的小孩子，你天天给他吃蒜，长大了没准长成什么样，是不是？嗯
2: 嗯，行，那这几个问题我基本上都明白了，李老师。
3: 开始喝几天了没有啊？现在
2: 我呀，我都喝好几个月了，我那粥喝的可好了。
3: 说半天，那你什么情况？
2: 我就觉得我精神比以前有力量了，我是甲低那个患者，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3: 哦，甲状腺功能低下，我记得咨询过啊。
2: 是了，
3: 那你现在就感觉到有力气了，这说明甲低的现象已经改变了。甲状腺功能低下本身就是懒惰没劲儿，是吧？懒洋洋的，有气无力那种，就是气虚嘛。那你现在有劲儿了，说明已经改变了，你也没检测是吧？
2: 我检测，我每月都去化验。但我现在有劲儿，我都60，我毛岁都65了，我还骑自行车呢。老头有病，我还给骑自行车去送饭啥。
3: 你看，这就是
2: 啊，
3: 反正是感觉上有劲儿、
2: 啊。
3: 那你问血糖的事儿，是别人血糖高啊？
2: 因为老头儿糖尿病。
3: 哦，那你就给他喝
2: 点。他喝得的，我就想问问他，要能吃的话，我就想要让他也吃。
3: 让他喝燕麦粥，你就没有糖尿病，你喝燕麦粥也对你也没有坏处。知道吧？
2: 嗯
3: 嗯，然后老两口，我建议把松体平衡器也搬回去，这个很重要啊。你一是甲低缺少运动，他是糖尿病也需要运动，所以松体平衡器很重要啊。
2: 嗯嗯嗯嗯，
3: 好吧。
2: 另外，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合适，因为喝粥还是喝骨头汤，反正我觉得我的头发现在也不怎么掉了，而且那个。原来掉的那个头发现在都长出新头发了，头发一节一节长的，小短头发从这底下都出来了。
3: 你看
2: 都立起来了头发。
3: 啊，你看
2: 反正挺好的。
3: 这就是老树发新芽，营养充足均衡以后，你这个组织细胞更新，对不对？
2: 嗯。
3: 哎，坚持努力吧，这几个月的收获不小了啊。
2: 嗯，
3: 所以我说
2: 挺好的。我拿回来我就开始喝的、
3: 嗯。
2: 我第一次听到节目，完我就开始就报了，就那个买这锅了。
3: 你看，
2: 去求锅之前我把米都泡好了，回来就开始做，就开始喝。
4: 嗯，
2: 反正一天接一天，喝没就做，喝没就做。
3: 哎，现在
2: 我几乎是一天三顿。
3: 哎，就对了，一天咱们就是主食嘛、
2: 嗯。
3: 我天天强调，我们的主食就应该喝五豆七宝粥，是不是？
2: 嗯。
3: 好，
2: 行，那李老师，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啊。哎，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发病呢是09年吧？
3: 哦，09年发现糖尿病。
5: 发现的，09年发现以后呢，身体啊，这个由于糖尿病，它是并发症啊，就逐渐的来了呢，好多的并发症几乎都有了啊，你看脚啊、眼睛啊、心脏啊，
3: 嗯。
5: 这个肾脏啊都出了毛病了，特别是腿那个黑的紫的，特别是右腿，小脚呀已经溃烂了，到医院了嘛，医生说你这个腿不一定能保得住，所以我很担心，
3: 要截肢啊，
5: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啊，这个尿蛋白、尿隐血，都出现了。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隐血呢也三个加号。
1: 嗯。
0: 所以就很伤脑筋的。没有好办法，只有咬啊。
1: 嗯。
0: 所以呢就咬了，每天就坚持咬了，用了整个四个多月这个治疗，咬板啊就把那个腿的血液循环改善了。
1: 哦。
0: 到了八个多月到十个多月的时候，渐渐的血那个颜色退掉了。
1: 哦。
0: 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心脏胸前区啊疼痛啊，
1: 嗯，
0: 现在的也没有了。大概四个多月以后，四个多月以后，这个很慢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这个用了这个提高这个免疫力啊，很关键的。我不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几乎没有了，而且呢这个体质啊也改正了。这几年来我很少感冒，我们家庭我和我们自家的人都感冒了，我呢就没有，它是一个好东西。
1: 嗯，用食疗锅制作生命营养液啊，生命营养液呢提高免疫力
0: 啊，它能增加了人的免疫力啊，它还是个自然疗法。
1: 自然疗法。
0: 他自然疗法，他也不吃药，也不打针，所以这个对我们，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对我们家庭贫困的人来说，是一个好产品，所以呢，大家没用啊，你们就吃亏了，我是这样想的。
1: 我想问您呢，你以前糖尿病的并发症，两条腿又发黑又发紫，你是四个月见效，八个月症状完全消除了。
0: 对的，
1: 那到现在你这个症状有没有再复发呀？
0: 没有啊，我现在不很好，所以这个呢，我在家庭啊也在这搞，不过呢，这个要坚持，
1: 要坚持，
0: 你不坚持没得什么疗效，
1: 贵在坚持。
0: 这个产品的确是好的，
1: 我们感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1: 也祝贺您身体更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豆制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那个我跟你们反馈，我不是搁外边打工嘛，完了我买的那个中古机啊，我这个腿不干活不僵直吗？
4: 你是外面打工？
3: 我是打工的。
4: 哦，
3: 嗯，
4: 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太好，用
3: 身体不太好。
4: 有氧松骨肌了，这个腿，腿的变化很大，现在腿脚变得比以前轻松了，是不是？
3: 对。
4: 因为那个养元锅，我建议你别让它闲着，你拿出来使，你拿来输，然后你就有机会，你就自己买个二斤鸡架子鸟肉汤，咱就吃骨头、鸡架子、肉皮，其实就吃得很好，是不是？
3: 啊，那也行啊。
4: 当然可以了，有了养元锅了，咱就不怕营养吸收不到了，是不是？
3: 啊，那行，那我也试着做了。另外，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子，你说那个马甸菜那个怎么个吃法啊？
4: 马甸菜洗干净了以后啊，就是蘸芝麻酱，咱北方人和蘸酱也行，就是凉拌菜吃。而且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做成馅儿，做菜包子、包饺子吃也可以。
3: 谢谢李老师了啊。
5: 啊，喂，你好，袁师，那我上一次反映一次问题。
4: 你别着急，慢点说。
5: 那1月6号买一个锅嘛，先试一试嘛。
4: 啊。
5: 那个锅是送我一个朋友了。
4: 哦。
5: 是这个松骨机嘛，他用过之后，你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个效果有明显，因为我有那个便秘嘛。
4: 啊。
5: 他就挺明显的。我之后这不是闹了前天，我一个朋友去买了一套。他说他用的挺好，便秘这个效果用上之后好像闹了放的屁多，好像
4: 排气多，这是正常的啊。
5: 闹排气特别多。用了2天是3天的。我这不问他说本来上一次再说，现在上两次他说。 啊，我这你拉肚子，他不是他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闹了放屁多，你看排那排气多。
1: 就胃肠功能嘛，我们讲叫促进。
5: 他挺好的，他说挺舒服的。
1: 是上两次厕所，就是把肠子里那个陈年的旧便都排干净，这不是好事吗？胃肠蠕动功能增强了。
5: 我们这个地方吧，还有一个仪器，就跟你们这个差不多。那脊椎给你按摩那种，它是属于那个床，把个腿绑在床上，这个沿这个床动，跟你这个换发是一样的，多一次20，有时间限制。
1: 哪儿啊？
5: 这个换发是一模一样。
1: 哪儿啊？
5: 对，我们这个开发区这个官厅市场那个红绿灯路
1: 啊啊，我知道那个挺贵的，那一台10000多块钱的好像是吧？
5: 那个我们看跟你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1: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做一次收20，你做一个月就收600，你做两个月1200。
5: 啊，就是，就那个枕头嘛，可以做跟那个腿跟一块做15分钟，没问题啊。
1: 没问题，而且那个养形枕呢，有的白天上班那个拿单位去是吧？机器不能搬单位，但是养形枕可以说是走哪儿带到哪儿，只要有机会能躺下就躺下，上面晃到脑袋晃到10分钟。这5分钟了都可以。
5: 我那一次那晃了15分钟，我又晃了15分钟，我现在觉得不好晃。
1: 是不是晃？他对颈椎的预防和康复那是非常好的。
5: 那我晃了半个小时，有时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但是你得有时间晃啊。建议用上20分钟，放松。
5: 这个是不是要是如果说放在地板上的效果，应该比放在床上那个有对身体有更好一点，是吧？
1: 对，地板上更稳当。你放床上，床一般的都不稳当。
5: 地板硬，这床要稍微远一点，是吧？这样我感觉放地板效果能好一点。
1: 对，地板上效果好。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些同志不是练瑜伽，有一种那个瑜伽的垫子，床垫子哈，你放那上面那就应该可以。
5: 哎，对，我铺的比较好，放地板哈。
1: 嗯。
5: 就是我就是跟你反映这个问题，咱没有别的了。
1: 好。
5: 好，谢谢啊，你。
1: 嗯，好，谢谢，行。
5: 哎，好好，那边。
1: 哎。
6: 那个我听了你这几堂课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那个吃这个杂粮粥吧吃了10多年了，觉得效果挺好。但是那个最近身体啊，就是那个尿素啊、肌酐和尿酸都偏高，后来我就找到我们当地那个老中医，他给我看完以后呢，他说你这个吃的东西得调整一下，豆类的东西、植物蛋白就得别吃了。我现在我就特别愿意吃豆，杂粮粥我都吃都10多年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呢，就对你的那个肾脏功能都有影响。
7: 我问一下，你能吃什么豆？你说。
6: 我吃的豆啊，你看黄豆，黑豆，绿豆。
7: 好，好了，停，老人家你都不用说其他的啊，其他那些豆都能吃，唯独黄豆和黑豆不能吃，因为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它不属于杂豆。而我说的是杂豆、芸豆、赤小豆、花芸豆，没有人拿这些豆去做豆腐，对不对？
6: 嗯，
7: 因为它蛋白含量低。黄豆和黑豆蛋白含量高，所以人们拿它去做豆腐。这是主要的啊，所以以后你就这个黄豆和黑豆啊，你就去掉。第二个呢，你肉类吃摄入怎么样？
6: 我肉类不怎么太吃肉，就是说的，也就是一个礼拜孩子们过来，礼拜六、礼拜天能吃。就有时候吃一块排骨，吃一块红烧肉，那都不足。
7: 所以你看，医生说你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比例失衡了。哎，我的意思是你啊，因为啥？你问你吃肉多少，你吃的相对比较少。我们人的饮食啊，荤素搭配，你那现在确实是素食偏重了，而且你这个豆腐呢，搭配有一点问题。为啥我不放心？你看我在节目里讲，为啥我要亲自花几年的时间来搭配这个科学配伍，全谷物我们选哪几种全谷物，杂豆子我们选哪几种杂豆子。你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要用白扁豆，老人家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其中有
6: 白扁豆吧，我特别爱吃，我每顿都吃的。
7: 我要问你买那白扁豆是什么样子的？你从超市里能买到药用的白扁豆吗？
6: 药用呗，我都是跟网上买的那个白扁豆啊。
7: 那我担心你是不是买错了，白扁豆有好多种哦。
6: 啊，
7: 要买那个特别小的小粒儿的， 小量。

0: 情况下，你在市场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你在市场上买那都是大的白扁豆，是菜豆，我们是吧？叫菜豆。我说的是药店里能买到的药用级的白扁豆，包括赤小豆也是。你到药店里都能看到有卖那赤小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你看一下那是什么样就知道了。
1: 那你说这个豆子要买的话，就得上药店去买。
0: 因为你在外面买啊，说实话，我不太放心。包括你说你吃十来年的杂粮，您所说的杂粮和我讲的全谷物是有区别的，对
1: 那有
0: 吧？
1: 可能。
0: 很多人要把两个概念都弄混淆了，认为全谷物就是杂粮。
1: 对，
0: 我们讲的全谷物都是有胚芽，都是能发芽的。但是咱们平时吃的杂粮，有的你像高粮，高粮它有的现在都不带胚芽了，磨掉了，是吧？你比如说什么糯米呀，那小米呀，那都不带胚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这个粮食，你要是买大米，比如说相对它保质期比较长啊，这个保质能保证。但是往往就是在外面买的杂粮，由于好多种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品质难以保障。我说这个品质呢，就是它的时间，就是其中你说十种搭在一起，其中有两三种是陈粮。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陈化粮，你知道它的害处，黄曲霉毒素是吧？哎，所以说要吃新鲜的，不要超过2年的粮。当然，你有一些粮店，你从门口路过，你就闻到发霉的味，就包括一些大超市里头，你鼻子要是好用的话，你都能闻出来，是不是？哎，所以说全谷物，一个是品种搭配，二一个呢要保证新鲜，密封包装。你散装的和密封包装的就不一样了。
1: 我再问一下那个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吃的哈，有山药、莲子，那个
0: 是不是还有薏
1: 有，
0: 米啊？
1: 还薏米。
0: 你就是你找几个鼻子好使的人，你闻一闻。我发现就市面上70%-80%的薏米都有那种咱们老百姓北方讲叫汛气味儿，
1: 对，
0: 汛气味
1: 我
0: 儿。
1: 买了以
0: 哎，
1: 后也觉得有种味儿。
0: 你有种味儿的粮食，你说你吃这个，那就每天在慢性中毒嘛。把薏米去掉，薏米相对来说属于寒凉的东西，所以说这样，老人家您也不用费这个心，您搭配不好，你知道吧？因为12种搭配呢。多少全谷物，多少豆，比例是多少？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
1: 那太好了，
0: 啊，
1: 那要是能
0: 而且
1: 配好
0: 争
1: 了
0: 取
1: 又，
0: 就是，争取不让你花钱就让你吃上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暂时就把这黑豆、大豆，豆腐也不能吃，是
0: 暂时
1: 吧？
0: 先去掉，对，
1: 去掉。
0: 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批这个全谷物，让大家每天都能吃上啊。就争取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吃上全部。
1: 那我现在要是这吃的话呢，先把这个黄豆和黑豆停了呗。
0: 哎，黄豆、黑豆去掉。咱们智慧管家应该近几天呢，正在联系哈，尽快的为老人家，看看能不能早一天让老人家用上啊。
1: 好嘞，
2: 谢谢啊。
0: 那行啊，再见。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现在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1台。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我们栏目组呢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由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配比好的，叫每日全谷。为啥叫每日全谷啊？这一包45克，恰好是够一个人喝一天的粥熬出来，是吧？哎，每日全谷。那这次赠送给大家的是，一共是6箱，一箱装30包，

0: 够大家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哎，此外呢，额外要赠送由我编写的《正道修行》书籍。好，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 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2: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2: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 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

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
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两层三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要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
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

0: 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瘦得厉害。一米七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 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在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在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 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它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 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刚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2: 啊、
0: 是吧？
2: 减少了，嗯。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嗯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
0: 啊啊，
2: 这个低压是90。
0: 啊、
2: 哦，嗯，改善的挺多的啊、嗯，改善的不错。
0: 啊啊、是的，
2: 嗯
0: 嗯
2: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嗯，嗯，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2: 嗯嗯
0: 嗯，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
0: 嗯、
2: 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2: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2: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嗯嗯嗯，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2: 嗯嗯，
0: 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0: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家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2: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2: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再见。
0: 哎，好，祝贺您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姐，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2: 今年52岁了。
1: 嗯嗯嗯嗯。
2: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2: 这个胡家老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嗯嗯。
2: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2: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2: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2: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2: 他这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2: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啊啊！
2: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2: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2: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2: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2: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2: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2: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1: 啊、
2: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2: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2: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1: 哦，
2: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2: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1: 嗯嗯嗯嗯，
2: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2: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啊，
2: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2: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2: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2: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1: 啊，
2: 一直在听，
1: 啊，
2: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2: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的，
1: 啊啊啊，嗯，
2: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2: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2: 是
1: 吧？
2: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2: 但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是吧？
2: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2: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2: 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下来，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2: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2: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2: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2: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2: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

0: 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锅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长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膏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膏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是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傅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傅老师啊，我是佛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2: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佛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我也是酒肉不分家呀。到后来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2: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溜达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
1: 啊，
2: 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2: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降到两片啦，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2: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你讲这个佛家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家老高啊都是精华，治病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家老高。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家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
2: 啊，血压也是101啊。
1: 太高了血压。
2: 就是啊，吃佛家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2: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太快
2: 了，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2: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呦，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

0: 轻松了，
1: 嗯，
0: 这个呼吸啊也顺畅了，
1: 啊，
0: 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嗯，
0: 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椒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下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
1: 啊、
0: 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
1: 啊、
0: 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 boss 啊，哎
1: 嗯、
0: 想得病呢、啊、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
1: 哎
0: 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
1: 嗯，
0: 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呀、
1: 啊，
0: 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呢、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
1: 嗯，
0: 就说坚持用这个胡椒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
1: 啊、
0: 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胡椒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嗯，行行行，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来自于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6: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8: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五鸡散。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睡眠性障碍疾病。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少年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食物规划纲要对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做出具体部署，提出提高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为了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查，抽查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近日，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该赛事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即日起正式启动报名。赛事旨在以医保场景牵引脑机接口技术落地，推动前沿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研究团队和上海药物场所所长李佳团队合作，从生理节律出发，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理，通过脉冲式激活模拟内源性胆汁酸的生理性动态波动，设计并合成了一种在人体内快进快出的非胆汁酸类脉冲式受体脉冲式激动剂，原创候选新药利纳福西罗，并完成了二期临床验证。美国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与阿布扎比克利夫兰诊所科学家携手研发出一种可以注射的微型医疗装置，它能够精准调控神经活动，治疗慢性疼痛和运动障碍，全过程无需开刀，也不用电池和导线，为治疗神经性系统开辟了一条更简单、创伤更小的新路径。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疗中心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开展的全球首例针对遗传性疾病的体内呈促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疗法三期临床实验取得成功。实验结果显示，疗效显著且无任何严重不良反应。这项成果标志着基因编辑技术向临床应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五鸡散。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药材。

0: 这个方子啊，和您说的这个方子，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一位侠客，身怀绝技，每每救人于危难之间，是个多面手。他就是舞姬伞。舞姬者，寒姬、湿姬、血姬、气姬、痰姬是也。 也就是说，用这五鸡散的方子，可以把上面说的这五种邪气通通解决。这个五鸡散的方子是这样的：苍竹、桔梗各15克，止咳、陈皮各9克，芍药、白芷、川芎、当归、甘草、肉桂、茯苓各5克，半夏5克，厚朴、干姜各6克，麻黄6克。 所有这些做成散剂，每次取9克，配生姜3片，水煎服，还可以当成汤剂来服用。这个方子是什么意图呢？告诉您，治疗外感风寒、内伤生冷之症。您说这人呢，要是外头受寒了，里头再一寒，他是不是浑身难受，寒邪布满全身，结果一定是阳气受损。 脾阳不足，无法运化水湿，这就有了湿邪。湿邪聚集，这就有了痰邪。痰湿阻滞，气滞不行，这就有了气郁。气不行，则血瘀，于是就有了淤血。所以您看，从寒邪开始，人又病甜了，湿邪、痰邪、气滞、血瘀四个难题加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五积。 五鸡一来，人难受啊，由于外感寒邪，所以发热无汗，头痛、身痛、后脖子，连肩膀子都疼。由于内有寒邪，并引发痰湿内积、气血不和，所以就会有腹痛、腹胀、胸闷、不爱吃饭、呕吐等等。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五鸡散作为方中大侠挺身而出，为你化解。 我们还是来说一起真实的医案吧。通过医案，您就知道这五鸡散是怎么救人的了。故事的主人公是著名的临床大家叶菊泉老先生。有一回，老先生接待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呢，是一位男性，40多岁，工人在某码头上工作。早年啊，他在工作中不小心跌伤，使得左侧的腰部和臀部落下了病根， 动不动就会疼上一阵，10坐10指。后来有一次，此人在码头做维修工作，在水中作业，可能是受了这寒湿之气吧，工作完以后，他的腰腹部就疼痛不已，到最后是卧床不起。到医院去，人家说了，您这是从前的坐骨神经痛发作了。 治疗无效之后，他又转投中医，有幸请到了叶菊泉老先生。经过诊断，见到这个人身体还算结实，但是面色苍白，整个人躺在床上，头痛、胸闷，吃不下饭，还不时的咳嗽、无汗、怕冷，全身的关节肌肉也跟着痛，尤其是曾经入水作业的下肢，好家伙，更是有冷感。 腰腹部拘挛疼痛，不敢动弹，没事啊，他就喜欢用热水袋烫着，感觉会好一点。叶老用手轻轻地按，发现患者的腹部肌肉是紧绷绷的。再一问，大便3天没排了。再看舌脉，发现脉象滑实而紧，舌苔白腻而厚。看到这些以后，叶老果断开了方子。 就是上面我们说的这个五鸡散，加上了生姜和葱白，结果如何呢？患者服用了一剂，感觉周身舒畅；服用2剂之后，大便通了，腹部疼痛感减轻。此后又服用了几剂，诸症息平。您说神奇不神奇？但是您如果是听了我的解说，就知道这谈不上神奇。 而是对症用药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医案中的患者，就是被寒邪、湿邪、气滞、血瘀、痰浊5种邪气缠绕上身了。您看，他最初是在水中作业，那就是感受寒湿之气，寒邪和湿邪首先就进来了。 寒邪直中内里，导致气滞血瘀，于是他腰腹疼痛，拘挛胸闷，寒湿克伤脾阳，则阳气温运失常，于是他就大便不通，面色苍白，湿邪聚而成痰，痰湿令脾胃湿于运化，胃气不降，于是厌食。至于说胃寒怕冷、咳嗽、头痛，这些都是外感寒邪以后营卫不和的写照。由于病因起于寒邪，寒邪主收引，故而在腰腹肌肉紧绷，腰腹疼痛的时候用热水袋烫一烫，寒邪暂且缓解，它就会感觉好一点。脉象滑实而紧，这是提示患者有寒湿痛症。舌苔白腻而厚，这是提示这个患者体内有痰湿。既然如此，我们再来看看这五鸡散是如何化解危局的。有必要我们再来把这个五鸡散的配方再来给您解释一下。五鸡散：苍竹、桔梗各15克，止咳、陈皮各9克，芍药、白芷、川芎、当归、甘草、肉桂、茯苓各5克，半夏5克，厚朴、干姜各6克，麻黄6克。在这里头有化解湿邪的，这就是苍竹、厚朴、陈皮、甘草，这就是著名的中药平胃散，用于燥湿健脾。在这里头有化解痰邪的，这就是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这是大名鼎鼎的二陈汤，用于化痰，痰湿没了，患者就不用舌苔白腻、恶心厌食。在这里头还有化解寒邪的，这就是麻黄、白芷、干姜、肉桂。麻黄和白芷可以辛温解表，散外寒，干姜、肉桂能散里寒，温阳扶正，寒邪没了，它就不再畏寒怕冷，也不用咳嗽身痛。在这里头有行血瘀的，这就是当归、芍药、川芎，三者养血活血，血活了，患者腰腹疼痛减轻。在这里头还有解气郁的，这就是桔梗、止咳、厚朴、陈皮，可以理气导滞，气通了，患者胸不闷了，所有的这些都解决了，大便也就跟着通了。如此一来，困扰这个患者的诸多问题是不是就会被一扫而光了？再加上葱白和生姜作为药引，通阳散寒，效力自然值得期待。这就是著名的五鸡散用于临床的生动例子，您听懂了吗？可以说这个五鸡散是中医里头常用的方剂之一，坐骨神经痛患者属寒症的用到它的几率很大。当然像腰痛、咳喘、胃痛、痛经、闭经等患者属于寒邪为患的，用它也比较合适。从中医方剂学的经典理论来看，五鸡散的症治要点就是寒热无汗、身体疼痛、胸腹胀满、恶心或疼痛、食欲差、苔白腻、脉沉迟等等。当然在这里头最突出的还是坐骨神经痛，用五鸡散治坐骨神经痛属寒症的效果很好。好的，今天这个著名的中医方剂五鸡散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失眠啊，是临床较常见的一种症状，人的三分之一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这三分之一保障机体大多数脏器进行休息和修复，相当于充电的过程，所以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失眠后呢，会导致人体机体的这个生理功能及心理功能下降。中医治疗失眠有非常好的方法，中医需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症状引起的失眠，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治疗。方法如下，比如首先，引起失眠有两大原因，第一类呢是虚症，包括心脾两虚、肾阴亏虚，通常用归脾汤、天王补心丹来进行治疗。第二种呢称为实症，实症的常见的症型呢有肝胆火旺，用龙肝泻胆丸。第二种呢症型呢是食腹不宁，可用饱和丸，如心火较旺盛，也可以用朱砂安神丸来进行治疗。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针灸来治疗失眠，也有较好的作用，调整人体脏腑功能，从而使人体阴阳平衡，改善睡眠。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失眠方面的问题，可以打来电话。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睡眠啊，睡眠听起来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儿，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啊，因为失眠的原因，导致自己的机体啊、精神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啊。特别的，今天我们想请您来聊一聊中医对于失眠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和特色，好吗？
1: 嗯，好的。其实啊，睡觉啊，可以说是人的一个本能，是吧？吃喝拉撒睡是人的一个本能，但是如果人病了，人的本能都不行了，吃喝拉撒睡上都会出现问题哈。实际上一年四季都会有失眠，这个而且现代人哈失眠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到了这个季节，这算这个盛夏了哈，盛夏了，然后接下来到了长夏，就湿气起来了，这个时候失眠的症状会更重一些，就本来他就有失眠的人呢，这个时候失眠的症状会更重一些，这也跟节气有关哈，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要这个阳气升浮在外，这个白天比较长，晚上比较短，是吧？
0: 对，
1: 这个人的阳气升浮在外，本来呢失眠的人呢，按咱们中医的病机来说呢，就是阳不入阴，阳气浮散在外，他本来就浮散在外，是吧？他到了夏天又更浮散在外，所以他不好收敛进去，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失眠的这个现象。失眠的人呢，这个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呢表现为难睡着，有的呢是整宿睡不着，有的呢是睡着了但是睡得很浅，自己他别人都说他听着他在这打呼噜的，但是他觉得他没睡着，周围有什么动静他自己都知道，然后还特别容易惊醒，稍一有动静就惊醒了，醒了以后再难睡着了，是吧？或者有的人呢做梦，整宿就像做梦，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是吧？有的人还好有预感，或者是白天的事儿晚上再做一遍梦，

0: 还有的呢，梦的是比较噩梦的，大梦的，脏梦的，老是梦见干活累得不行，然后老是干梦见被追赶，被这个这个梦见猛兽啊，或者梦见死人啊，或者自己从高处坠落呀，或者梦见这些脏的地方跟厕所有关呀，跟鬼神有关呢，跟这个就是挺恶心的这种事情有关呀，就这种梦哈，这个睡不好觉的时候，除了真正的睡眠的时间、睡眠的深度之外，还有这个梦对人的睡眠质量也很有影响的哈。
1: 对。
0: 啊，那你前一天睡不好觉了，那第二天肯定就不解乏，是吧？就会出现头疼啊、头晕啊、乏力啊、困倦呀、累得慌啊、不愿意动啊，是吧？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长期的睡不着觉，这人都会变成精神病的哈。这个，因为在咱们眼里，白天的活动属阳，晚上的睡觉呢属阴，也就是人呢阴阳一定要平衡，就是人一定要有好的睡眠，他才能指引他做一些事情哈。睡不了觉，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再打个比喻，晚上的睡觉是在存钱，白天的活动呢是在花钱。如果你老是睡不着觉，那就相当于老是不存钱，还老花钱，老不收藏，老输布，老发泄发散。那你是不是家底就越来越薄了？根本身体的根本就亏空了，那就会出现很多这个身体亏虚的这种症状就出来了哈。除了失眠这个典型症状之外，身体的其他的一系列的伴随症状也就出来了。有的症状时间长了以后哈，还是很严重的。对失眠其实是很痛苦的哈，只有失眠的人能体会。
1: 我们经常说这个失眠啊，往往都说这是精神上的问题，是吧？因为你太兴奋了，你这个意志的功能弱一点的话呢，精神就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么西医往往是通过精神的调节，那我们中医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进行，或者说应该怎么解释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0: 这就涉及到中医的病机了哈。
1: 是。
0: 中医的病机呢，就是阳不入阴。阳是什么意思啊？阳是运化。这个阴呢就是收敛收藏，就是你这个身体气脉啊不畅通了，这个阳气一气周流的时候呢，生发起来了收藏不回去。
1: 嗯，
0: 有点比喻什么，就像你挣了钱拿不回家，就在外边发散了，这个浪费了哈，发散了，浮在外边藏不回去。在内经里头有好多条文讲这个阳不入阴的哈，你比方说有一个条文我给大家读一遍哈，阳气尽阴气盛则目明，阴气尽阳气盛则寤矣。就是人睡觉呢是阳气尽了，就生发输布的这个功能慢慢的少了没了，然后收敛收藏的这个功能起来了，人就合上眼了，人就睡着了。阴气尽阳气盛则寤矣，就是阴气尽了，阳气起来了，那人就睁开眼了，就醒了啊。这是一个条文哈。另外一个条文呢说到这个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容胃之行不失其常，故昼惊而夜明。这个说的意思呢，就是那些青壮年，年轻人是不是睡不醒啊？年轻人睡眠质量很好的，挨枕头就着，睡得很深，第二天很解乏，白天精力精神百倍，是吧？什么都能干，然后晚上一挨枕头就着，睡得也很香。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壮年人呢气血盛，就是他的气血是旺盛的，肌肉滑，气道通，就是这个人年轻啊，肌肉都是华丽的，就是肌肉和肌肉之间呢，皮肤之间，腠理之间呢，它是华丽的。就像咱们这个城市比较好，道路通畅，道路都是好的通畅的，然后营卫之行不失其常，那你这个营卫之气阴阳之气的运行的时候就很顺畅，所以呢白天就精神，晚上就睡得香，这是青壮年啊。但是老年人呢，老者之气血衰，这个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胃气内乏，故昼不惊夜不明。就是老年人呢气血衰落了，然后肌肉枯，肌肉都是枯萎的了，然后气道涩，这个道路呢都不华丽，都枯涩啊。就像比方说，就像那个这个咱们这个城市的道路，如果这个城市年久失修，它很破败了，那是不是这个道路都坏了也不去修，然后人本来就走不动，然后再在这个破损的这个道路上走，更走不动，是吧？所以五脏之气相搏，相搏就是你这个气血啊，这个五脏的气运行的时候就乱套，营气衰少，就气血比较衰少，道还不通畅，所以 就昼不惊夜不明，白天不精神，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这就是这个青壮年和老年人的区别啊，这是直接对应咱们这个人的青壮年的时候和老年时候的睡眠质量和你白天的精力，是吧？这样大家就理解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条文呢，叫一胃气不得入于阴，长流于阳，流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的不得明矣。这也是说，这个阳不入阴的，那不能入阳气，不能入阴，留在阳，那阳就满，阳满了，阳盛，它就睁老睁着眼儿，合不上眼儿，是吧？所以说就是病机呢，都是阳不入阴，这是这个阴阳的关系哈，阳不入阴的关系。那如果咱们翻译成，像现在这个咱们用六经辩证来解释呢，就是这个元气这个亏少了，太阴病到了阴的这个层次了，就是精血亏虚了哈，到了阴这个层次了，也就病不在三阳了，病在三阴了。这个三阴病的人都会睡不好觉，都会失眠，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都会失眠。
1: 嗯，
0: 失眠的程度不太一样，就是他的症状表现也有点区别哈。太阴呢，太阴虚的人呢，阳明往往就比较旺，太阴和阳明是一对表里，所以这个太阴虚的人呢，往往是难睡着或者胃不好。你看这个胃不好的啊，就是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内经上一原话哈。
1: 嗯，
0: 那个内经上也就说了，不得卧而息有阴者，是阳明之逆也。足焉，足三阳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阴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为下行，阳明既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胃不和则卧不安，这句话说的是，不得卧而息有阴者，就是这人睡不着觉，而且呼吸声音非常重。咱们是不是听到有些胖人呢，或者一些老人呢，你离他近了以后听他的呼吸是比较粗重的，是吧？
1: 是，
0: 睡不着觉，而且呼吸声音比较粗重，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是什么原因呢？是阳明之逆也。阳明什么？就是阳明气，阳明燥气，阳明气要往下行，阳明胃气、阳明胃、阳明肠、属阳明大肠、足阳明胃是要往下走的。这个如果他不往下行，往上逆了，那你这个阳气不下行往上逆，所以这个呼吸就粗重有声音。
1: 嗯，
0: 而且呢，气不往下走，阳气浮在上边不下行，所以睡不着觉，所以胃不和也卧不安。对应咱们的临床呢，就是你如果比方胃病的人就好睡不好觉。
1: 嗯，
0: 那这个胃这儿撑门保障的，就是有那种堆积感呢，晚上吃了饭保障感、憋胀的感，睡不着觉，坐立不安的是吧，躺不下，这种人也睡不好。所以这个很多老年人就会说，我晚上不吃饭，或者晚上少吃点，喝点汤就行了，喝点粥就行了。为什么？一不好了，一吃多了睡不好，睡不着觉哈，就是这种现象了哈。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情志的问题，就是心里有结，就是心有千千结哈，心里有结，情绪不畅通。你比方说，内经也这样说了，人有卧而所不安者何也？就人有躺下了，那睡不着觉，睡得不安稳，来回翻腾，怎么回事呢？齐国说，腹有所伤，即经有所致，既则安，故人不能玄其病也。这个也就是意思呢，就是思想如果集中于你的思想呢，集中于一事一物，要么是精神过度兴奋，不能抑制就会失眠，或者是有一些愁闷的事儿，你都会睡不着，
1: 思虑过重
0: 啊，或者有很多。比方特别高兴了，特别兴奋了也会睡不着，特别愁闷了也会睡不着，
1: 嗯，
0: 两个极端都会让人睡不着的啊。你比方兴奋的事儿，举个例子，去年的时候有个小男孩十六岁吧，那个时候他中考结束了以后，他这个孩子平常的学习成绩是比较差的哈，
1: 嗯，
0: 他在班里基本上就吊车尾的，就是倒数第一、第二，反正倒数前三名的这样的，倒数三名的这个，按照他的成绩实际上是考不上高中的，
1: 嗯，
0: 所以他家长也比较紧张，他也比较焦虑，然后呢就给他找了个辅导机构，让他去辅导机构寄读了一年，就是离开家在那儿走，在那儿就是寄宿制的那种哈。这一年呢，这个孩子是比较刻苦的，听着孩子讲刻苦的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他跟原来可以说大变样了，原来不学是吧，光玩，到那儿因为基础太差了，然后那个怕考不上高中就拼命的学，然后晚上也不睡觉，然后学，中间还要追着老师问问题，该睡觉的时候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卫生间里去学习，
1: 嗯，
0: 这个就是非常刻苦啊，尤其是头考临中考三个月非常刻苦，因为这个还得了病啊，咳嗽 这又带血丝，这个家人也很害怕，就咳嗽带血了哈，都累成这样了哈。到最后中考结束了，一查成绩，546分，是这是前年的成绩了哈。前年的时候，中考的时候是考了546分，这个分数哈虽然不算很高，也上不了石家庄的一中二中这个系列的这个头部的学校哈，但是这个学校很多学校都可以选了。它本来是个280-290分，这个不到300分的这个成绩，然后结果呢，经过了一年的拼搏，然后这个分数有了个质的飞跃，可以说翻了一番哈。
2: 对，
0: 所以这个孩子兴奋的呀，就睡不着觉了。
2: 对，
0: 是好几个晚上都兴奋的，就睡不着觉，那个就来看病的哈。这种就是因为这个太高兴了，太兴奋了。
1: 后来你给他开的什么方子？
0: 啊，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平常还可以，就是精气还是可以的，然后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兴奋，过度的兴奋，这个然后这个收敛不下来嘛，就给他开的这个四逆汤，当时喝了以后就困了啊，就累了，就没劲儿，就睡了，就睡了哈。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哈，也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精神过度兴奋的，你太高兴了，发自内心的高兴啊，真是那当时一知道分，他妈妈说他那个孩子高兴就在床上翻跟头，就属于。
1: 确实值得开心和庆祝，但是呢，你像他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觉得有点不正常。一般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是吧，很兴奋难以入睡，还可以理解。好几天晚上，那我觉得就有点是吧，需要通过一些外在的方法来调理一下了。
0: 这个一直很压抑，然后突然的这个压抑的事情去了，这个人会发散啊。咱们高兴很的那个，就是咱们小时候不学过，初中的时候吧，学个那个课文叫范进中举嘛。
1: 是，
0: 范进不是中举了以后、
1: 这个、也要小心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精神一旦就彻底放开了之后，自己就真的就我不想说那个词儿，确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范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确实需要注意，对，
0: 就疯了嘛，范进中举了以后就疯了嘛，为什么？他前面考了多少年，考到老了60了都没考上是吧，最后这考了中举了，所以他就这个高兴的哈，这是高兴的，不就兴奋失眠了。那个另外呢，很愁闷的，很愁苦的时候也会睡不着。我有过一个病号，他的儿子，他是50多岁的一个人哈，然后他儿子是精神分裂了，然后因为这个老是住院，老是这个治疗啊，包括这个有家里有病孩这样的父母没有睡好觉的，他不可能睡好的，孩子好不了，他好不了，是吧？所以这个有这样的。近期呢，还有一个我治疗一个病号，是60多岁一个女士，也是睡不着觉。她说这半个月了就睡不着，为什么呀？她姑娘那个失恋了，然后姑娘难受吧，她也跟着难受，是吧？这个因为可以说很多时候这个父母啊，为人父母这个心呐、啊，都在儿女身上牵着呢。
1: 是，
0: 儿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父母的这个心哈。这个很多时候确实儿女好了，父母才好；儿女不好，父母也好不了，是吧？所以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所以说这是属于这个精神方面的哈。这是这个举这样的例子。那咱们六经辩证来讲，可以说太阴、少阴、厥阴都有病了以后都会睡不好觉。区别是什么？就是越来越重。太阴病的人往往哈，他身体比较沉重，人比较胖，痰湿比较重哈，他容易难睡着，或者是他中间容易醒，醒的点呢容易是晚上的3点到5点，因为那个时候是太阴旺的时候，太阴虚，他本来该他值班的时候他就值不了班嘛，那个时间容易醒，所以半夜醒的时间点也是咱们认证的依据哈。
1: 对，你像3点到5点是肺经，对吧？肺经的时候，当令的时候，那么他的肺部可能还是多少有点问题，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这个时候醒。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少阴这个层次呢，就是阴阳分离，就是心肾不交的这个时候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上热下火的一个表现的。这个时候容易做梦比较多，然后这个睡不着，睡得浅，或者是睡觉做梦啊，被追赶呀、被这个这干活的梦啊，比较累哈。这个人白天没精神，比较困倦乏力，是一种少阴的病。如果到了厥阴这个层次，就是噩梦连连了，就整宿睡不着，然后人心慌胸闷、头晕，然后身上麻木，然后这个做噩梦。高处坠落呀，这到厥阴这个层次了啊。到了厥阴是比较重的，这个近期呢，这一周有这个月吧，5月份吧， 有连续有三个小孩

0: 20岁的、23岁的、25岁几个小男孩来这个看病的，就是因为失眠。他们有一个典型的这个表现，也是咱们今天主要讲的哈，就是男孩子，这个按说到了。这个年龄20多岁的时候是睡不醒的时候，是吧？
1: 睡眠最好的时候，是吧？人生当中睡眠最好的时候，啊，这挨枕头就着的时候，他可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恶习，对吧？
0: 对，他就这个睡不着觉了。这个24岁的这个小男孩是失眠2年多了，整宿睡不着。这个偶尔的时候，到了晚上3、4点才能睡着，但是睡得特别浅，梦特别多，然后呢？这个人一来哈，虽然20岁了男孩，但你一看他长得就是特别瘦小，特别胆怯、懦弱、胆怯、瘦小，就这种感觉哈。
1: 气血不足的表现是吧？
0: 对，我感觉他应该不到1米56那个样子，肯定是不到1米6的一个男孩子，长成年了长成这样是吧？他平常呢还心慌心悸，白天没精神，而且脾气特别暴躁，这个大便稀。然后又爱上火，口腔溃疡，口干，手还抖，手这个你这个抖不稳，这种表现哈，这种表现其实我们一看见这样的孩子就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这个因为他该撞的时候不撞，而且他虚成这样，都是老年人才会
1: 得、对你像心慌心悸，这往往都是老年人才得的病，他就得
0: 对，而且整宿睡不着啊，是吧？你就问吧，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有恶习，就是有什么，就是有隐私，有难言之隐，就是有这个自慰的这个现象，而且时间是比较长了。这是都是什么表现？都是厥阴病的表现，就是精血亏了，就是人的能量被你透支了，被你掏空了，就是被你的这个恶习呢给漏空了，身上的有形的能量，也无形的能量，身上的精血呢都被你这些恶习给漏空了，所以会出现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表现，早衰的这种现象哈。他一问他呢，就是从11、12岁开始到现在，是有自慰的这个现象的，而且是比较重的。他自己说他欲望特别强，特别大。然后呢，这个其实这就是虚火哈，其实就是虚火。刚开始年轻的小孩15、16岁开始发育了，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人开始发育哈。那个时候如果引导不当，这些孩子们，男孩子们哈，引导不当，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志向。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能身体的能量，没有个出口的话，或者家庭学业上再有很多压抑的事儿的话，这孩子们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所以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自慰的现象。如果前期是主动的去自慰，后期的精血很亏了，虚火很旺了以后，而且这条道，你身体很亏虚了，身体经脉哪儿都不通，就这儿通，就这条道通，所以你有一点精液容易走熟道，所以这个时候人容易欲望很大。那个是非常不好的，这个孩子就是他父母是离异的，他这个家庭氛围很不好哈，所以那个他就说他从小到现在是这样，我一告诉他是这个原因，他也说他也现在也知道了，以前不知道，因为他失眠了又有这个问题，这个然后他就经常混论坛，在网上论坛去看哈，他说有很多人比他还重，有的都精神分裂了，有的有忘事忘情忘见了，是吧？或者有的人都不能工作不能学习，他也本身就是也没上学也没上班，为什么呀？也没劲儿，白天没精神也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恍恍惚惚的，他没法学习也没法工作，是吧？一直在家里休息，所以呢我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坚决禁止这个行为了，再不禁止这个行为命都没了哈，
1: 是
0: 这个命都有可能没的，就会猝死的。再一个呢，这根本不是在吓唬他哈，这是事实，你精亏完就是阳气一点都没有的时候，就是人死的时候，是吧？只是说这个时间不知道长短多少，那取决于你漏精的速度了，是吧？
1: 对，
0: 就像一个蓄水池漏干了，人就死了。什么时候漏干的？那你看你漏的速度多快了，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你就算不漏干，没有猝死这个现象，可能未来10年、20年才会身体枯干成什么样。但是呢，你未来是不可能有结婚生子这个事儿的。你这个事情。不解决的话，这个夫妻感情不会好的，是吧？你可能结不了婚，也可能结了婚以后会离异，也可能就是很可能就是孩子是什么？是身之余气，这个人气血旺，你才会这个有孩子，才会结成一个胎儿，父精母血才会结一个胎儿，就像一棵树，这个树是壮的，它才会开花结果。这个树都枯了，它活还活不过来呢，你还希望它开花结果？那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出果的，是吧？这个都给他说了很严重的这个后果了哈。

0: 这个孩子比较认可，他也努力吧，争取配合吧，然后就开始给他开了一个星期的这个当归四逆加无茱萸生姜汤，然后他吃了一顿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罗大夫，我吃了一顿了，我怎么还睡不着？因为是上午看的药，看的病，下午拿的药，晚上吃的嘛哈，吃了以后晚上12点多还没睡着，又给我发微信，罗大夫，我怎么还睡不着？我吃了药了，怎么还睡不着？哪有那么快呀，是吧？那个有的人是快的哈，那你气血足可调动的时候，你有气血可调动的时候，是一顿药就有效的。但是亏成这样是不会这样这么快的，告诉他不能着急，得吃着看，这个功到自然成。然后他到吃到第三天的时候睡好了，就睡着了，然后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他就比较满意了哈，他就比较满意了，然后这个就睡得挺好，这个。到了第二个星期，你看他睡好了，第二个星期复诊的时候又是原方照服，又开了7天，开了7天，然后这个第三个星期来的时候，也就是半个月以后来的时候，就说，罗大夫不好意思，我又犯戒了，为啥？因为我必须要，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的习气深重，刚强难化的，他十几年养成的这个恶习是吧？他原来是睡不着觉，没这个，现在睡好了，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休养。吃好了，睡好了，这个人的气血就会旺一分，是吧？他就会足一点，气血足了一点，因为他也并没有去正向的疏导他这个气血。你比方说，我让他白天去运动去啊，跑步去，累个臭死，或者是你找个工作干，体力活干，哪怕是扛大包，哪怕是就是什么这个种地是吧？就是类似这种，凡是就是让你劳动的这个事儿去干这个。为什么劳动能让你什么气脉畅通？其实目的呢是让你气脉畅通，让你经脉畅通，让你的气血能输布到经脉上去。不要那个点气血，如果经脉都闭着，你这点养出来这点气血，它就会去走熟道。也就是人如果不上进，气血如果人不上进就会下流。就你这个气血如果不去走经脉，它一定会往下流的。流哪儿？就流这个熟道，它就会走这个熟道，又会走到欲望这儿。然后他到了第三个星期，他说憋不住了，忍不住了，然后犯了一次，又睡不着了。后边的4、5天又没睡着，又不睡了。我说你看到了吧，这个跟睡觉关系大不大呀？他以前还不理解，那我那个事儿怎么跟睡觉有关呢？是吧？那个就是你精不足了，你的阳气太虚了，他收敛不回来，你这个虚火呀收敛不回来，所以才会这样的。反复的给他做工作。后来他说他答应了，找一个工作，找个饭店的，这个跑堂的工作呗哈，就是服务生的一个工作，只干半天下午。他说他感觉干一天干不了。我说不管怎么着，你只要这个干就行，只要动起来就行。你想想，这么年轻又没别的事儿，他又没有交际，又没有朋友，然后也不去上班，也不去工作，也没有是正经事儿干，比方学习啊什么之类的，一个技能要学习，天天在屋里待着。这叫什么？醉已入房，那就沉迷于不良的这些习气了，是吧？他没别的事儿干。
1: 对，你想应该做一些事情，吸引一下、牵扯一下他的精力，
0: 就把你的精力呀、发散出去，输不出去，
1: 对
0: 这个拽到户外去，不要老在屋里，不要老憋着、憋闷着，是吧？这个就更容易犯戒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他正在吃药，正在吃第三个星期哈、啊。那个咱们是有希望给他治好的，但是哈，医生只能治什么呀？只能治病。治你的身体的这个调你的脏腑，你如果这个人呢，如果他不对应的这个患者不对应的改他的习气，不改恶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是没有希望的哈。所以这个医患双方，
1: 比如说这位朋友啊，刘主任，你看这样有没有说我通过比如说其他的方法是吧？我可以比如说用西药。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用点安定啊，一片或半片，他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可以服用一下。
0: 这个你让他吃安定物品，让他睡觉是吧？
1: 对，
0: 安定又不治他这个戒律的问题，不治他犯戒的问题。
1: 就是生活习惯改不了的时候，是不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想想办法？
0: 对，
1: 他
0: 是吃安定也无效的。你想他失眠2年多了，他各种的镇静药吃了，但是后边吃的也无效了。其实这人哈，精亏的少的时候，吃一些安定，吃一些安眠药是有效的。但是病很深了以后，这些镇静药也就无效了，而且长期用这些药的人，
1: 对，它是有副作用，肯定是。
0: 对，这些人呢会被，因为你的兴奋被抑制住了嘛，你的神经被抑制住了嘛，这些人会呆傻，反应迟钝， 呆滞，他会这样的。有一个23岁的小孩，5月26号首诊的，5月26号，今天是31号，刚首诊一个星期，药还没吃完，他是咳嗽了3个多月，这个好不了，输液多次好不了，然后才来看的，别人介绍来的哈。那一来就是脸色晦暗，嘴唇都是黑的，然后他就说大夫我胸闷，那个然后这个睡不着觉，然后梦特别多，而且做春梦比较多。然后这个孩子你一看他就脸色又晦暗，嘴唇又黑，而且是那种非常愁闷的那种现象，苦笑。问他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老有那种哎呀这个苦笑的那种面容，而且他说他腰空，而且吃了饭就拉，心情特别不好，抑郁，吃那个抗抑郁药吃了好多年了。因为他来看的时候，他妈妈就给我提前打了电话，这个孩子是双向障碍，双向障碍是精神这个抑郁的一种哈、啊，是精神那个一种。我一看这孩子这样，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伤精的面容。我说你是不是自慰特别频繁呀？这个事情是你的根源根本哈。这孩子点了点头。所以这个孩子比我刚才说的20岁的孩子更重，他已经出现精神的问题了。这都是这个事儿害的。
1: 是
0: 啊，这个孩子也是父母感情不和。他妈妈跟我说的，其实孩子这个病呢，跟他们有夫妻感情有很大的关系，夫妻感情不和老吵架。老打架，所以孩子就这样了，抑郁了，然后他就这个这样了。上一个那个孩子也是，父母是离异的，然后孩子不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各种的原因哈、啊，都会造成这个孩子们。其实男孩子有他的生理特点，男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男主阳主动，他以八为周期，就是1八、2八、3八的时候他就会发育。你看，丈夫8岁肾气实，发长齿根；2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泄，阴阳和，故能有子。也就是他到了15、16岁的时候，这个男孩子他那会儿性发育就开始了，他就会精气溢泄，就是精满则溢嘛。所以男孩子很可怜的，他这个满了，他就要溢，他就要发泄，是吧？要输布。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正确的疏导，你比方说男孩子为什么喜欢动啊，其实就是他身上多余的能量消耗不掉。这个时候家长啊或者学校啊应该引导这孩子们去大量的运动，去疯玩，去大量的运动，强健其体魄，
1: 把这多余的能量释放到有意义的事情上。
0: 对，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就这样去让这个男孩子啊就蓬勃的去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去压制他了，那个你比方家庭的原因也好，或者学校的这种学业的压力，或者现在孩子们在学校都不让动的，都不让跑跳的，是吧？孩子的世界啊，他不是自然世界的那种，所以他可以疯跑疯玩去锻炼的，他就在把他拘到这个写字桌上，是吧？就这也没有童年，所以这孩子们都很可怜，因为男孩子很可怜。
1: 一个是家庭环境，还有现在学业的负担啊，所以说现在小孩们一般很少见在楼底下玩，很少。原来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很多小孩在一块玩，现在看不到了，很少有人就小孩在外面玩，那就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玩，除了手机呀、啊，或者好像这种体育运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寻找快乐的这种方式越来越少。嗯，
0: 对，你包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在勾引人的欲望，让人去发散，是吧？所以这些对孩子们、对男孩都非常的不利。所以家里有男孩子的这个家长哈、啊，一定要关注孩子青春期的这个心理发育、生长、身体发育的这个问题，千万别这个让孩子染上一些这个恶习。这样的孩子的一辈子都有可能学业、生活、这个未来这个家庭的这个幸福啊，跟这都很相关。
1: 是。你看啊，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更多的这个立足在中老年朋友的身上，今天呢我们更多是关注到了青少年啊，两个病例都是在说青少年，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因为是祖国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家长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孩子啊，尤其是男孩子，女孩子也是一样的，一旦看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行为和状况的时候呢，要及时去了解他，发现他，纠正他，这样的话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同样非常感谢陆主任的讲解和提点啊，今天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非常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

0: 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膏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膏，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 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喝早喝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他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 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进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轻瘦轻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2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

0: 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 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1000，自损800。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1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1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0.1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 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它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0: 就
2: 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 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嗯，嗯，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啊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2: 霍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嗯、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0: 啊、
2: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2: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0: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啊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2: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2: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再见。
0: 哎，好，祝贺您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这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3: 那是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四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嗯嗯，体质很虚，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0: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闷，
0: 嗯，
3: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
0: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嗯，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啊，
0: 嗯嗯嗯嗯，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0: 啊啊啊！
3: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嗯。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地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0: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老糕。
0: 啊啊啊！嗯，
3: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0: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0: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3: 是
0: 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0: 啊，
3: 但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0: 嗯，
3: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0: 啊，
3: 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糕。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嗯嗯嗯，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0: 啊。
3: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0: 啊。
3: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0: 嗯。
3: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0: 嗯，
3: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这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0: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
0: 啊。
3: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糕效果。非常的好
0: 啊啊啊！
3: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0: 嗯嗯嗯嗯，
3: 晚上那个睡。

0: 较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1: 啊、
0: 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1: 嗯、
0: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脑子快两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打败封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
1: 嗯、
0: 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
1: 啊，
0: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他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0: 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
1: 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哎，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这个人呢，
1: 啊，
3: 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 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哎，到后来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哎，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啊，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啊。
1: 哦。
3: 哎，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哎，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3: 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胸口啦、啊，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3: 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哎，大家都报名了，哎，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3: 哎，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3: 哎，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啦。哎，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哎，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哎，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
1: 嗯。
3: 哎，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哎，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哎，这个酒啊也不让喝。
1: 啊。
3: 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哎，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了、降到两片了，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哎，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哎，越来越厉害
3: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哎，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哎，听了胡老师啊，你讲这个佛家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家老高啊都是精华。对，这种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家老高。哎，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家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啊，
3: 血压也是101啊，
1: 太高了血压、
3: 就是啊，吃佛家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哎，一量这个血压啊，哎，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
1: 哎，
3: 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哎，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太快了。
3: 哎，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哎，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了
3: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太好了。
3: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3: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作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3: 就是啊，2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 这个呼吸啊也顺畅了
1: 啊，
3: 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啊，
3: 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啊，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3: 嗯，就是嘛，这些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啊、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

0: 我现在啊用这个佛家老膏啊，哎呦，都有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它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也有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啊每一天呢、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感觉啊浑身呢、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啊。哎，傅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我一定呢、就说坚持用这个佛家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我再呀、打电话呀、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胡家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行行行，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乐宝君。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自从盘古开天地，几经沧海变桑田，细数英雄论成败，话说上下五千年。历史被人称为一面镜子，聪明人在照镜的时候就能发现自身的不足，而人类所有的经验智慧都蕴藏在历史之中，这就是历史永久的魅力。我从今天开始要讲述的是中华民族昨天的故事，而中华民族恰恰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民族，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这有公论呐。西方的很多学者，他们很惊讶中华文明这朵花为什么到今天依旧傲然绽放，他们称之为人类文明史上瑰丽的奇葩，是一朵神奇的花。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在文明史上曾经开过很多花儿。你比如说公元前4000年，尼罗河两河流域进入文明时代，公元前2500年印度文明， 还有什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左一朵右一朵，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中华文明起源早，成就大，上下五千多年还那么生机勃勃的，这能说不是奇迹吗？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华文明的花就开了这么久？这跟这个民族优秀的性格、博大宽容的精神有着关联。当然客观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世代繁衍，居住比较稳定。另外呢，主观上这个精神也很重要。您看那龙，中华民族的图腾，可是有很多动物组成的，恰恰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民族汇合而成的大家庭。有这样一种经历，必定要注定这个大民族家庭要有一种博大胸怀，要有一种吸收外来合理因素、发扬光大的精神，才能够如此旺盛地保持自己青春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之处。伟大的民族总有伟大的业绩。你说这四大发明吧，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对改善人类的生活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造纸术、印刷术贵就贵在它记录人类的历史啊，文明得以延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依托于文字，文字的传承至关重要。指南针就更别提了，你这个航海家那个探险家，外国人在没用指南针之前有时候要找不着北，那多可悲呀！尤其大海上探险的时候全是大雾，都蒙灯转向了，你得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去辨别南北东西呀。当然后来也有改进，但是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可忽视。火药的发明那真是可喜可悲，可喜的是它曾经帮助过人们更好地生存于这个世界空间里，悲哀的是它带来了更加血腥、更加残忍、更加大批量屠杀的人类战争。到最后帝国主义列强也是用火药改进的先进武器打开了中华文明古国的大门呢。这就是对创造发明者的回报吗？简直就是历史的悲哀啊。历史的故事太多了，当然了，历史是个大舞台，有英雄就有败类，有光明就有龌龊，有成功就有失败，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是取其精华，要去其糟粕。尤其在今天这个大时代里，重读历史，温故知新，就显得更有重要意义了。为什么呀？多元文化并存，这个流那个流，万流汇总，这要忘了根本，就容易迷失方向。所以温故而知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五千多年的岁月够多么漫长啊，像夏商西周，这是奴隶时代，东周分为两半，前半部叫春秋，后半部叫战国。这战乱纷争，有一位秦始皇是一统华夷，可是他的政权又跟放炮一样，当的一声转眼即逝，楚汉战争又打起来了。刘邦见汉，可偏偏又有一个王莽篡夺了刘汉政权，这才有刘秀见东汉，东汉末期三国纷争，战争再起，最后三国一统归了晋朝。这大晋朝跟大周朝一样，也分为西东两部分，西晋东晋，赶近代结束的时候出现了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南北朝。南北朝并立，最后统一于大隋，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可是隋朝这个江山做的也不长久，没多久农民起义再次推翻，唐朝建立了。唐朝把中国的封建历史推上了顶峰啊，一场安史之乱祸祸了一个倾家荡产呐。唐代一结束又恢复战乱，五代十国。有一叫赵匡胤的 基本上统一了吧。
0: 嗯，

建立了大宋，可是跟他同时并立的政权有好几个呢。历史上把他建立的这个宋朝叫北宋，北宋政权以大国自居，花钱买面子，终于把老百姓给逼反了。再加上北宋末年那皇帝叫那徽宗啊，第八位，这位八帝徽宗就爱写字画画，治国是外行，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方腊、田虎、王庆、水泊梁山的宋江，终于北宋亡灭了。南宋呢，跑到杭州建都去了，也在花钱买和平。可是花钱买的和平能长久吗？整个宋政权在跟辽、跟西夏、跟金的对抗中消亡了。最后一统中原的是剽悍善战的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而大元帝国的高压政策又造就了朱元璋的朱明王朝。朱明王朝在闭关锁国中走向了失败。在异军突起的东北，有一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后金呢，他们打进山海关，占据了北京，又建立了300年的大清天下，既出现了像康熙这样千古难寻的优秀帝王，也出现了像慈禧这样一个争权好强、祸国殃民的女野心家。满清末期是丧权辱国呀，帝国主义列强用毒品跟大炮打开了中华国门呢，那多悲哀呀。当人民觉醒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农民运动已经撼动了清王室的基石。终于啊，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岁月，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军阀混战是连绵不绝，这5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涌现了多少优秀儿女，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又走了多少弯路，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啊。历史的尽头都充满了神话色彩，这是人类一种在幼稚状态时对未知世界那么一种幻想，充满了理想的色彩，也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中国历史也是这样，最初的时候有好多神仙，这些神仙都有人性。如果说古希腊的那些神仙都爱在山上住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些神仙往往都是思凡型的，怎么呢？就跟这个红尘中的人要融为一体，更充满人性的关照。中国古代神话里有好些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天地怎么来，人怎么来。西方有这么一种传说，上帝造人，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嘛，是上帝造亚当，然后打亚当身上截下一块肋骨来，把这条肋骨又变成了女人，然后让他们去繁衍，生生不息，从此有了人类。中国的创世纪的说法跟着不一样，我们都知道盘古开天呢，说在盘古之前天地混沌，混为一体，无所谓天也无所谓地，不在这么一片黑暗中睡着一个巨人吗？这巨人就是盘古。我睡醒了感觉怎么这么憋闷呢，他就打算打破这个狭隘的空间，一伸手也不在哪儿摸出一把斧子来，这斧子打哪来的没交代，反正有了这把利斧他可就站起来了，咔嚓这么一斧子，就听着一声巨响，轰然开朗，五彩霞光就涌入眼帘呐，清风阵阵吹得这位昏睡多年的巨人一阵的清醒。哎呀，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么精彩呀。盘古马上就把斧子扔了，干嘛呀？他伸手碰，把上面这部分给拖住了，手托着顶子，双脚紧紧地踩住地面，天地这就形成了。而且盘古发现这风越吹越大，风越大自己的身体长得越快，盘古随风长个，这天地相距就越来越远。

都是睡了有18000多年，后来站着又站了18000多年。您可别忘了，它时时刻刻在长，这天地也是时时刻刻略显悬殊啊。就这么不知疲倦，咬牙的坚持着，一直坚持到最后没有气力了。这位伟大的巨人闭上了双眼，轰然倒地。清气还在上升，浊气还在下降，天地格局已然形成。盘古不光为了这个天地贡献了生命，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都变化成了千般景象，万种风光。他变成什么了？盘古的毛发、头发、胡须，这都变成了森林绿地。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月亮，这不怎么变的，这么大的差别。骨骼变成山川，自己的肌肉变成沃土。这么说吧，盘古把自己的生命以及全部的所有都贡献给了未来。虽然是神话，但是这个精神，这种奉献，直到今天也不落伍啊。可是盘古开开天地了，人打哪儿来呀？还有一神仙呢，女娲娘娘啊。这位女娲仙子来到了这片新的天地中，这感觉这么美的景色，为什么缺少欢快呀？她游游转转累了，坐河边上，看见水中的倒影，想起造人这茬来了，就用这个河里的淤泥呀，拿出来，按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几个小人来，然后一口仙气，扑的一下，这人活了，一张嘴叫妈妈，嘿。女娲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动听啊，可这也有个累的时候，累大劲儿的，没办法，快点吧。怎么加快呀？用柳枝蘸着河里那个淤泥往岸上甩，靠法力来变，甩出一批又一批来。后来封建统治者就着这神话算逮着理了。逮着什么理了？那说人之所以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就是因为祖先出身不一样。怎么出身不一样啊？女娲亲手塑造的那是贵族，后来拿柳枝甩出来的那都是受苦人。哎，这纯粹是愚弄大众。女娲造人之后不久，俩神仙打架，水神共工跟火神祝融，这俩神仙打得个不可开交。怎么那么大仇啊？那水火不相容啊，俩人一见面就犯相。这共工跟这祝融打得难分难解，由得天上打得地下，打得人间，你倒看看呢。他不管不顾，这火神祝融发挥自己的威力，熊熊大火烧的那共工都转向了。那共工不会用水灭火吗？大概是发功晚了，不赶趟了，烧得胡不烂，可一着急一脑袋撞山上了。撞什么山上了？不周山呢？哐的这么一下，咵嚓，天塌了。天塌了什么样啊？当时就看着那个太阳、月亮、星星往一块摘楞，漏的那一块哗啦哗往下掉星星，你这多瘆得慌啊！那不周山感情不是普普通通一座山，那是撑天的柱子。这天这么一塌，把地也砸漏了。呼噜呼噜的打地底下往上冒这火，地狱之火给冒上来了，是怎么着？山林里的怪兽集体出来逃命，那人哪受得了啊？大江泛滥，湖海翻波，这一下天堂就变成地狱了。这尊大灾难，幼稚的人类们那怎么能够去抵挡啊？女娲娘娘万分心痛，就这样她决定先不回天上了，再多逗留一段时间吧。干嘛？拯救人类啊。女娲用泥土造人之后，现在又得挽救这些生命，首先得把这大环境给做好喽，补天吧，练五色石以补苍穹啊。那天哪块漏了得补上，还得拿山撑着，没山呢，这大海里边斩巨鳌之足，用这个巨鳌的腿给撑起来了。这天是修好了，顶子忙完了，
地面还得实的呀，那还漏着呢，往上咕嘟咕嘟冒火冒岩浆的什么玩意儿，最后他烧了很多灰把这地面给补平了。这么一来天地又恢复了均衡，天是天地是地，那湖海也就不再翻腾了。哎呦，给老百姓们那治病，让他们安居乐业，女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找来一个难得的帮手，谁呀？他哥哥伏羲。伏羲氏啊，那也是中国远古神话里的大英雄。伏羲听妹妹说有难处，到人间这么一看，他很惊讶，怎么有这么多聪明的人呢？生活的已经有些起色了，自力更生那当然了。有一个叫有巢氏的，构木为巢。起先那会儿都住哪儿啊？最早不就住山洞里吗？有洞穴就在那里边忍着，可太不安全了。你就住着住着，大半夜一睁眼，你旁边趴俩狗熊，你这多瘆得慌。有生命之忧，那动物它也往雪里边扎呀，上树吧。那个小鸟栖息在树杈上，那个猛兽够不着，跑不了那么高。这位有巢氏构木为巢。还有呢，燧人氏钻木取火。钻木取火怎么回事啊？就吃熟食啊。人类是怎么样告别茹毛饮血的这个年代？那是靠着智慧，起先都吃生肉，打完野兽，喝的是野兽的血，吃的是野兽的肉，没有加过温。那就吃完以后，可能那肠胃也不老适应的。后来突然有一天，一个大雷咔嚓一下打着林中的树木了，起了火，把人们都吓跑了。赶再回来的时候一看，林中好些没有跑出来的动物都被烧死了，还有一部分烤焦了。呵，下意识饿极了的人们就拿这蘸蘸蘸蘸那不定什么树了，大概有椒盐什么的，一下嘿好吃啊，烧烤，早期的烧烤，这个东西可比生的好吃。那这火怎么来呀？那这位聪明人老天天在那林子边等着等雷呀，真等打雷呢，什么时候再打点火呀？怎么等这雷也不来，干脆我找去吧。他找到了一个国家，这国家里边有这么一种取火的方法，钻木取火，在木头上梆梆梆打爆火星子，就算有了火种了。尤其看见那啄木鸟在那树上用那个尖嘴在那啄树的时候，也能见火星子。到了这燧民国，没白来这么一趟，人类有了火种。还有神农氏替大伙儿去尝百草。神农氏怎么尝什么百草啊？您想啊，这老吃肉这个东西难免有三高的嫌疑，长期吃肉没有五谷杂粮，高血脂怎么办呢？而且人吃这些东西他难免要生病，要有病就得治。有这么一位神农氏冒着生命危险去逐一品尝山间林中可以为之所用的植物，中药就这么来的。说他有一天连续中了70多回毒，但是有仙人相助，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他一直尝出了很多味中药来，哪个东西能治什么病都对上症了。所谓草木四性啊，寒热温凉，发明了五谷是可以吃的，麻薯稷麦豆，省得光吃肉落一身毛病。伏羲氏一看是人类有精英啊，自己得更得帮帮大忙了，看看还需要自己干点什么吧。一看有一个站在河里半天不动的，这怎么回事啊？突然就见那水面哗的一翻花，这边伸手下去就抓，扑噜一下子跳出一条大鱼来，没抓住啊！伏羲明白了，这是要捕鱼啊，干嘛呀？是不光吃肉吃腻了，打算烤烤鱼片，我帮你呀。伏羲怎么帮他呀？伏羲发现有那大蜘蛛在那树上接着网呢，要把这东西放水里，那不就能捞着鱼了吗？伏羲是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思考，就这么帮着人类学会了结网捕鱼。他同时把对这个天地万物的思考变成了8个符号，乾坎艮震。

0: 巽离坤兑，分别代表天水、山雷、风火、地泽。你这八卦包容万物，你就琢磨去吧。同时他还感觉到这小孩子们挺可怜，这围着母亲问的好些问题，母亲都没法回答。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那娘哪个是我们爹呀，这爸爸是哪个呀，问的这些母亲们直嘬牙花子，摇头叹息呀。怎么那前面那一大堆打狼的，那大概有一个就是，这叫什么答复啊，人类得定婚姻，伏羲跟女娲、兄妹二人商量好了，要让人们以血缘为基础组成家庭。这些当然都是神话传说，但是也有它真实的部分。比如说人类曾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应。再比如说盘古开天时用那把斧子，那不是一个劳动工具吗？这恰恰说明人类在最初是要依靠劳动来改善生活。而人类直到今天，当你面对困难、面对迷惑的时候，你恰恰需要的是开天辟地、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这才叫进化全由劳动史，成功全凭奋斗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

0: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

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国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要比，它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
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

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染在兴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
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建老膏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膏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代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膏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膏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

0: 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并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它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根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00吧。
1: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至100。
1: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1: 。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1: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2: 啊。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2: 啊，能理解。
1: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再见。
1: 哎，好，祝贺您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3: 他这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3: 所以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体质很虚，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但是去年在我

0: 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0: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啊，
0: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0: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物价的。
1: 啊啊啊！
0: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嗯。但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嗯。确实，我对这个胡椒老高啊，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高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
0: 嗯、
1: 啊、
0: 嗯。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嗯、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了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高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高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以有把的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啊啊！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
1: 啊。

0: 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到后来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扭到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 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呢、降到两片了，到最后啊，是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是精华，治病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
1: 多高
3: 啊？血压
1: 啊
3: 也是101呀、啊。
1: 太高了血压。
3: 就是啊，吃胡椒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啊，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太快
3: 了。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了，
3: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哦，哎呦，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太好了。
3: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3: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作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3: 就是啊，两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你看看，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高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3: 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想得病呢、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3: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都三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3: 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现在啊每一天呢、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感觉啊浑身呢、都轻松了。
1: 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啊，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 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胡椒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我再呀、打电话呀、跟你报喜呀、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呀、说明呢，胡椒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
3: 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3: 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3: 行行行，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3: 行行行，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端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7: 是。
6: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7: 市面上
6: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7: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6: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几-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7: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6: 嗯，
7: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柴。
6: 嗯，
7: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6: 嗯，
7: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6: 嗯，
7: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6: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

0: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1: 是，
0: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1: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0: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1: 是。
0: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1: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0: 空口吃它不咸，
1: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这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这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这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0: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1: 十九块九。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0: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十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1: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0: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啊。
1: 我知道。这样吧，
0: 我不行，我是75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0: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1: 那
0: 你这有点，
1: 不是
0: 有点为难我？
1: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

0: 之后，
1: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1: 嗯，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两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0: 对。
1: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1: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0: 没有
1: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 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百分之百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两分钟的节目呢。
0: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1: 嗯，
0: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1: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家，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1: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0: 好的，
1: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航，卷我屋上。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

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视频以及广播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以及收看。那我们知道心血管

0: 疾病呢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啊，每5名死亡病例当中呢，就有2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那进入到夏季之后啊，我们知道这个高温的天气呢，其实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而在这场护心之战当中呢，有一个沉默的杀手，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那就是高血脂。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3位来自心内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为我们共同揭开血脂管理的神秘面纱。那我们今天的3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二科主任殷洪山。殷主任，下午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血脂的一些话题，希望呢，能为大家的健康呢，带来一些帮助。
0: 是的哈，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啊，我们今天的专家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思杰张主任，下午好。
2: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啊，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也能带来相关的血脂的内容啊，使每个人呢都能管好自己的血脂，做健康的执行人。
0: 是的，谢谢张主任。那同时我们今天的专家呀，还有来自邯郸市第一医院心内医科主任赵秀峰赵主任，下午好，主任。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邯郸市第一医院啊，今天也很高兴在这跟殷主任、张主任一起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血脂的问题。
0: 谢谢，谢谢三位专家哈。那我们今天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三位来自我们省内心内科领域权威的专家，带领我们一起来管好血脂，做好健康知心人。那我们今天科普的第一个环节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心血管疾病目前我国的一个形势。那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进入到夏季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温天气对于我们心血管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啊。那首先我们想请赵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夏季有哪些心血管的疾病大家应该额外的来特别要警惕的呢？
3: 好。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心血管疾病。我们所说的心血管疾病是心脏疾病和血管疾病的一个统称。它主要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周围血管疾病、先天性心脏病、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啊等疾病。这些疾病呢，常规的表现呢有胸痛、胸闷、心悸、头晕、乏力啊等表现。但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呢，进展的是隐匿的，所以说它可能在临床上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症状的人，他也可能不代表他没有心血管疾病。所以说我们定期的一个健康检查啊，是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就是他的症状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有些隐匿。
3: 对，那么就最近我国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来说，还是近年是每年都呈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
0: 大概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发病情况，您说是逐年有在上升，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字是多少吗？
3: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心血管病中心的发布的中国血管健康和疾病的报告，来推算，我们目前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现在来说能够大约有3.3亿，其中高血压有2.45亿，冠心病能够占到1139万，脑卒中的病人有1300万，还有这个心力衰竭，大约有890万，还有这个房颤啊，就是心房颤动有487万，
0: 就是3.3亿的这样一个数字，听上去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哈。
3: 对，所以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死亡数据来说，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还是一个头号杀手，也就是平均每5例死亡病人当中有2例是心血管疾病。
0: 哎，确实啊，大家都说这个进入到夏季啊，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负担会加重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事件的发生。那刚才赵主任也跟我们说了，3.3亿这样的一个 真的有点触目惊心的数字，咱们国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数字啊，患者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想请燕主任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咱们国家我们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包括死亡率居高不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好的，大家好。其实呢，这个我国呢心脑血管疾病呢确实是它的发病率死亡率呢一直在往上走啊。目前为止呢，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医疗水平已经提高了，是不是？各种药物啊，就是也是感觉就是也特别经济实惠，是吧？
0: 是。
1: 以前呢特别现在药物呢就是特别贵啊，治疗心脑血管的，现在呢都特别适合于长期建设应用的，它的价位。但是呢，而且呢，这个介入的技术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诊疗技术都在提高。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也是有些疑问啊，为什么它这个还是这个居高不下呢？为什么没有迎来拐点呢？啊，其实呢，我呢总结了以下这几点啊，可以用以下几个字呢来概括啊。总体来说呢，我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医好，医少，啊。然后多高，再一个呢就是不重视。什么叫医好呢？就是我们吃的好了，啊，吃的好了，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不对？哎，我们摄入的这个，这些食物呢，就是都是一些高油、高盐、高脂肪、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像这种食物呢，就摄入进去之后呢，哎，容易呢就是导致呢就是血管的这个斑块的这个生长。哎。另外一个呢，就是，易少啊，什么少呢？就是我们最能感觉到我们的活动，哎，我们的运动时间，我们平常的日常的活动时间在减少，哎，你看大家我们这个在城市里上班族居多，是吧？哎，上班居多呢，我们往往有的，尤其是今天往那电脑上一坐啊，从早上8点，是不是？哎，然后呢，就中午吃点饭啊，到下午6点，是不是？有的还加加班。啊，可能加到晚上9点10点，可能一直都在坐着，是不是？那个连这个阳光呢，有的都很少见到，对不对？哎，我说这个运动呢，可能就是基本上没有时间运动，或者是哎从那个思想上不重视、不主动去运动，啊，所以说运动少，啊，再一个呢就是吃一些这种健康的食物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蔬菜啊、水果啊，这个。这个粗粮啊，哎，这种高纤维的一些膳食啊，其实这些呢就是健康的食品，啊，但是呢我们吃的呢有可能会少，啊，再一个多高呢，就是说呢前面的两项，比如说我们吃的好了，是吧？哎，高盐高油，是不是高脂肪，对不对？哎，我们前面的两项呢，这运动少呢会导致多高，啊，什么叫多高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再一个呢就是高体重，对不对？哎，肥胖嘛，对不对？
0: 是。
1: 这些呢就会导致这个你的血管里的斑块生长，哎，也就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啊。就是刚才呢就赵主任也提到了，包括一些比如说冠心病啊，是不是？哎，这个脑梗死啊，再一个呢就是这种我们呢现在这个工作方式在改变啊，就是工作压力在升高，对不对？哎，我们的工作压力升高，这个精神压力也在升高，是吧？哎，包括一些这个工作，他这个心理这个压力，是吧？哎，也在升高，精神高度紧张，这个呢也不利于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啊，也会导致你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高龄，哎，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人口呢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阶段啊，一个是这种老年人居多啊。再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常住人口在增多，
0: 对，
1: 哎，现在河北省的这个人口呢平均寿命是79岁、
0: 哦，
1: 对不对？哎，
0: 以
1: 前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吧，哎，就是年龄呢就要小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你这个斑块还没长到那个时候呢，是吧？
0: 对，
1: 由于其他的疾病呢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重视不够，哎，什么重视不够啊？刚才那个赵主任也提到了，我高血压人口呢有2.45亿，是不是？哎，2.45亿呢，尤其高血压，我在门诊呢经常碰见一些患者，是吧？哎，经常问我，哎呀，我这血压高了，我就180了，我没感觉，我该不该吃药啊？对不对？哎，其实呢，你没感觉， 不代表它对你没有危害。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它的早期啊。我们经常呢，就是把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有的就是你没什么表现，但是呢，我们必须给它控制住。哎，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上游疾病。
0: 嗯，
1: 我们不控制上游疾病，下游疾病就会发生啊，心梗、脑梗呢就会发生。啊，另外一些老年人呢，他吃的药他本身就特别多，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是吧？哎，本身呢就吃的药就会特别多，哎，然后呢他就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不愿吃那么多药，所以说呢他依从性不好，啊，也是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0: 嗯嗯，好，那我们也提示正在观看我们直播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啊，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血脂应该怎么样正确科学的管理，希望大家都能做健康的知心人啊。那刚才殷主任给我们来科普讲解了为什么咱们国家的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啊，它的这个发生率还有死亡率居高不下。那刚才其实殷主任也提到了这几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这几高特别突出。那这个高血脂啊，就是我们今天科普的这个主题，它也是咱们心血管的一个重要的诱因之一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心内科的张主任啊，张思杰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高血脂，它在早期是不是也像刚才殷主任说的，这个高血压可能没什么症状？那大家怎么知道我这个血脂的一个健康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好，大家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这个高血脂呢，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来讲，绝大多数的早期和轻症的这种高血脂的患者呢，他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啊，大部分呢都是通过体检，或者是我们在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做生化检查的时候啊偶然发现的啊。当然，如果是一种长期的严重的高脂血症，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异性的或非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呢，可以在我们的皮肤上出现这种黄色瘤啊，主要是由于这个脂质啊，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

0: 黄瘤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眼球的周边的角膜上出现这种脂质的沉积，形成这种叫灰白环儿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非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出现了头晕脑胀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可以啊，睡醒了反而啊头胀啊不清楚啊，出现一些失眠呀啊健忘啊。啊，包括一些啊事物的模糊啊，啊走路的时候足跟痛啊，可能这些啊，往往都跟这个大脑或脏器的缺血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了，绝大部分它没有症状啊，我们的血脂高没有症状，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啊，就不需要关注，它是没事的啊。实际上，刚才我们尹主任也说了，那么这个长期的高血脂呢，它啊就会慢慢的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沉积，形成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呢就会造成这种管腔的狭窄甚至闭塞，那么最终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呢这一系列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啊。因此呢我们也把它形象的比喻成是叫沉默的杀手啊、
1: 嗯、
0: 就是说尽管它没有症状，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需要时时的进行关注。那我们如果没有临床的症状，如何来发现我们的高血脂呢？这就需要我们呢，大众呢要有这样一个意识，要定期的进行啊我们的体检啊，特别是进行血液检查啊，我们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水平。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023年的这个血脂指南里头也推荐，对于小于40岁的人群，那我们至少呢每2到5年要做一次血脂的检测，如果是大于40岁以后呢，我们就推荐啊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血脂的检测。那么可以通过检测呢，准确的来评估我们每个人的血脂水平。
1: 嗯嗯，就是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
0: 对，
1: 嗯，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了哈、啊，刚才张主任说，咱们这个血脂它可能也是症状没有那么明显，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检查呀，才能去发现。那如果说已经有一些不特别舒服的症状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情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呢？赵主任是这样吗？如果说我们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血脂的问题，或者说导致其他的一些心血管的事件会比较麻烦了？
2: 如果有相应的症状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要根据相应的临床症状去进行一个鉴别诊断。
1: 嗯
2: 啊，必要的时候要查一些血脂啊，了解我们的血压、血糖，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1: 嗯、
2: 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呀、
1: 哦、
2: 比如说CT 呀、啊、光脉造影等手段来明确一下我们啊这个是不是已经啊患有一个心血管疾病啊、
1: 嗯、
2: 还是它的程度到哪种程度。
1: 嗯嗯，刚才其实专家们提到说咱们通过检查最普遍的其实是通过体检啊，可能定期的体检我们来注意筛查我们血脂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大家其实在体检报告当中啊，这个血液啊、血脂啊这一项，这个箭头上上下下的，大家拿到报告之后感觉这个是密密麻麻的一些数字，还有一些这个很专业的一些术语，这个感觉就真的有点一头雾水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想请赵主任给大家具体讲讲，就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怎么去看懂自己的这个血脂的一个水平呢？
2: 好，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好多的这个病人啊做了这个化验啊不会看。
1: 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说关于血脂化验单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重点的要关注几个指标啊，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总胆固醇啊。总胆固醇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血液当中啊所有的胆固醇的一个总和。那么这个数值的升高呢，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是相关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是需要我们来看参考的。那么另外一个啊，也是我们可能更加关注的啊，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呢，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所说的叫坏胆固醇啊，因为它是我们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元凶啊，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在血管沉积，然后进行发病，然后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疾病状态。所以说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呢，是我们也要是非常非常重要关注的啊一个指标。那么另外一个指标呢，就是甘油三酯啊。甘油三酯呢，也是我们这个平常要关注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大多数跟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啊。你比如说在我们在检测血脂的时候啊，

0: 一天，然后如果有这个大鱼大肉这种油腻的饮食啊，还有喝饮酒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我们检测的血脂啊，这个甘油三酯就会明显的一个升高。所以说甘油三酯呢，往往跟我们这个饮食啊，就是油腻的饮食，还有活动减少啊等等相关啊，也跟我们熬夜呀、饮酒啊、抽烟啊也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甘油三酯如果轻度的升高，往往通过我们的这个饮食管理还有一些运动啊，可能能降下来。那么如果甘油三酯啊高到一定程度啊，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那么就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它如果特别高，除了它对我们的血管可以造成损害之外，那么另外一个它就有可能引发一个急性胰腺炎啊这么一个疾病，所以说是就比较危险的啊。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血脂的指标啊，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好胆固醇。那么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呢，能够帮助我们沉积在血管壁的胆固醇呢，再重新的转运到我们的肝脏进行一个分解代谢啊，就是相当于能够减轻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进程啊，所以说我们叫做好胆固醇。所以说在看这种化验单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啊是越高越好啊，并它低了反而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想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化验单啊，主要关注这四个指标：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就是这四个指标咱们要额外的去关注啊，这是涉及到血脂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教主任说到这一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拿到这个体检报告，除了像您说看到这几项之外，接下来就会看一个箭头有没有上啊，有没有下啊，就是高了低了，有没有超出这个正常的范围哈。如果说对于我们血脂没有这个上上下下的箭头的，上也没有下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合适的？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健康程度能不能直接通过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箭头我们来进行判断呢？殷主任，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问题啊，这是大家特关注的。
2: 这个问题其实呢非常好啊，特别呢就是贴近于我们一般这个普通的患者啊，对这种血脂的标准啊就是不是太了解。我觉得呢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说一声啊，血脂的标准呢不能一刀切。就是我们的化验单上呢，其实呢大部分的化验单啊给出的标准呢是这个普通的健康人的标准。就是说呢以前没有得过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没有更多的危险因素啊，那可能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我们就经常说的叫 LDL-C 啊，这个呢就是小于3.4毫摩尔每升啊以下呢，我其实呢就不会显示箭头。其实不会显示箭头，但是呢对于某一个个体的患者来说啊，他是不是正常呢，这就不好说了啊。为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呢，应该根据这个患者的他到你这就诊来了，对不对？根据他患者呢整体的情况给他进行这个危险因素的评估，然后呢确定他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往往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呢在我这儿2年前呢就是放了个支架，放支架呢结果我2年没见着他。有一天呢我在出门诊，他说我一活动就胸痛胸闷了，就到我这儿了啊，到我这儿了。我说你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找我来看呢？他说我觉得没事啊，我的化验都正常啊，对不对？结果我说你把最近一次的血脂拿过来我看看，是不是？结果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其实是3.0毫摩尔每升。其实呢还正常是可以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因为他是冠心病，他都放过支架了吗？对于他来说呢，其实他应该小于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可能才是正常。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呢包括我们临床的大夫其实已经关注到这一点了。包括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制定这个指南的人也关注到了啊。我们2016年呢我们出了一个指南啊，叫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结果呢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血脂的认识的程度的更清晰，现在的标准呢更严格啊，然后呢我们2023年出了一个中国血脂管理指南啊，从这个名称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把成人去掉了，把异常去掉了， 啊，为什么把成人去掉了？因为现在青少年的血脂异常的发病率也在增高。哎，再一个呢，为什么把异常去掉？就是为了防止大家误解。哎，我这个没有箭头，我叫不叫异常，对不对？我该不该管啊？该不该治啊？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如果呢，除了我们这些这种低位的健康人啊，健康人我们称之为低位患者。你这是什么叫？我们怎么评估这个低危、中危、高危或者极高危呢？就是我们呢是根据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疾病呢叫 ASCVD 啊，其实呢比较专业啊，比较专业呢，其实通俗的来说，就是你血管内长了斑块以后导致的疾病，包括呢冠心病，包括呢就是脑梗死，哎，包括呢比如说下肢动脉的闭塞啊，统称为叫 ASCVD。如果你十年内呢，你发生这种事件，比如说得冠心病的风险，得脑梗死的风险，哎，如果小于5%，我们称之为低危；如果5%到9%呢，是中危；哎，10%以上呢，我们称为高危。哎，就是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去确定你血脂的达标值。啊，比如说中危、低危的呢，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就是小于3.4毫摩尔/升就可以了。哎，但是呢，如果中高危的啊，患者呢，就是呢，我们应该小于2.6毫摩尔/升，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极高位的患者，极高位的患者呢，就是已经确诊，啊，你是不是冠心病啊，是不是脑梗死啊，是不是下肢动脉这个闭塞啊，对不对？啊，应该小于1.8毫摩尔/升。另外一个呢，我们又添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超高位的患者，哎，超位的患者是什么？就是你在你一个人身上同时又有心肌梗死、心绞痛或者是脑梗死，哎，同时有两种我们称之为这个 ASCVD 事件啊，或者疾病，我们呢应该小于1.4毫摩尔/升。哎，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这个标准呢，我们应该根据个体化哎去给它评估啊，由谁来评估呢？最好让我们医生来给你评估。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一个科学健康与否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2: 因人而异，
1: 啊，每个人是有差异的。
2: 对
1: 啊，几位专家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啊，以便于大家更加那个清晰的来认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刚才尹主任讲的，也请我们导播老师来给我们播放一下这张图啊。正好我们想请咱们省四院心内科的张思杰主任再给大家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刚才尹主任也提到了这个低密度这个脂蛋白胆固醇，大家特别关注这一点，它是因人而异。那大家有没有一些快速的办法可以找到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分层呢？主任可以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图片哈。
3: 好，那刚才尹主任也说了啊，我们的血脂管理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啊，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叫我们对人对平时对待人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一视同仁，但是对于我们高血脂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叫看人下菜碟的一种看，
1: 有差异的，
3: 对啊，不同的人群，那么它的危险度不同，那么我们的降脂的目标值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根据我们2023年的这种血脂管理指南的这个推荐吧，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人群按照10年的我们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分成了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和超高危这五类人群。啊，那么就像我们图中所提到的啊，那么如何来进行快速的啊，来自己啊做一个自我判断，到底属于哪一类人群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的这个绿色的啊，就是属于叫低危啊。所谓低危呢，就是我们没有基础的啊心脏病啊，没有基础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健康的人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 LDL-C 的这个水平啊，就是我们要控制在3.4毫摩尔/升以下就可以了，啊。那么下一步呢，就到了这个蓝色的，我们叫中高危人群啊。那么所谓中高危呢，就是我们比这个健康人群风险要高了一点啊。那么主要高在哪些方面呢？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得一些基础的疾病啊，比如说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你的年龄啊，一般我们的年龄呢，男女啊是不完全一样的啊，就是男性啊，可能在这方面他是不占优势的啊。如果男性啊大于等于45岁， 女性大于等于55岁，那么它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啊。第三个呢，就是看你的这个本身的一些不良习惯啊，比如说吸烟呐、肥胖啊、等等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上也叫危险因素啊，我们叫危险因素。那么我们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基础疾病，包括我们的年龄，包括我们的危险因素，那它存在的越多，那么我们的危险度就越高啊，就所以这部分人群呢，大概都属于叫中高危的人群啊。那么除了这些以外，那么我们的指南上还单独啊列出了三个啊这个人群呢，我们叫高危的人群啊。那么这高危人群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不管年龄啊不管年龄是多少，它只要你的血脂水平啊总胆固醇在7.2毫摩尔每升以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4.9毫摩尔每升以上啊，那么这都属于就叫高危啊。第二个方面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如果大于等于40岁的糖尿病的患者也属于高危。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存在着一些慢性的肾脏病啊，那么这个肾脏病如果说啊通过专业的医生推断你已经达到了3到4期的时候，那么也属于啊高危的人群啊。那么我们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啊存在着一些啊年龄的一个增进啊，危险因素的存在，以及一些基础疾病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三种情况，那么大概我们就属于这个中危或者是高危的人群。那么对这部分人群的话，我们推荐呢把这个 LDL-C 的水平呢要降到2.6毫摩尔每升以下啊，也就是说把比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要低了0.8个毫摩尔每升啊，
1: 还要再严格一些啊。
3: 对，要更严格一些。那么如果已经发生了ASVD， 就是说你已经发生了心梗啊，或者脑梗啊，或者下肢动脉的闭塞等等这些啊临床的一些严重的疾病的话，那么、好，你就达到了这个极高危的水平啊，你已经到了一个极高危的程度啊。那么对于极高危的患者啊，可能我们的这个 LDL-C 的水平呢，就要进一步的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上，同时呢，我们要使这个 LDL-C 的降幅大于50%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橙色的啊这部分人群啊。那么在这些橙色的 AS 这个极高危的人群里头，其中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叫超高危人群啊。那这部分人群呢，是指的我们反复的发生心梗或者是脑梗啊。或者是说发生了一次心梗或脑梗，同时它合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性肾脏病啊，或者是有吸烟呐、有这个冠心病的一个早发的家族史啊等等这些的高危因素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超高危的人群啊。那么对于超高危的人群，我们就更加积极的严格的控制，我们要把这个 LDL-C 的水平呢要降到1.4个毫摩尔每升以上，同时呢要使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幅达到50%以上啊。这就是我们简单的来讲，我们就是不同的这个危险分层，我们的降脂的目标值是不一样的。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的危险度越高啊，那么我们的降脂越应该降得更低更严格啊。
1: 那这一点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科学的因人而异的一个分类管理的方法啊。大家有详细的关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问题，咱们可以去到线下请专家根据您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像刚才咱们几位专家说的，您的年龄啊、您的性别啊、有没有基础疾病等等啊，全方位的因素咱们来考量您这个程度它到底需不需要干预。
3: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底怎么干预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提醒咱们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朋友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二科主任殷红山，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思杰，邯郸市第一医院心内医科主任赵秀峰，三位主任呢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管好血脂，做健康知心人。那大家有关于血脂的问题，也欢迎您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此时呢，咱们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以及视频的同步直播。再次提示大家，欢迎您的关注啊！当然，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分享给有 血脂管理健康需求的您的家人朋友们，咱们今天啊三位专家机会非常难得哈，一次科普希望能够惠及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讲关于这个血脂，我们刚才也分清楚您的这个危险分层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治疗，怎么样进行管理呢？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就很多朋友在发现了血脂异常、血脂高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不是得吃点药？赵主任，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患者问到您哈，就说这个发现血脂偏高了，您建议他们是可以生活方式调理调理啊，还是说就是得马上用药了？这怎么来区分呢？
1: 啊，确实，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被这个问到的一些问题，啊，要不要吃药的问题？
0: 是。
1: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也是因人而异啊，就跟我们刚才殷主任还有张主任啊提到一个这个危险分层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还是啊根据这个病人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分层，如果对一个中低危的人群啊，如果他的血脂不是特别的高，轻度的升高，那么我想呢他是可以通过合理的这个饮食然后科学的运动啊，再加上改善生活方式啊，来进行一个血脂的管理啊。如果三个月之后啊，它就是像我们刚才两位主任说的，它达标了啊，能够降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不用啊药物啊，就可以啊达到一个目标值。
0: 嗯
1: 啊，那么如果病人是一个中高危的病人，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超高危、极高危的这个 ASCVD 的病人来讲。那么这部分病人他的血脂啊好多的话，单纯通过饮食控制呢啊是不能达标的啊，不能达标的这部分病人要及早的啊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啊。另外一个就是即使是中低危的人群，如果啊他是有这个血脂水平啊明显的升高，我们预计通过饮食控制或者是通过运动啊不能够降低的话，我们也要啊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通过啊这个饮食控制或者运动控制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三个月之后，我们再复查血脂，血脂没有达标仍然是高的啊，这部分病人呢我们也要啊通过药物进行一个干预。
0: 好，在这儿请我们导播老师再来给大家出一下这张图啊，因为刚才赵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用不用药，到底是先干预一下，也是跟我们这个不同的分层它是有关系的。刚才赵主任提到的这个低危的人群、中高危，还有极高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堵成一线天的超高危，它是有一些这个差异的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咱可以相应的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咱们自己的情况啊，处于哪一个分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具体的话，赵主任还是得去到门诊，咱们详细来判断，是吧？他的这个个体化的情况。
1: 对，如果自己很明确啊，自己处于哪一个这个阶段啊，哪一个危险分层，那么我们可以啊，就是适当的去采取这个生活方式改变这种措施呢，还是用药物去干预啊？如果自己啊不是很明确啊，或者是啊自己已经是这个ASCVD 患病人群的话，那么还是要到线下啊找我们的专业医生啊进行一个争取一个建议，
0: 对个体化的一个诊断和治疗了哈。那刚才我们从这个图当中也注意到了，这个冠心病患者哈是属于极高危的人群，这个颜色已经到了就算橘色还是橙色啊，殷主任？
2: 那到了倒数第二个了
0: 哈，
2: 橙色了，对。
0: 那咱们经常说的，很多朋友就说有这个心绞痛啊，或者说这个心梗这两种说法，它跟咱们这个冠心病是有什么关系吗？
2: 好的，大家好，现在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几个名称。这个名称呢，首先呢，这个大家往往说，哎呀，这个人得冠心病了，那人冠心病了，这个人心绞痛了，那个人心梗了，哎，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哎，其实呢，总的来说呢，这个冠心病呢是一个大的概念。什么大的概念呢？就跟人一样，人有男人女人，是不是？有青年人，有老年人。
0: 是。
2: 然后呢，这个心绞痛啊和心肌梗死呢，其实都属于冠心病。它只不过呢，就是冠心病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表现啊。首先呢，就说，哎呀，这个冠心病，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冠心病呢？你说这个心脏动脉疾病行不行啊？对不对啊？其实呢，冠心病呢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诊断名称 啊，其实我们心脏的血管呢，心脏的支配心脏的这个动脉血管，就是营养心肌的这个血管呢，如果呢，就是它会在你的心肌上呢，如果把心肌去除了，我们就会看到它会形成一个帽子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冲下的，尖冲下，它就是帽子呢，就是口冲上放着的一顶帽子。如果把它倒过来呢，就是尖冲上，口冲下，啊，就是呢。所以呢，如果像帽子，因为古代呢，我们称帽子为冠，
0: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叫如果呢，这个心脏的这个动脉出现了狭窄或者闭塞，我们称之为冠心病。那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怎么区分呢？其实呢，简单的来说，心绞痛呢就是血管呢没有完全闭塞。心肌梗死呢就是完全由于血管的完全的突然的闭塞，导致的心肌的坏死。什么时候会出现心绞痛啊？比如说呢，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比如说你的血脂特别高，你没有及时的控制，对不对？斑块呢长，如果呢它堵到你血管到50%以上，有可能呢在你特别剧烈的运动的情况下，你会由于血管的狭窄，因为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血，对不对？我们的肌肉需要更多的血，但是我们心脏是我们的核心部位，它往外泵血，我们需要更多的血，比全身肌肉需要的血还要多。这个时候呢，由于血管的狭窄，是不是它血流不那么多，这出现了一个供需的失衡，氧气的供需的失衡，就是供不了那么多血，氧气供不上去，然后呢人体就会感到一种疼痛的感觉。这种疼痛的感觉呢可以有好多种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心绞痛是不是疼啊，但是这个疼呢有别于我们的什么呀，这种刀割样的疼啊，针样的疼。我们称心绞痛呢，就是往往呢叫内脏神经痛。内脏神经痛会多种多样，比如说这种胸闷呐、烧灼感啊，咽部的堵塞感啊，部位呢也可以多种多样啊，比如说前胸部啊、腹部啊、背部啊，有的人甚至是放射到牙疼。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也会叫心绞痛或者左上肢疼，对不对？也会出现这种症状啊。这个情况呢，如果在你特别剧烈运动的时候供需失衡，但是呢等于我休息下来，也可能休息几分钟啊，或者我们含点硝酸甘油，因为它是扩张血管的，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或者呢甚至含点速效精血丸也管用。如果几分钟呢它缓解下来了，5到6分钟缓解了，我们叫心绞痛。这个时候呢它的风险呢就是还在可控的可掌握的范围之内，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哎，这血管到底窄到多少了。有的时候往往这个人他一开始他不看，他过了2-3年才看，结果呢他血管可能本来是50%-60%，可能我在我们一看呢3根血管都有问题，甚至有的血管已经慢慢的闭塞了，
0: 比较严重。
2: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相对比较晚的阶段，处理起来也是比较棘手的阶段了。所以说在心绞痛的阶段要及时看，及时治。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心肌梗死。心绞痛的阶段呢就是血管没有完全堵，当你呢它不疼的时候，你的心肌它是活着的，只是有症状。但是心梗可不一样了，心梗呢就是血管完全堵死了，是突然的堵死。这个梗死呢可以在血管重度狭窄的基础上，但是呢不像我们理解的一样，血管慢慢长闭了会心梗，不是这样的，慢慢长闭了不叫心梗，有的时候反而就没有症状。
0: 突然之间
2: 出现心绞痛，你说你这个血管为什么闭了，对不对？但是心梗呢往往是什么呀，在可以在重度的狭窄的基础上突然的斑块破裂，斑块破裂之后这个地方长了血栓，就一下子把血管堵住了。另外呢也可以在你血管轻度狭窄的基础上，你说50%-60%甚至40%-50%它没有心绞痛的症状，但是呢它斑块的破裂，这斑块就特别薄，有的斑块呢我们称为薄皮大馅儿。如果呢这个皮儿比较薄，突然一下破了之后，这个地方长了血栓，突然闭塞了，这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没有经历心绞痛的阶段，往往呢人受不了，会产生一些室速啊、室颤，甚至突然晕厥，或者突然的就是猝死，突然的晕倒，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注意，如果发生心梗了，要紧急的来医院。这什么情况我们判断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某种情况下突然的胸痛、憋闷或者大汗，我们含点速效精血丸或硝酸甘油短时间内不能缓解， 啊，已经超过了20分钟以上或者半个小时，那你必须得马上到医院去看病，啊，因为有可能是发生了心肌梗死。
0: 嗯，哎，我听出来了啊，李主任，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心绞痛，往往我们可能稍作缓解，或者说用一些药，它能缓解下来。
2: 对。
0: 但是心梗它不能缓解下来。
2: 心梗不能缓解。
0: 嗯嗯。所以就说大家在心绞痛的这个环节。在这个症状的阶段下，其实应该是积极就医，
2: 应该积极的，对，
0: 包括我们这个别管是医疗的干预，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2: 对，不要等到他发生了心梗，不要等着他慢慢的闭塞了，那样的话就很麻烦了。
0: 是，确实啊，我不知道正在观看咱们直播或者说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面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有没有刚才燕主任提到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哈？很多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家里老人有这种头晕呀、胸闷啊等等这些情况，这其实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冠心病的一些具体的症状啊？怎么样来判断咱们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具体给大家再来分析分析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殷主任也提到了一些症状方面的问题啊。
3: 对，刚才殷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冠心病呢，就是现在呢，目前是在我们国家呢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啊。那么它呢，在我们临床上来讲，主要是两种啊类型，一个呢是心绞痛，一个是心肌梗死啊。那么心绞痛呢，在临床上主要的这个临床表现呢，我们叫发作性的胸闷、胸痛啊，就是它往往呢就是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并不是说这一天啊持续的一个。胸闷胸痛是吧，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个典型的这种心绞痛的话，它往往符合这样五个特点啊。一个呢，就是它的部位往往就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心前区或者胸骨后啊，就胸口这一块，当然有一些呢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侧的肩背部啊，或者是可以放射到手掌啊，这个上肢啊，左侧的上肢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疼痛的性质啊，就是它这个疼呢，并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针刺样的呀，或者是刀割样呀，这种疼痛啊，它往往表现的是一种闷痛啊，就感觉闷闷的不舒服啊，而且呢，严重的时候呢，可以伴有一些出汗呐、这种面色苍白呀等等这些情况啊。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诱因啊，因为刚才尹主任也说了。那么这个血管呢，我们的冠状动脉存在一定狭窄以后，它只有在心肌的耗氧量增多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这种供需的失平衡，而出现这种发作性的这种缺血的表现。所以呢，往往呢这种心绞痛的发作它是有诱因的。那么主要的诱因呢，就是我们的劳累和情绪啊，比如说我们快步的走，或者是紧着去干点活啊，干的活比较累。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改变，那么都会诱发我们的这种心脏缺血的发作啊，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持续的时间啊，刚才严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心绞痛往往它的持续时间呢，是3到5分钟啊，这样最长不超过15分钟啊。那么如果再长，比如超过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就要考虑他是心肌梗死了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需要啊，不能我们在家里头或者是自己打个车啊去医院了，就可能需要我们马上叫120，快速的去医院来就诊啊。这是我们说的持续时间。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呢，就是缓解的方式。往往呢，就是我们可以有的人呢就是休息几分钟，或者是我们有些人有经验的话呢，可以含上几粒速效救心丸，或者是硝酸甘油。啊，这个有人描述特别典型，就这个药一化，哎，这个心口立马就敞亮了，啊，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里头啊，这个老人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发作性的胸闷或胸痛的症状，啊，就是跟我说的啊有类似的啊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到医院来进一步的来检查啊。当然，刚才尹主任也说了，有一些不典型的情况啊，比如说他可以出现这种。颈部的紧缩感，甚至出现下颌甚至牙疼，或者出现上腹部的不适，这种呢，我们只要但是呢，它往往都是那种发作性的发作的话，那么这个都是需要我们高度的重视，需要进一步到医院来做检查，来明确诊断的啊。当然，我们临床上要想诊断冠心病的话，并不是完全就是靠症状。就能够得到确诊，往往呢需要根据我们的这些临床的情况，比如说年龄啊，你要是一个 二三十岁的一个小姑娘，可能我们觉得她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就不大，但是如果是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能他发生几率就高一点。另外，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没有冠心病、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高危因素，当然还要做一些系统的检查啊，比如说我们在发作的时候要做心电图，甚至我们可以做冠脉的这个 CT 的血管成像啊，来看一看我们血管有没有明显的狭窄啊。当然，我们最准确的啊诊断冠心病的标准呢是冠状动脉造影啊。所以如果说啊在临床上高度考虑啊这个不除外冠心病的话呢，那么要及时的啊到医院住院啊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啊，这是我们诊断冠心病的一个金标准。
0: 好，谢谢张主任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管好血脂，做健康的知心人。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血脂啊，也会想到一个词啊，刚才几位专家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斑块啊，张主任？很多朋友就说出现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又有冠心病，又有这个斑块，又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这个斑块啊，是不是得马上介入或者说支架了呢？
1: 对，就刚才说的斑块其实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刚开始啊，首先有这个胆固醇在血管的沉积啊，形成一个脂质条纹，然后继而形成斑块逐渐的增大，然后形成了个管腔狭窄啊，堵到一定程度啊，就是可能是会慢慢闭塞啊。另外一个就是斑块在发展的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个突然的破裂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急性的事件，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发生心梗、脑梗啊。所以说它的基本的病理过程是这样子的。
0: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马上的去积极的进行介入的治疗吗？
1: 这也是好多朋友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具体我们要不要做支架。其实这个要因人而异啊，不同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也遇到两种啊极端的倾向啊。有的病人啊，你冠脉造影啊，它狭窄程度并不重，可能就50%-60%啊，那么医生建议就啊用药就可以啊。但是病人呢就要求啊，你给我放个支架，我担心你不放支架的话啊，我可能要心梗，要怎么着啊，非常的焦虑和担忧啊。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啊，病人狭窄已经啊90%甚至到99%啊，血流随时都可以中断，随时都可能发生心梗啊，这种威胁生命的情况下啊，依然是啊觉得这个支架是一个金属的东西，是一个异物，不愿意植入啊，非常的排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呢，在我们临床考虑上应该都不正确啊。我们应该啊就是很科学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要进行介入治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支架啊，那么我们要参考多种情况来分析，也就是说分析这个病人有没有啊我们所说的啊临床上的心绞痛的症状啊。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症状啊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判断啊他是一个冠心病的话，是一个稳定性的冠心病还是一个不稳定性的冠心病啊。另外一个，这个病情来的时候是不是个急啊，是一个慢性的还是一个急性的啊，这都是啊关乎到我们要不要做支架，要不要介入治疗啊一个考量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放支架绝不是啊别人说的啊超过70%超过80%啊等等就要放支架啊，不是单纯的靠一种的指标去判断，我们要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再一个就是好多病人觉得放了支架了啊我这个病就好了啊，所以说有一些啊我们惨痛的教训就是病人啊放完支架了，结果啊该抽烟就抽烟了啊，所有的药也就停了啊，因为也不难受了，总觉得病自己好了，结果没过两天啊病人又来了，这次来就是发生了心梗，要么就是啊病情更严重了。所以说我们做介入治疗，也就是我们放支架解决的是血管狭窄的问题，那么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并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冠心病并没有得到一个根治啊。所以说我们放完支架，我们明确我们已经是一个冠心病了，那么我们后期的啊这种危险因素的管理就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个血脂管理啊显得是非常重要，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把这个 根据危险分层啊，根据这个是在哪个分层，把我们一定要降到一个目标值啊，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啊，能够降到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目标值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帮助我们在后期啊这个保持指甲内的通畅啊，防止复发呀，延长这个病情进展啊，延缓病情进展了，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所以就说不是放了这个支架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啊，也是我们今天科普的一个意义，要管理好我们的这个血脂哈，其实可以做大家做自己这个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做我们这个健康的知心人哈，也是我们今天科普的一个主题。那其实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啊，还有一些这个疑问，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误区，就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个治疗了一段时间啊，哎，好像像刚才赵主任说的，觉得好了。没什么身体不适了，我是不是这药啊也可以停了，也可以不吃，甚至少吃点或者说不吃，这肯定不对啊，尹主任，您给大家嘱咐嘱咐。
2: 其实这个问题呢确实也非常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呢我们在比如说这人得了心梗了是吧，放了支架了，尤其是近期或者急性期呢，我们用药呢要非常全面，给他要控制血脂啊，控制血压啊，控制心率啊，对不对，给他扩张血管啊，是不是，要非常全面，但是呢往往呢他稳定那段时间了，他觉得我已经挺好了，对，我还吃不吃药啊，但是呢我往往给患者这么说，因为赵主任也提到了对不对，我这么说呢，就是你放完支架以后呢它不是治疗的结束，而是呢正规治疗的开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呢内科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内科病啊能治好的就是感冒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多慢性病需要长期的去控制去治疗，
0: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都需要我们长期的去治疗去管理，比如说我们放完支架了，就是确认你肯定是冠心病，我们才给你放支架，
0: 对，
2: 对不对，像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应该长期吃的药，一个是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当然抗血板的药也可以用氯吡格类代替，也可以用吲哚不酚代替，再一个呢就是他汀类的药，降血脂的药，当然现在降血脂的药也可以用打针代替，当然措施很多，但是总归呢就是有两个方面。

0: 特别清澈，它沉积到你这个水底的沙子多吗？它不多。
1: 嗯，
0: 黄河为什么每黄河它那个淤积的泥沙都冲击成一个平原？为什么呀？因为它太浑了，对不对？它把黄河高原的土都冲下来，其实一个概念。
1: 嗯，
0: 如果你在血液循环里那个血脂特别高的话，它是不是沉积到你血管壁上就会越多啊？
1: 嗯，
0: 对不对？哎，如果你降的特别低，哎，给它降到一定的水平，它是不是沉积就少啊？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对于血脂的管理，哎，对于这个冠心病的治疗，防止它进一步的进展，哎，进一步的恶化，就是我们必须得长期控制好血脂。
1: 嗯，
0: 要它达到呢，就是我们的标准，哎，比如说极高危的冠心病呢，我们要达到1.8毫升以下，对于超高危呢，我们应该降到1.4毫升以下，而且呢，我们不要临时达标，而且呢，我们要长期达标，哎，因为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我们有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累积暴露量，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在一定高的水平。哎，你累积上10年跟20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个变异度也不行，忽高忽低对你的血管呢也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呢，我们需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呢27号到28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的这样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那在25号的下午呢，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那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0: 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随着这个气温真的是不断的升高哈，像这种小龙虾，还有一些生腌的，还有这种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可以说是在这种大热天大家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了哈，也是我们这个大家首选的一道美食了。但是您知道吗，随着这个夏季的温度高，湿度大，这个细菌呢是极易滋生繁殖的，这也让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这些食源性的疾病也进入了一个全年的高发时段了。所以说呢，在此我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在夏季饮食呢，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饮食卫生，来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那在夏季呢，总结下来呢，是有四类高危的美食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首先第一类就是我们夏季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一些卤味还有凉拌菜，因为这些美食呢大多都是做好之后可以直接入口了，我们在吃之前呢也不需要再高温加热了，所以说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啊，一旦出现了像制作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售卖过程当中，或者说哪怕在存放过程当中受到污染的话，那么致病微生物就会直接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就会引发肠胃的不适了。那第二类呢，也就是像一些生食的、生腌的海鲜。海鲜本身它就是携带多种致病菌的，而生腌还有醉泡这些低温腌制的加工方式呢，是无法彻底来杀灭食材当中的这种病原体，所以说啊，在夏季它的食用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三类就是现切的这个水果了。大家说了，现切的水果也有危险吗？其实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果皮可以说是我们水果的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呢，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水果切开之后，这个保护层就消失了，再加上水果的水分哈又充足，糖分又高，那在高温的环境下可以快速的成为我们的细菌繁殖的温床，如果说放置的时间越久，那变质的风险也就越高了。还有就是第四类的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像一些鲜奶品和奶油蛋糕等等这些乳制品哈，也是容易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出现变质，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哈，切勿长时间的存放，隔夜来食用。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这些食物我们吃不完，放到冰箱里是不是就比较安全了哈？但是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哈，就是说您随手放进冰箱，认为就彻底的锁鲜杜绝细菌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冰箱冷藏它不等于杀菌保险，那冰箱呢只能延缓细菌的一个繁殖的速度，但是它是无法彻底的来灭菌的，所以说呢，这个食物放久了依然会有变质滋生细菌的这种风险。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我们要学会科学的存储。

0: 食材，规避饮食风险。首先呢，要做到就是生熟分开存放，像生肉啊、海鲜啊这些生食的这种食材哈，务必要跟我们的熟食，也就是说马上要吃的这种入口的食物，一定要分区域、分层来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要分装以及及时的冷冻，像我们买来的这种大块的肉哈，要按单次的这种食用量来把它切好分装好，再放入冰箱冷冻，避免出现这种比如说把大块的肉来解冻，反复的这种解冻也会滋生细菌。还有就是我们要用密封的这种保鲜盒、保鲜袋来密封存放，既能防止串味，也能够防止这种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啊，一定要定期对它的这个内部进行清洁消毒。像一些过期、存放时间过久的这种食物，就要及时的丢弃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当这个关节疼、腰背僵硬反复发作，像类风湿强直性患者出院后怎么居家康复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综合医疗科的郑桂敏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详细的为朋友们来介绍综合医疗科的诊疗服务，手把手的教您关于风湿免疫病的居家锻炼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常年被这个关节的疼痛以及腰背僵硬来困扰，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类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不仅会反复的发作影响活动，那很多患者呢治疗出院之后呢，也常常因为不懂得一些居家康复、养护不当等等哈，会导致我们的病情反复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那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防治风湿免疫疾病，掌握正确的家庭康复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综合医疗科的郑桂敏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当中呢，郑主任也将为大家来详细介绍哈综合医疗科的诊疗服务范围，重点针对像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来手把手的教大家一些居家科学康复锻炼的一些方法，避免一些养护的入坑哈，也解决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关心的一些 康复难题，也欢迎朋友们的持续锁定收听。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或者说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把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关于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郑桂敏主任。郑主任你好。郑主任您看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刚才介绍您说您是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综合医疗科的主任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咱们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是一个康复医院哈，那可能大家这个时候就特别想知道咱们综合医疗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科室，或者说它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些内科的或者说一些康复科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8: 好的，那么我们综合医疗科简单来说就是进行体系化的健康管理，一站式解健康难题的综合诊疗科室，这是区别于单一科室只看一种病。那么我们科呢就是主打的多病共存、多系统疾病一体化管理这样一种模式，尤其适合于这些中老年朋友。当然因为我从事风湿性疾病的诊疗有20多年，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尤其精于风湿免疫病的康复治疗。那么我们科能够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涵盖了一些慢病的综合管理，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等等这种各类的慢性风湿骨病。这些患者如果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这些患者他们的综合用药调药我们比较擅长，这样呢就不用患者反复的多科室挂号跑腿了。而且呢基于这个康复中心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团队，我们又非常擅长于院内的专业康复以及居家康复的指导，我们有充分的非常优秀的康复治疗师帮助我们针对关节的疼痛、僵硬、活动受限等等制定专属的康复训练的方案。因此我们科主要面向三类人群。第一大人群就是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们身上同时有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都不知道先治哪一科的。第二大类人群就是像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患者，他们用药控制住疼痛，但是关节仍然有僵硬、活动受限，需要进行康复的系统的康复指导的。还有第三大就是人群是高龄、行动不便、无法辗转多个专科就诊，希望一个科室能够统筹全身健康管理的患者。这就是

0: 我们知道刚才郑主任也介绍了，说他是擅长类风湿方面的疾病的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介绍关于我们这个类风湿患者的这个康复方面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说到这个类风湿疾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病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吃药或者说打针等等哈，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我们认为的这种疼痛能够得到了缓解，但是说为什么这个疾病它的这个康复治疗也这么重要呢？
1: 是的，如果把这个风湿病的治疗只理解成为吃药打针，那这一定是一个误区。那么其实自古以来，我们的风湿病的一个治疗都不仅仅是打针吃药，我们有各种康复的按摩呀、针灸啊、艾灸啊等等。那么在我们现代的医学当中，药物的核心作用是抗炎、止痛、控制体内的免疫炎症，能够管住病根儿，这很重要。但是呢，很多风湿病的患者，他们带来的就是由于风湿病带来的关节僵硬、肌肉萎缩、活动能力的下降，包括脊柱的变形，光靠吃药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举两个最常见的例子，像类风湿关节炎长期炎症会让手指关节挛缩，握不住东西，关节活动受限。强直性脊柱炎，那么因为炎症导致的长期不动，脊柱可能会出现驼背的畸形，也打不开了。那么药物能够减轻疼痛，能够控制疾病进展，但是没有办法把粘连的那些关节拉开，把萎缩的肌肉练回来，也没有办法改善这个全身的乏力、慢性疲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康复治疗就可以入手了。康复治疗它有三大核心价值，第一就是维持关节的正常活动度，避免关节永久变形和僵直。第二，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肌肉变得强大了，才能够分担关节的压力，减少疼痛的复发。那么第三呢，还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减轻沉僵、肿胀，那么能够减少止痛药啊，以及激素的使用剂量，从而改善全身症状。总的来讲，就是药物控制炎症，康复保护功能，两者缺一不可，这是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
0: 这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康复治疗对于我们这个类风湿患者的重要性了哈。这个跟我们吃药打针是一样的重要，这个康复锻炼哈。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特别想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康复治疗一般是什么时候介入比较合适呢？是等我们这个病情完全稳定了，或者说我们这已经不疼了，还是说等我们这个治疗期间就可以同步来进行呢？
1: 实际上我们的康复治疗是不用等到完全不痛，病情彻底稳定。只要是确诊了风湿类的疾病，包括类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风湿病，比如说炎性疾病啊，我们只要启动药物治疗的同时，就能够低强度的介入康复。但是呢，这要区分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在疾病的急性期，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关节还会有明显的红肿、热痛，这个时候的康复应该是不做那些发力的大幅度的锻炼，只做一些温和的放松，可以做冷敷，可以做热敷，可以做一些被动的关节的轻微的拉伸，这个时候的康复运动防止肌肉的快速萎缩。那么一旦通过药物治疗我们进入了缓解期，这个时候关节它出现的疼痛肿胀是逐渐减轻的，我们就要立刻进行加强主动的康复训练了。当然这个训练也是循序渐进的提升训练强度。如果一直等到关节都僵硬了，变形了再做康复，那么很多的损伤是已经不可逆的，康复效果会大打折扣。说到这里就让我想到了我原来管过的一个银屑病关节炎的患者，他出现手指关节的一个肿僵硬，然后区区一个畸形，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即便已经用了很积极的生物制剂的治疗，它已经不疼了、不肿了，但是也打不开了。那么我现在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有点后悔，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帮助它进行一个关节功能的康复训练。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有了更新的更好的理念，希望我们能够推行药物加康复同步管理，只要患者初次就诊就应该同步给出居家也好、住院也好的这样全

0: 程的锻炼的方案全程进行干预。
1: 刚才呢，郑主任可以说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风湿免疫病的康复治疗和我们的药物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我们不是要等病好了再做，而是整个要贯穿我们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哈。而且这个康复锻炼哈，它是讲究这个科学和适度的，不是说不动，但是也不能乱动哈。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郑主任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到的啊，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患者，他的这个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我本身这个关节的疼痛，就像您说的他可能也变形了哈，然后也非常的疼，这个时候的动就害怕会让他这个疼痛更加的加剧等等哈，尤其是在这种急性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康复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好的，先简单总结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整个在风湿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会有疼痛期，也就是急性期，我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缓解期。那么结论就是不疼的时候必须适度的运动，但是在急性红肿的剧烈的活动期的时候是禁止高强度运动，但是不能完全不动。其实在急性发作期，当然我们就知道关节是红肿的、发热的，一碰就疼，肿胀是明显的。这个阶段是严禁做一些用力的抓握、下蹲、大幅度的伸屈这些锻炼。那么完全静养是不对的，这个时候会加速肌肉的萎缩、关节的粘连。这个阶段我们只做非常轻柔的被动活动，比如说另一只手脚轻轻的辅助我们这个一只手的活动的这个手指，每次有几十秒钟那样子，这样的话呢避免关节的彻底的僵直。那么进入关节炎的缓解期，这个时候可能关节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肿疼了，但是也可能会有轻微的一点不适，这个时候就要坚持规律的运动了。类风湿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越不动关节越僵硬，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的。那么运动的目的不是高强度的健身，而是维持关节的灵活，维持我们关节的这种稳定，以及我们肌肉肌腱不要发生挛缩，肌肉不要发生萎缩，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这个疾病哈，在他这个病情稳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患者这个时候居家的时候，都有哪些可以做的一些康复锻炼呢？就是当我们的病情控制的稳定的时候。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风湿病的病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居家进行自己的康复训练。有很多很简单的方法，用不着器械，坐着躺着都能做。那么类风湿手指关节是最容易受累的，这是最常受累的关节了。那么手指它的关节的专属训练包括手指的抓握放松训练，做起来很简单，就是缓慢的用力握拳，然后呢保持三秒钟，再完全的缓慢的张开五指进行拉伸，每组10次啊，一天可以多做几组啊，上午下午可以多做几组。还有呢，手指的分开训练，那么手指要缓慢的伸开，要最大限度的分开，然后停留2秒钟再收回。这些手指的抓握和分开训练可以改善我们手指的一个挛缩。还有拇指的环绕，我们的拇指执行了非常多的功能。那么拇指环绕的训练呢，就是大拇指缓慢的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圈，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指拇指的这个功能，尤其是保护拇指的腕掌关这个掌指关节的一个功能。那么手腕和手肘它也是需要进行功能锻炼的，主要就是手腕上下缓慢的伸屈，左右的旋转，手肘缓慢的伸直弯曲，每天可以多做5组，那么上午下午分开做，避免提重物，避免用大力啊。无论我们在这个关节的一个急性期还是在稳定期，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都是避免提重物的。那么我们的下肢
1: 这个重物，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多重才叫重物呢？比如说我去买个菜啊，这样提这样的这个行吗？
0: 一般来说是4公斤。4公斤对于一般人啊，咱们中国人一般人是4公斤的一个力量。 可能就是这个力量，我们就认为是比较重的一个力了。
1: 嗯
0: 啊，子宫筋压下去，你能体会到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拇指压下去以后，你的指甲变白了，那么这个力量就已经到了，就是每平方厘米四公斤的力量了。其实这个力量是挺大的啊。
1: 嗯，
0: 我们还是避免提重物的。
1: 嗯。那咱们的患者哈，就是说他在家里锻炼的时候哈，就是咱们私自己怎么不就是判断我这个运动量是合适的，或者说是过量的？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也不能过量的那个锻炼运动哈，就是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呢？能让我知道我这个运动量是合适的呢？
0: 嗯，我们过去讲到这个合适不合适，有一个两小时原则啊，在家里头就能够自测。那么所谓合适的这个标准，就是我们经过锻炼结束以后，关节呢标准就是我们经过锻炼结束以后，关节呢有轻微的酸胀感，但是我们只要休息半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缓解。那么等到第二天晨起以后，我们锻炼的这些关节没有出现加重，也没有出现关节的僵硬，也没有出现关节的疼痛啊。那么过量呢就会有一些标准了，就是首先断电以后关节会出现疼痛，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小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提示我们关节就过量了。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一天锻炼完以后，第二天会出现关节的肿胀发热，沉降的时间明显比第一天要变长了，这也说明我们锻炼可能有点过量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锻炼以后会有全身的疲惫乏力啊，关节活动明显受限，这也是提示我们关节活动受限，关节活动过量了。所以简单说呢，就是练完比较舒服，很轻松，就是量刚刚好。练完以后疼半天，持续时间两个小时以上，第二天就觉得全身不舒服，那么症状加重了，就是练多了，我们就要降低幅度，缩短时间。
1: 嗯，其实也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平常人的这种锻炼方法呢？经常有的这种锻炼师就告诉大家，酸加疼减哈，就是说当出现疼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过量了哈。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要减量哈。当我们确实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时候，可能就提示。有时候确实大家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出现这种康复锻炼的人，可能容易进入一个极端，要么就是我就不练，要么就是我就急于求成，希望通过康复锻炼能让自己的这个关节恢复的像之前一样等等哈，就很着急。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量需要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啊。那除了这个专门的这个锻炼，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家务，我们在提东西的时候等等哈，包括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有关节炎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早起的这种僵硬沉僵的情况，那有没有一个保护我们关节的这种技巧呢？
0: 嗯，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好问题啊。
1: 嗯，
0: 我们风湿病的这个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家务提东西，包括我们晨起僵硬的时候怎么样的保护咱们的这个关节功能呢？首先晨起的这个沉僵吧，沉僵实际上我们风湿活动的一个标志，只要存在沉僵就意味着我们的风湿病还没有完全控制好，我们是需要再进行积极的药物调整的。那么当我们存在沉僵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要不仅调药，在我们日常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猛用力、过度用力啊，尤其比如说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早晨起床以后会觉得两个手抓不紧、握不起来，晨起像强制性脊柱炎起床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身体非常的僵硬，就一点也动不了，甚至需要让人就是拉他一下、拽他一下，他才能够起床。那么做这两项动作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不要猛用力，包括帮助你起床的这个人也是要注意的，千万不要猛的这个用力拽他，因为包括强性脊柱炎，它脊柱是可能是变形的，它的这个颈椎的活动度并不好，猛用力容易造成一个颈椎的一个损伤。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双手的这个沉僵，你不能因为说哎僵打不开就要使劲去掰它，这个时候掰是没有用的。我们反而可以用温水泡一泡，洗一洗，洗手洗脸，可以用热敷，几分钟以后我们的关节就缓慢的可以打开了。所以呢，缓慢的活动 缓慢的活动手。

0: 脚，缓慢的活动我们的颈椎、腰椎，啊，一切都要慢一点。
1: 嗯，
0: 等慢慢的觉得这个沉降的症状逐渐减轻了，我们再下床，我们再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千万不要强行的掰这些僵硬的关节啊，这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次生的一些伤害。
1: 嗯，您看，
0: 那么在我们
1: 没事，您接着说，还有什么提醒呢？
0: 好的，在做我们做家务的时候，也要保护我们的关节，类风湿关节炎手关节受累，是比较重的。但是呢，我们又要用手做很多小动作，比如说我们要开瓶盖，我们要拎重物，那么我们要又拿钥匙开门，在这个时候，手指如果在僵硬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关节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千万不要只用手指去抠，我们要借助我们的手臂，借助我们的手掌进行发力。我们的腰椎在有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减少长时间的下蹲，跪坐的擦地。我们可以借助一些长把的拖布、长把的这个扫帚来进行日常的这个家务。我们要多坐这个就是高的一些凳子、椅子，不要坐低矮的凳子、沙发。我们要避免冷水的长期的这种刺激关节，包括洗碗啊。洗衣服的时候呢，要戴上橡胶手套，避免受凉受潮。如果一定要提重物，我们可以分开分次拿，更不要单手去提大包。一定要提东西的时候，要把它均匀的分开，均匀的分担到两侧的肢体，可以减少我们单侧肢体的一个压力啊，保护我们的这个关节。日常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久坐，坐一段时间以后要。就是比如说坐上30-40分钟，一定要起身活动手脚，活动我们腰背的关节。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也要做好像手腕啊、膝盖的保暖，因为受凉受潮就会加重关节的僵硬，啊，这个生活中需要注意的。
1: 刚才您就一再提醒大家别受凉受潮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天儿也越来越热了，可能家家户户离不了的就是一个空调了。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那在空调房待久了，可能我们这个关节也特别容易不舒服了哈。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来提醒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呢？
0: 嗯，好的，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夏季。那么外面炎炎夏日，温度很高，35-36度。那么室内呢，我们希望能够凉快一些，但是我们在用空调也好，在用风扇也好，在降温保持凉爽的同时，一定避免风扇的直吹，空调冷风的直吹啊，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关节表面着一层衣物或者小薄毯子，避免直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寒冷会收缩我们的血管，那么会导致我们关节呀、肌肉的这种疼痛、肿胀症状会加重，所以避免直吹，避免受凉。
1: 好的，那郑主任刚才呢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家庭康复锻炼的一些实用的一些技巧哈，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要注意做好保暖，因为空调房啊吹的可能会比较多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郑主任来跟朋友们介绍关于这个风湿免疫病常见的另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强直性脊柱炎，它的这个康复锻炼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郑主任。
0: 好的。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 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综合医疗科的郑桂敏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郑主任呢是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尤其是擅长各种难治性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等这些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郑主任也将为您详细的讲解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在家里如何科学的康复锻炼，以及我们这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怎么通过日常的锻炼来防治我们的脊柱变形。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郑主任。郑主任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这一时段呢要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的介绍关于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的这个家庭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说到这个强直性脊柱炎，我相信啊现在有些朋友对这个疾病是可能有所听说，比如说有些明星啊，我们大家知道的像什么张嘉译啊、周杰伦啊等等哈，他们就是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但是对这个疾病可能就是大家首先第一听到的是说是不是这种腰椎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张嘉译每次走路的时候就是这个驼着背腰又是晃悠的这种状态哈。嗯，
0: 那这样的有人说他的行动很酷，但其实你想还是挺痛苦的，因为会很痛。
1: 嗯，对，确实是。那我们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是不是他这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说这个脊柱会最后会变形的很严重呢？
0: 嗯，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是在年轻的男性当中非常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关节炎了。
1: 嗯，
0: 强直性脊柱炎从它的这个疾病的命名中呢就看到脊柱两个字，脊柱炎啊，我们有时候就说是不是脊柱炎啊，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病。那么脊柱的这个受累是这个病最主要的一个受累的一个部位，这跟类风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对称性的破坏那些手脚的小关节，也就是滑膜关节，像手指啊、手腕啊、膝关节、踝关节、腕关节。但是强直性脊柱炎主要侵犯的就是脊柱以及骶髂关节，那么对外周来讲呢是髋关节受累是最主要最常见，同时呢也是危害最大的。脊柱的受累往往是从腰椎开始， 逐渐逐渐的向上蔓延到胸椎，然后到颈椎，逐渐蔓延到整个脊柱。
1: 嗯，
0: 那么强制性脊柱炎是男性多见，而类风湿呢是女性多见啊。那么这个病呢还是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1: 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这个报道说这个强制性脊柱炎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哈，真的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的一个疾病哈。那这样的人群他的康复锻炼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的，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需要把这个脊柱给他锻需要这个锻炼这个脊柱的方面呢？
0: 首先呢，强制性脊柱炎确实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因为脊柱的这个关节的融合造成脊柱的一个曲度的一个变化，驼背是最常见的表现。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出现颈椎的一个活动受累，活动受限，直接导致的就是没有办法抬头，也没有办法低头，左右的转头也会活动受限。同时呢，它因为这个整个脊柱的受累以后，导致我们的胸廓会受到一个影响，胸廓也会随之变形，从而严重影响心肺活动。那么比较常见的，有时候在媒体上能够看到啊，就是最严重的一些病人呢，形成一个折叠人那样的表现，就是从腰椎开始就整个就弯下去了。那么就是头永远是看着地面。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其实即便达不到那种严重的这个后果，我刚才提到了一个颈椎的一个变形，当颈椎变形。

0: 脊髓的损伤。目前在我们的院区里头就看到有几例强制性脊柱炎的病人突然受到了一个外伤，然后呢其实是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就好像人轻轻撞了他一下，他往前一闪，那么就导致了一个脊髓损伤截瘫，所以还是非常严重的。
1: 那这样的人群就是除了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药物的这种控制哈，那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需要这种做好这种康复锻炼哈。那在家里边，比如说这样的患者，他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些康复动作呢？有没有一些就是简单的、安全的这种方法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好的。那么强制性脊柱炎，它会让我们的脊柱韧带慢慢的这种钙化、粘连，一点点的变化。我呢能够控制这个炎症的这个症状，可以减轻我们的疾病的一些进展。但是呢，这个脊柱一旦已经出现僵直，我们必须要药物治疗的同时开展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康复训练，包括在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康复训练。最主要的就是持续的拉伸舒展我们脊柱的这个运动，那么这样呢可以延缓我们韧带的钙化，维持脊柱的灵活。很多年轻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只要是经过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是保持我们不会出现驼背畸形的。那么相反，完全不运动的患者就可以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畸形。我们在这个锻炼的过程中呢，有三大核心的目标，刚才说了，就是维持脊柱的曲度，防止驼背低头的畸形，要维持我们颈椎、胸椎、腰椎全段的活动度，保证我们能够正常的做一些转头弯腰活动。那么还要舒展我们的胸廓，打开胸腔。那么在居家的这个康复运动当中呢，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器械就可以做一些运动，很简单。第一，靠墙站，这是最关键的，尽量呢让我们脚后跟贴墙，让后脑勺尽可能的往墙贴，保持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臀部、我们的小腿肚以及脚后跟都紧贴墙面。这个时候要收紧下巴，挺胸收腹，每次做5到10分钟，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矫正驼背。那么在脊柱的后仰拉伸的这个方面的话呢，这个锻炼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在站立位，双手交叉举过头顶，缓慢的向后仰伸，这个幅度呢以轻微的拉伸感为标准啊，千万不要用力过猛。还可以做像猫牛式这个锻炼啊，在床上做，跪下来，然后让我们就是间断的交替的做弓背以及塌腰的这样一个缓慢的活动，这样做可以放松整条的腰椎。那么扩胸运动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双手平举向后扩胸啊，双手要举到我们的这个乳头的这个位置啊，打开我们的胸廓，这样做的话可以改善我们的胸廓的活动度，改善我们的胸闷、胸廓的僵硬，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那么颈椎的运动呢，是缓慢的做左右的转头、低头、抬头，每次左转或者右转头的时候，达到一个你能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然后维持5秒钟，然后再缓慢的归正。那么低头抬头也是一样的，动作要非常的轻柔，千万不要做快速的甩头运动啊，这是要切记的。
1: 像这样的锻炼哈，有没有就是说要锻炼多久，或者说一周练几次比较合适呢？
0: 那么我们建议就是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要坚持每日做锻炼，不要间断。强制性脊柱炎的这种锻炼最怕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不是说锻炼1天2天就能够感到有明确效果的。那么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得到我们的获益。像基础的一些康复运动，一般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靠墙站啊、脊柱的后仰拉伸呢，一般都是早晚各做10到15分钟啊。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适合我们强制性脊柱炎的一些锻炼方法，比如说温和的有氧运动、游泳啊、快走、骑自行车，像这些运动的话呢是温和有氧运动，每周可以做4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比较适宜。其中我最推荐的就是游泳了，因为游泳是强制性脊柱炎是最适合的一个运动，借助于水的浮力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身体对脊柱带来的压力，所以游泳运动既能够增加我们肌肉关

0: 节的力量，又能够减轻脊柱的一个压迫，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法。那么像这种温和有氧的运动，确实是每周4到5次啊，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间断3天以后，我们很多患者就会感到脊柱的这种僵硬感会明显的反弹。我前几天就碰到了我一个很长时间随诊的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那么他已经跟着我10几快20年了，他就是特别喜欢游泳。那么我就每次看到他，就会发现他肌肉就是整个人身体很挺拔，完全没有脊柱炎那种驼背的这种表现啊。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多患者通过这样的规律的有氧运动和康复锻炼能够得到明显的获益的。
1: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患者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比如说融合了有骨质疏松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锻炼还能不能做呢？或者说他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的动作是必须要避免的呢？
0: 是的，是的。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个带来的危害不相同，它疾病的表现在不同的阶段也不相同。在同样都是强直性脊柱炎，可能初期有些人比较轻，但有些人可能就已经很重了。就像我说的，已经到了一个折叠人的状态，你想让他锻炼也是锻炼不了的。那么在我们推荐的这个康复运动和锻炼的过程中，有两类人群是严格的要避开一些危险动作的。一类人群就是脊柱已经部分融合的患者，就是他的这个颈椎已经一点也动不了了，他的腰椎一点也动不了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禁止大幅度的剧烈的扭转、猛烈的弯腰，尤其是搬重物，还有猛烈的后仰，还有倒立，那么负重深蹲，这些动作都是严格禁止的。所有涉及到脊柱的这个动作都是要慢的，一定要放慢，要减小幅度，还是以温和的拉伸为主，一定杜绝暴力的拉伸啊。就像过去有个电视剧《刘罗锅》哈，说他驼背了，要给他后面绑个板儿去给他踩平，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对于已经出现了脊柱部分融合的患者，他们要做康复的这种训练，一定要到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康复治疗师，让他们帮助我们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训练计划，避免发生次生不合。

0: 负重的训练，以及像刚才说的大幅度的弯腰搬重物啊，那么这些动作会导致我们脊柱的发生压缩性的骨折啊。优先我们推荐的一些锻炼呢，就是像靠墙站立呀、慢走、温和的拉伸。那么这些患者同时一定要在治疗上呢配合补钙以及抗骨质疏松的治疗。那么通用的禁忌就是在疼痛的急性期，一定要停止大幅度的脊柱拉伸，只能够做一些轻微的放松运动。
1: 刚才郑主任提到了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康复锻炼呢，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哈，找我们专业的康复师来进行一个评估。那我们今天介绍到了我们这个综合医疗科，其实是尤其是您这儿是非常擅长这个风湿免疫科的这个康复的一些方法的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因为听我们节目了解到了咱们这个综合医疗科擅长这方面的康复锻炼的话，想要去医院找到您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好的，我目前就在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啊，在鹿泉这儿哈，龙泉院区出诊。我每周是周一和周四全天的门诊。
1: 好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综合医疗科来找到郑桂敏主任。好，今天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郑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那郑主任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仅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综合医疗科的他的这个医疗服务都有哪些哈，还细致的讲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的他的这个康复锻炼方法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让饱受关节脊柱问题困扰的朋友都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来养护好，坚持规范的康复，远离病情的复发，守护好自己身体的健康。也感谢郑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也谢谢您。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这破小区都敢在饭点催单，这电梯还坏了，得爬吧。这楼道咋回事？灯怎么也不亮了？这台阶还坑坑洼洼的。哎呦，我的腿！哎呀，手腕好像也拧了。这热饮真烫。早知道慢点了，也该看着点脚下呀。喂，王哥，我摔了。
4: 老陈，检查结果出来了，手腕轻微扭伤，小腿二度烫伤，还好没大事。
3: 当时满脑子啊都是超时差评，就想着赶紧送完下一单得了，结果这楼道里头光线又暗，台阶还坡，这些个环境隐患我都看见了，愣是没当回事儿，而且手里头还提着那么多东西，这不就出事儿了。
4: 你说说，咱们上周刚开了职业伤害预防培训，特意强调过老旧小区配送要注意啥。光线不好就开手机手电筒，台阶破损就放慢脚步，货物多就分两次送，这些你全忘了？
3: 是啊，当时要是能记得这些，先把餐品放稳喽，或者咱跟客户打个电话说明情况，晚上几分钟也不至于摔这一跤啊。现在好了，至少得休养一周啊。这单子没法接，还得遭这罪。
4: 所以说呀，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嘴上说说，是真能保命的。你想想，咱们配送员天天跑外勤，环境

0: 隐患、操作不当都可能引发意外。以后呀，不管单子多急，可不能再心存侥幸了。
1: 王哥，你放心吧，这次啊，我是真吃了大亏了。以后呢，绝对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上。再遇到电梯坏了、楼道差的情况，我肯定先保障自己安全，再也不冒冒失失的了。
0: 这就对了，咱们赚钱呀，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回去，我再把职业伤害预防手册给你发一份，你好好再看看，也给兄弟们多提一提，让大家都重视起来。
1: 一定，我得把自己这份教训啊，分享给大家伙儿，让所有人都知道，职业伤害预防真不是小事儿，关键的时候，它能护着咱们不受罪。
2: 外卖配送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各个小区楼宇间，难免遇到老旧小区环境差、设施旧的情况。职业伤害预防必须时刻绷紧弦儿，这是保障自身安全、安心工作的关键。职业伤害预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配送的每一个细节里。就像剧中的外卖员老陈，饭点儿订单扎堆，遇到电梯故障、楼道光线昏暗、台阶坑洼不平，他却一心赶单，无视这些明显隐患，还手提多份产品负重赶路，结果不慎摔倒，手腕扭伤，小腿烫伤，不仅耽误一周工作，还白白遭了罪。这正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心存侥幸的典型教训。日常配送中，老旧小区电梯停运、楼道照明损坏、台阶破损等问题很常见，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到实处。光线差就打开手机手电筒，脚步放慢，看清路面，台阶松动或坑洼，稳步慢行不急躁，餐品过多别硬扛，分两次搬运更稳妥。赶单再急也别奔跑冲刺，必要时和客户礼貌沟通，说明情况，延迟几分钟送达。职业伤害预防是守护自身平安的底线。外卖行业节奏快，压力大，但再忙再急也不能拿安全换效率。意外一旦发生，不仅影响收入，更会损害健康。希望每一位奔波的配送员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牢记在心，摒弃侥幸心理，规范配送行为。

0: 一生新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

0: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胡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 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两层三层那么高，他十几层在他的那个年代他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他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三十多年，从五十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

里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的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

0: 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 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两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和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1000，自损800。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1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1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0.1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 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八十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 就去这个两三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七八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

0: 是真有，是能治病的有，
1: 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0: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祝贺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

0: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0: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前吧，
1: 啊，
0: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0: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0: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从那个时候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
1: 啊啊啊！
0: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0: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0: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0: 这不在四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0: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很虚，
0: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0: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0: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
1: 哦，
0: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0: 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1: 啊啊啊，
0: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0: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嗯。
0: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0: 嗯。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0: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地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
1: 嗯、
0: 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0: 嗯、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1: 啊啊啊！嗯，
0: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嗯，但是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嗯，确实，我对这个胡椒老膏。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
1: 嗯，
0: 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
1: 嗯、
0: 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那、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这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嘛，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1: 嗯、
0: 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哎，转变多快呀、啊！嗯，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1: 嗯、
0: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啊，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脑膏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
1: 嗯、
0: 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啊、
0: 嗯、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0: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四十年来啊，
1: 啊，
0: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
1: 啊、
3: 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哎，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
1: 啊、
3: 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

0: 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0: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哎，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呐、啊。
1: 哦。
0: 哎，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哎，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0: 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0: 哎，这个胸口啦、啊，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0: 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哎，大家都报名了，哎，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0: 哎，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0: 哎，说我、啊、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
1: 啊。
0: 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啦。哎，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哎，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
1: 嗯嗯。
0: 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哎，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
1: 嗯
0: 哎，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哎，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哎，这个酒啊也不让喝，
1: 啊，
0: 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
1: 嗯，
0: 降压药啊，哎，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
1: 啊
0: 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
1: 又
0: 降不下来、
1: 啊，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0: 嗯，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啊、降到两片啦、啊，到最后 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哎，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啊、你看看，哎，越来越厉害
0: 了。嗯，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
1: 嗯。
0: 哎，也不想吃饭了。
1: 啊。
0: 每天呢、
1: 啊，
0: 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
1: 哎。
0: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哎，听了胡老师，哎，你讲这个佛家老高啊，哎，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家老高啊都是精华，
1: 哎，
0: 治病效果、啊、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家老高。
1: 嗯。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家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啊，
0: 血压也是101啊，
1: 嗯，太高了血压，
0: 哎、
1: 嗯，
0: 嗯，就是啊，吃佛家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
1: 嗯、
0: 哎，一量这个血压，哎，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
1: 哎，
0: 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哎，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
1: 啊啊。
0: 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
1: 嗯。
0: 嗯，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改变太快了。
0: 哎、啊
1: 嗯，
0: 就是啊，早上起来呀、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哎，觉得呀、
1: 啊、
0: 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了
0: 可足了、
1: 啊、
0: 嗯，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
1: 嗯嗯嗯。
0: 哦，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啊啊啊！
0: 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
1: 哎，
0: 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
1: 嗯。
0: 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呀，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
1: 嗯。
0: 以前呢、啊、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嗯。
0: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哎，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

0: 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椒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些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啊、要不然呢、啊、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八十啊，哎、想得病呢、啊、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啊，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呢、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胡椒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啊、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胡椒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0: 是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10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 每个东

东西啊，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阳台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六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六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阳台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支，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支，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呢，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支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
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灵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面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五十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
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款，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两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两盒吗？两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
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

0: 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胎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胎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胎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 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不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底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 60%。你说说重吧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 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
4: 亚麻籽油，亚麻籽油
0: 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 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

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阳台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阳台盘倒到嘴里，两只，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阳台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重。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阳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台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3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3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啊。

0: 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两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进屋，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给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呢，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 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3: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3: 我想也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哎，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三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0: 啊、
3: 我吃了五天。
0: 嗯，
3: 哎，这五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嗯，
3: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0: 嗯，
3: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3: 对， 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3: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嗯，哎，这次这阳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啊，
3: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3: 而
0: 挺
3: 现在
0: 好。
3: 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0: 啊，
3: 嗯，
0: 这好事
3: 吃完饭，
0: 啊，
3: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
0: 这
3: 哎呀，
0: 挺
3: 精神
0: 好。
3: 特别好，
0: 你看，
3: 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3: 对呀，
0: 我跟您
3: 哎呀，
0: 说啊，
3: 这都
0: 这就是证明有
3: 啊，
0: 效了。
3: 是，
0: 嗯，
3: 就是阳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
3: 嗯，
0: 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
3: 嗯，
0: 吧？我跟你
3: 对，
0: 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
3: 哦，
0: 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
3: 嗯，
0: 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
3: 哦。
0: 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
3: 嗯，
0: 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阳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3: 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3: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得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3: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阳胎盘有效了吗？啥
3: 那
0: 意
3: 继
0: 思？
3: 续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3: 是
0: 你
3: 的。
0: 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

0: 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阳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精。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样，
1: 个，
0: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
1: 很
0: 不
1: 开
0: 客
1: 心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你这
1: 好，
0: 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谢
0: 谢
1: 你
0: 你汇
1: 了，
0: 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
1: 你
0: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
0: 老
3: 老
0: 师。
3: 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
0: 啊，
3: 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3: 哎，你好，你
0: 哎
3: 好，
0: 你好，你好。
3: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3: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3: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胎盘吗？
0: 啊。
3: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3: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能达到8.6。
0: 哎呦，
3: 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3: 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3: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3: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3: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了。
3: 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3: 是
0: 都
3: 哦，
0: 有。
3: 是你说
0: 哎
3: 的。
0: 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3: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3: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3: 这
0: 况有
3: 次
0: 点
3: 拿
0: 厉
3: 到这个阳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3: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
0: 您
3: 你说一下，我吃阳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几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3: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3: 哎
0: 好，
3: 呦，
0: 真
3: 我
0: 好！
3: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3: 就是您给我们的阳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3: 这个
0: 吧？
3: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 对不对？
3: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

0: 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
1: 哦，
0: 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板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
1: 哎，
0: 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1: 哎，太好了，
0: 好不
1: 太好
0: 好？
1: 了，
0: 这就绝对
1: 哎
0: 对
1: 呦，
0: 症，嗯，
1: 行，孟
0: 有
1: 老
0: 效。
1: 师，那什么，
0: 嗯，
1: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比我小点儿，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四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啊，对对，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1: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
1: 对，
0: 怎么会高？它能吃，
1: 对
0: 而且还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症呢，可以吃。
1: 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
1: 哈哈。
0: 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
0: 一
1: 你好
0: 言
1: 消
0: 为定。
1: 息。哎，好，
0: 好，本
1: 谢谢
0: 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行，
0: 哎，
1: 行。
0: 再见。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走，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嗯，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3: 那我试试。
1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不然。

坏了，小伙母亲。

哎呀，丫头子。

我叫你呀，林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先阵一仗，一战大破金兵，如今直捣黄龙，便能引回儿孙。这般时候，岂能班师？岂能欢？

0: 帅，陈胜追击不可，错失良机。
1: 啊，元帅，刘道士，现在外。

0: 拍。
1: 金牌传圣命，岳飞速回京。

0: 三方，怀不粮草押运还。
1: 好，
2: 你带子娘
0: 各路大军撤回元方，怀不粮草

0: 是昏倒，管他什么亡灵身躯，但他老牛打碎这金牌，翻上他娘的牛头山。
1: 有靠前的金牌神兵崔德金，其中必定有隐情。
2: 还帅
1: 才为神命，恐招致拥军子重之嫌。牛皋
2: 绝人，
1: 还帅半世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10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

0: 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只，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2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2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只2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1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1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6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6只，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儿。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灵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 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五十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它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 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1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 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太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太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太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太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太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只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 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台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阳台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不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 啊心慌啊房颤啊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阳台盘，这在我们中心呢、啊、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他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他，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他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3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 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
3: 亚麻籽油，亚麻籽油
0: 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四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只，上午九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 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阳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了，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的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儿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 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儿。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叫，我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儿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啪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搁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支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4: 啊，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4: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4: 我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送的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4: 哎，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4: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4: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4: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4: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4: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0: 啊，
4: 我吃了5天。
0: 啊。
4: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4: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4: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啊，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0: 嗯，
4: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啊，
4: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4: 嗯，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
0: 嗯，
4: 就必须得睡一觉。
0: 嗯，
4: 啊，哎，第四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
4: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4: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嗯嗯，
0: 这好事。
4: 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4: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
4: 哎，
0: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4: 啊，是。
0: 嗯，
4: 这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你这个情况，刚才你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4: 对，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
4: 嗯，
0: 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
4: 嗯，
0: 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嗯，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 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4: 嗯，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4: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4: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意思？
4: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4: 是的、
0: 哎。你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的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4: 哦。
0: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4: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
4: 哦，
0: 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4: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边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
0: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4: 对对对，
0: 是不是？
4: 是怕
0: 你这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太谢谢你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的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4: 哎呀，太
0: 谢
4: 谢
0: 你
4: 了，
0: 汇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4: 啊，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5: 老
0: 师。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5: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5: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羊胎盘吗？
0: 啊。
5: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5: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5: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5: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啊、哎呦。
5: 我那身高呢1.75米。
0: 啊、
5: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5: 啊、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5: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5: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5: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5: 是
0: 都有。
5: 说的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5: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5: 啊，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这情况。
5: 这次拿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5: 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儿了。
5: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5: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 我吃羊胎盆四天的时候啊，
0: 嗯，
5: 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5: 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5: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好，
5: 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5: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5: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
5: 啊，
0: 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
5: 嗯，
0: 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
5: 哎，
0: 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5: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5: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5: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
5: 哦，
0: 就靠气来推，咱羊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
5: 哎，
0: 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5: 哎，太好了，
0: 好
5: 好太好了，
0: 这就绝对对症，
5: 哎。
0: 嗯，
5: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5: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5: 嗯，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儿。
5: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5: 哎呦，
0: 四
5: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5: 啊，对对，
0: 哎，
5: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5: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5: 哦，oh.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
5: 对
0: 症呢，可以吃。
5: 哦，oh, ，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5: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5: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好，
5: 行，行，
0: 再见，
5: 谢谢啊，
0: 嗯，
5: 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四进士》。这个《四进士》呢，是一出做工老生戏。这个故事呢，描写的是一个具有正义感、不畏权势的老人宋世杰与贪赃枉法的官吏斗争的故事。明代嘉靖年间呢，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出京为官。这四个人呢是同年的好友，他们四个人在出京为官的时候呢，在双塔寺前呢就是盟誓，他们共同说呢，如果要是赴任以后啊，谁也不准贪赃枉法，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呢，绝不徇私情。盟完誓以后啊，这四个人分别上任了。河南上蔡县的居民姚廷梅啊，为了争家业呢，被他的嫂子田氏啊用毒酒害死了。田氏呢，正是新科进士田伦的姐姐。那么姚廷梅的妻子呢，杨素贞呢，又被田氏串通其胞兄杨青呢，卖给了布匹贩子杨春为妻。行至在柳林当中啊，杨素贞发现自己受了胞兄的骗，拒绝与杨春同行。那么正在争吵之中呢，这个遇见了毛鹏了。毛鹏也是那个当时盟誓的四进士当中的一员。当时呢，他被放到河南八府巡案。这个毛鹏在私访当中呢，发现了这个情况，问起情由以后呢，杨素贞向毛鹏啊以及杨春呢倾诉了自己的冤屈。当时杨春呢非常同情杨素贞的遭遇，当场就撕毁了杨素贞的卖身文契，愿与杨素贞呢结为兄妹，并且呢陪伴他去告状。扮作算命先生的八府巡案毛鹏呢，在柳林当中这个为杨素贞代写了诉状，暗示他呀去信阳州告状。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宋世杰曾在信阳州道台衙门担任过刑房书吏，由于年老退职以后呢，在西门外开了一间小旅店。这天呢，他出门去饮酒，遇见了一群流氓啊，正在欺负这个杨素贞。宋世杰老汉呢，当场打了抱不平，并将杨素贞呢救回到自己家中。杨素贞呢向宋世杰老汉呢诉说了自己的苦情，宋世杰夫妇是热心肠人，当时就收下杨素贞，并且认她为义女，由宋世杰呢领着杨素贞呢去信阳州告状。谁知啊，当时信阳州的道台这个是顾独，也是同年盟誓的另一名进士，受了田伦的寒托，竟将这个黑白给颠倒了，袒护被告，将杨素贞的收监，并且责打宋世杰40板子。在此之前呢，宋世杰已经得到了田伦和顾独行贿的这个函托证据，为了进一步呢和顾独等人展开斗争啊，就向巡案毛鹏这个控告了顾独的行为。因为毛鹏在私访的时候呢，早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的真情，所以很公正地判决了这个案子，并且呢毫不徇私情的依照当日的盟誓，这个处罚了这个同年弟兄，就是顾独和田伦。这是一出啊旗派马派都经常上演的优秀传统剧目。其中呢，这个旗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啊，还把这个戏呢拍成了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宋世杰，在国内呢反响很好。这出戏呢是一出以练功做功为主的老生重头戏，全剧的唱腔并不多，只有两句二黄散板，一段西皮倒板转原板转流水，另外呢还有一段西皮摇板，那么其余的全是道白。尤其是公堂上啊与信阳道台顾独的对峙，马派旗派呢各具风采，把一个充满正义感、不畏权势的老人的这个形象充分展示出来，这个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出戏啊，虽然只有少数的唱腔，但是这个设计者呀，把这个唱腔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个它是根据人物、根据剧情，这个设计的唱腔，清晰流畅、脍炙人口，是广大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听的这个精彩唱段。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马派的传人安云武先生演唱这个《四进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安云武先生演唱的《四进士》选段。这出戏啊，尽管讴歌了不畏权贵、维护正义的老人宋世杰的形象，但它也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法律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么，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啊，宋世杰一纸诉状参倒了两名封疆大臣呢，必须就是不死也得给他发配充军。尽管你有理，尽管你告赢了，也不能这个让你好受了，就把你发配。如果要是不是杨素贞呢，当时认出来在柳林代替他写诉状的这个算命先生呢，正是现任的八府巡按毛鹏的话呀，宋世杰很会被这个折磨死在充军的路上。所以说，在最后一场戏里呢，宋世杰想要发配的时候呢，有一段嬉皮摇板，这段唱腔设计的也非常巧妙，非常好听。充分体现了这个主人公当时那种复杂的矛盾的心理状态。这出戏啊，这个我这里呢搜集的只是马派的代表剧目，就是马派传人演唱的这个宋世杰。那么齐派的演唱呢就另有一番风味了。下面呢就请听马派传人张学金演唱的《四进士》选段。

这个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张学军演唱的四进式的两句二黄散板唱腔。这个两句二黄散板唱腔啊，是全剧中的唯一的两句二黄唱腔。那么剧中的主人公宋世杰呀、在刚刚认下的干女儿杨素贞面前呢，夸下海口说我要替你去申冤告状，并且拿着他的状纸啊，去到衙门去告状去。结果走在路上呢，遇见了个好朋友，硬拉他去喝酒，结果酒喝的多了点，就延误了告状的时辰。当时宋世杰非常懊悔。那么这两句唱腔呢，就是表现宋世杰喝酒误事的两句懊悔唱腔。虽然是两句唱腔，但充分勾画出宋世杰这位行侠仗义老人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懊悔心情。好，那么下面大家再接着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四进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学军演唱的《宋世杰》选段。那么这段唱腔啊，是一段西皮倒板转原板接转流水的一段唱腔。这个唱腔设计呢和以往的不太一样，就倒板接下来以后呢，它切住了。这里边有一个小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宋世杰这个时候正在灯下，私自拆别人的信件时唱的一段唱腔。那么当时的国法就私拆别人信件是要犯法的，所以呢，这个当时他在拆信的时候呢，被他老伴儿惊吓了一下子，所以说当时倒板结束以后呢，切住了，另起的原板。那么宋世杰呀，凭着他在衙门当差的经验呢，深知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啊，得有充分的证据。正好呢，从上蔡县呢，这个来到新阳州呢，传信的人呢，住在他的店中。趁机呢，他私拆了这个信件，得到了充分的证据。那么这段唱腔由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舵板，开头的呢是比较平稳，当看到田伦行贿枉法的时候呢非常气愤，所以后一段唱腔呢就比较紧凑，而且尾音收得非常干净，显示了唱腔为剧情服务的宗旨。好，下面大家再接着听大堂上的西皮摇板。

0: 好，谢谢。
1: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跟您聊聊蜀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蜀山在现实武侠界存在感原本是很薄弱的，金庸全集从没有提到过蜀山二字，古龙全集也只在名剑风流里登场过一位号称蜀山神元的袁老爷子。这蜀山的魔性之路是从蜀山剑侠传开始的，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武侠小说家无一不受到这本书的影响，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名号也是从这本书里借鉴的。人们最早先知道蜀山就是靠的这套书。这里所说的蜀山是一片山，而不是一座山，比如说峨眉山、青城山，甚至西岭雪山、四姑娘山，只要在四川境内通通都是蜀山。杜牧的阿房宫赋里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川蜀整片山的树木通通被砍光，通通拿去造阿房宫。还有陆游的看尽巴山看蜀山，几千年来蜀山一带也就是个风景区，不要说仙人，连环境保护者都没有。但是呢，在蜀地，人们献仙慕道求仙。

仰恋的风习十分盛行。《蜀山剑侠传》开头也说，西蜀神权最盛。巴蜀地区的民族本来就有长生修仙的传统，以符咒为主要道术的五斗米教是中国道教起源之一，就创建于四川鹤鸣山当地。到了唐末五代，成规模的道士云集蜀中，交往朝廷，服食炼丹，卖药占卜，前后蜀时期的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道教。今天我们所说的蜀山当然都是架空概念下的，和蜀地之山并不相同。在蜀山还没有被冠上各种牛鬼蛇神的时候，人们看待这个地名和看待其他地名并没有什么两样。

冬天到了，很多人都愿意窝在家里边看看电视剧，比如说《琅琊榜》。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梅长苏的冬天到底要怎么熬。上古时代，人们就懂得了使用煤炭生炉子来取暖。但是煤炭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分布并不均衡，而且取得并不容易，所以更简单而普遍的燃料是柴火。贫苦百姓到了秋天就要上山砍柴，预备好一冬天的柴火，围在自家的火炉火塘前，蜷住身体聊聊家常，烤点东西吃，以此过冬。而贵族们取暖的方法就要复杂的多，在秦汉时期啊，宫廷中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壁炉也就是灶，火墙呢就是用两块铜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和灶相通，用来取暖。而贵族们使房间温暖的常用燃料就是炭。炭呀，既可以取暖，还可以保存尸体不腐，从生前到死后为贵族们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真是暖透了。冬天除了烤火还要饮酒啊，但是生炭火和饮酒大概都不适用于梅长苏梅公子。烧炭难受，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熏红了眼睛，熏脏了这个衣服，就少了一些风雅嘛。梅公子身中火寒之毒，中毒的人即便解了毒，也会时不时的突发寒症，还要常服护心丸。可见呢，心脏不怎么好，烤炭火烤出来心火，再犯了病就更不好了。而且飞流那么淘气，万一打翻了炭火，烧上了手，这让苏哥哥怎么办呀？至于饮酒就更不可以了，很可能会激发体内的寒毒啊。所以适合梅长苏的取暖方法就是焚香。李清照《醉花阴》的词中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金兽就是兽形的香炉，瑞脑呢就是鲸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龙涎香。焚香既可以保持香气，还能取暖，特别的雅致。为了减少烟气，还可以像杨国忠那样，把炭屑和蜜一起捏成双缝形，烧的时候再用白檀木铺在炉底，这样这烟气就会少得多了。还有一种炭也很适合它，是西凉国的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将这种瑞炭放远一些，梅公子来说肯定是特别的舒服。可惜大梁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瑞炭。不过还好，金陵城外有汤山温泉，梁朝萧太后也经常光顾。对于梅公子这样的体质，再也没有比泡温泉更适宜的取暖方式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程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呀，许多京剧观众呢对程派的唱腔艺术呢如醉如痴，在北京啊、天津啊、沈阳等地啊，又相继推出了许多程派艺术的新秀。你像火丁啊、迟小秋啊、什么李海燕呐、好多程派新秀。我觉得他们的表演呢，这个都非常好，非常到位。又把这个程派艺术呢，这个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程派艺术的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啊，他是生于1904年，卒于1958年。可算是英年早逝了。程先生他是北京人，幼年间呢因为家庭贫困，6岁的时候啊就跟著名的京剧表演这个艺术家吧，荣蝶仙学习。他呢初学的是花旦、刀马旦，后来呢改学青衣，经过勤学苦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11岁就可以登台演出了，13岁他就变声了，我们内行叫倒仓，就是开始进入变声期了。这一时期呢他的嗓子不太好，后来呀就在王瑶清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呢发奋用功，使呢嗓音逐渐的得到了恢复。他边学习昆曲艺术呢边研究音韵，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设计唱腔。经过刻苦的钻研，大胆的改革呢，逐渐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嗓音的演唱方法，在旦行中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为了程派艺术的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啊以善演悲剧这个而享有盛名的。当时他曾经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在他编演的20几出新剧目当中呢，大都以强烈的爱憎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统治下的悲苦遭遇和对邪恶世界的反抗精神。他早期的代表作有这个青霜剑、鸳鸯冢，后期呢是以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王蜀剑呢、这个等戏享有盛名。在传统剧目当中，这个你像朱婚记啊、窦娥冤这类演出这个当中呢，也能够充分展现出这个他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个程派他的唱腔啊，尤其是他的唱念作舞等方面吧，都有他的独创性。人们对他的唱腔艺术呢尤为热爱。这个程腔，这个他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柔中有刚，所以悠延婉转、曲折低回见长呢，但并不苍白不振、纤弱无力，其中润藏着一股犀利刚劲、锋芒截人的力量。即使表现人物郁闷幽怨的心情呢，在如泣如诉的声调中呢，依然可以感受到匪愤激扬的气势，能够充分表达出塑造的身遭不幸的那些坚贞不屈的古代妇女的思想感情。我想呢，这正是程派唱腔这股无形的这个清新的气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其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下面呢，我想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程砚秋先生演唱的陈三两爬堂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呢是程砚秋先生这个创作的，但是呢程砚秋先生他这段唱腔呢录音磁带比较陈旧了，就是那个听起来效果肯定是不好。大家今天欣赏到呢是由李世济演唱的陈三两爬堂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时骥演唱的《陈三两耙塘》。这个陈彦秋先生啊，他不仅他的唱腔艺术呢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那么他的舞蹈表演方面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的做工非常细腻，身段非常优美，特别是他的水袖功啊受到内行外行的一致好评。在程砚秋的程派这个名剧啊《锁麟囊》这个戏当中呢有充分的展现。程砚秋先生一生当中啊虽然

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创造了很多新剧目，尤其是创造了很多这个古代妇女受压迫具有反抗精神的一些个剧目，对京剧的革命，对京剧的这个自身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惜的是呢，陈砚秋先生呢英年早逝，但他开创的程派艺术呢正在散发出璀璨的这个光环。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程派的代表剧目，叫《闻鸡归汉》，这个由这个还是由李时骥来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世济演唱的《闻鸡归汉》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李世济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怎么回事啊？这是金楼，哪儿在你们家里头啊？那哪成啊？要不是你就出去啊！别在这儿，来，等着，快出。

黄花三月下冬不看相子，喏喏喏，这相配面。

四海登堂之上，王家耕耘下登，只是不敢相认。诺诺诺，这两回。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李世济演唱的《玉堂春》选段，好，谢谢。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卷土重来。卷土重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失败后组织力量重新猛扑过来。卷土是指人马奔跑时卷起的尘土。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杜牧写的《题乌江亭》这首诗。诗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故事是这样的，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开始了长达4年的战争，历史上称为楚汉相争。当时项羽手下一支最精锐也是他最信赖的部队，是他和叔叔项梁在吴中一带组织的8000子弟兵。这些子弟兵中有许多是他们的好朋友，十分的勇敢善战。项羽就是以这8000精兵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看，项羽兵力强于刘邦，本来可以打败刘邦的，但是他没有知人之明，刚愎自用，轻敌骄傲，结果在垓下中了刘邦手下大将韩信的埋伏，吃了一个大败仗，手下的10万名楚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8000江东子弟兵守在他的身旁。项羽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带着江东子弟兵突围往南逃到了乌江。这时前有浩瀚的乌江，后有韩信的追兵，在他的身边只剩下了28个人。在这危急的情况下，乌江亭长撑着一只渡船靠岸，对他说，江东虽小，但仍有千里之地，还可以在那里称王。现在只有我这里有船，你赶快过江，汉军就是追到也是无法过江的。可是项羽不肯上船，他苦笑着说，这是老天叫我死，我怎么能渡江而走呢？况且当初我带领江东8000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宽恕我，我又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说完，他把自己的马驹送给了亭长，表示谢意。当汉军赶到，项羽又连杀数10人，才在乌江边自刎而死，年仅31岁。后来唐朝诗人杜牧有一次来到项羽自杀的乌江边，想起了项羽和他的8000子弟兵的英勇和失败，十分的感慨，也十分的为项羽惋惜，认为项羽当时如渡江而去，也许还会卷土重来。于是在乌江亭上提了一首诗，其中有2句就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实

0: 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我们说，在战国之时，各国任用外邦名士为权臣者，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代明君所为，之后便断断续续，最后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然而于此，唯有秦国大大不同。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百余年来历经六代七君，始终是外臣当国，英才荟萃。而如此这样一个久居西部边陲数百年的半农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气魄胸襟，不能不说是天下异数。而唯有此等气候，才有商鞅、张仪、蔡泽、吕不韦、蒙骜等外邦人纷纷入秦，施展报复胸襟。然而接下来，廷尉府查获的一起惊天大案，说水攻郑国，在吕不韦的庇护之下，正在督办的天下最大水利工程，竟然是韩国拖垮秦国的一场巨大阴谋。这令年轻秦王急火攻心，龙颜大怒，当即向天下颁发逐客令。一时之间，十几万的外邦人士，上至官吏，下至商贾，皆在被逐之列。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继续联播。
1: 老秦名言：爷爷孙子老弟兄，爷孙间最是没有礼数顾忌。老桓和粗话成习，蒙恬纵然文雅也是无奈，每每红着脸瞪起眼嘟囔一句，说到正事更是毫不谦让。此刻蒙恬见桓和逼问，倏然起身指点着大版图道：蒙恬，唯有一意，目下楚韩两国不足为虑，能援赵军者唯有魏齐两国。王翦将军所部卡在洛阳，虽能照应两路，终究吃力。王陵老将军所部似应改出野王，隔断魏军更为妥当。

0: 议会。藐视，这原本也是王翦主张骗王陵老兄弟酱油啊，说楚国必防。君上，这小子既与王翦共识，老夫叫王陵老兄弟北上野王。哎，见微之时，战则必胜，此战有失，雪上加霜。一直凝神思忖的嬴政抬起头，既是一场大仗，宁可缜密再缜密，确保胜算。以目下之势，除了燕国遥远，中间隔着赵国可以不防外，其余四国援军都得防。我意王陵断楚军，王翦断齐韩，再出一军断魏。君上明断。桓和蒙武当即赞同。君上所虑极是，目下却有难处。分明已经在事先想透全局的王翦沉稳道：天下遭逢大旱，各国饥民汹汹流动，秦国关隘守军不宜调出作战，此战兵力仅以蓝田大营28万大军做战场筹划，只留2万军马驻守根基，督运辎重，若要另出一军断位，须得另行调遣。哎呀，在下不知何军可动。嬴政一时茫然。再调不出35万人马。35万，还真难。老蒙武也一时沉吟。蒙恬啾啾请命：君上，臣请率咸阳守军断魏。老桓和黑了脸：
1: 小子扯淡，关中最当紧，咸阳守军岂能离开？
0: 冒险过甚，
1: 下策。
0: 蒙武也绷着脸摇头。嬴政一笑：
1: 我看可行，咸阳4万守军，留5000足矣。关中纵然吃紧，也是流民之事而已。只要老秦人不作乱，何虑之有？
0: 桓和显出少见的犹豫。
1: 哎呀，只是谁做咸阳大将？
0: 嬴政分外果断。
1: 本王有人，老将军只管全力开战。
0: 大计妥当，蒙武蒙恬父子留在了蓝田大营叙商战事细节，嬴政没有停留，六马王车在午后时分飞出了蓝田大营，一车飞驰，黄尘蔽日，大旱之下从来都是凉爽洁净的林荫大道，此时黄尘埋沦，绿树成土，燥热的原野脏污不堪。到得咸阳王城车马场，靠枕酣睡的嬴政骤然醒来，一脸一身泥汗，一领金丝黑斗篷，黄土刷刷落下，车厢内尘土埋住了双脚，一个哈欠未曾打出，呛得一阵猛烈的咳嗽。疏忽，车门拉开，一具泥人土俑矗在面前，一张口，一嘴森森白牙，恍然出土怪物一般。小羔子。嬴政看得一机灵，分明想笑，喉头一梗，又是咳嗽连连，汗水泪水一起涌出，一张土脸顿时泥路纵横。抬头之间，赵高哇的一声哭了：
2: 禀报君上。
0: 急步冲出殿廊的王婉

0: 愣怔了。
1: 暗甚？啊，汉泥土人也稀奇呀、啊？说事儿。
2: 君上，元老们齐聚大殿，已经等候整整一日了。
1: 嬴政嘶哑开口：“哎，再有急事，也待我冲洗了泥土再说。”
0: 王婉摇摇头：“哎呀，此事急切，王须先知。”
1: 端直说。
0: 嬴政突然烦躁了：“
1: 啊，廷尉府查获水宫郑国事，韩国奸人为疲秦而入秦。”“岂有此理！”
0: 骤然嬴政脸色铁青地吼叫一声，带鞘长剑猛然砸向了殿廊石兽，火星飞溅，剑鞘脱格飞出，轰隆打在泥土包裹的青铜王车上，惊得六匹泥马一阵嘶鸣骚动。赵高连忙喝住骏马，捡起剑鞘跑了过来，哭兮兮喊道：“
2: 君上没吃没睡一身泥，何事不能缓呐、啊？”“
1: 哭个鸟，滚开！”
0: 嬴政勃然大怒，一脚踹得赵高滚下石阶，提着长剑大步冲向正殿。
1: 旬日之间，李斯直觉一场噩梦。原本人声鼎沸的三十里峡谷，沉寂荒凉的叫人心跳。
0: 李斯背着一个青布包袱，立马于东岸山头，一腔酸楚泪眼朦胧。行将打通的泾水户口变成了一道死谷，谷中巨石雪白焦黑，参差嵯峨地矗满峡谷，奇形怪状，直如鬼魅狰狞。两岸山林的干黄树梢上，处处可见随风飘曳的破旧帐篷与褴褛衣衫，一处处拔营之后的空地累累狼藉，犹如茂密山林的片片秃斑，触目可见胡乱丢弃的各式残破农具与臭烘烘的马粪牛屎。天空盘旋着寻觅腐肉的鹰鹫，山谷飘荡着酸腥浓烈的热风。未经战事，三十里茫茫峡谷却活似仓皇退兵的大战场。极目四望，李斯怅然一叹：“
1: 唉，亘古荒谬，莫如秦王爷。”
0: 半月之前，李斯接到长史王婉的快马密书，召他急回咸阳。王婉叮嘱：“经济七属一口声主张泾水工程下马，秦王要他陈说泾水工程之厉害，做最后定夺，望他上心准备，不能大意。”李斯掂来了其中分量，知道此行很可能决定着这个天下最大水利工程的命运，一定要与郑国妥善谋划，周密准备。不易，秘书到达之日，正逢开凿户口的紧要之时，郑国连日奔波中暑，昏迷不能下榻。李斯昼夜督导施工，须臾不能离开。五日之后，郑国勉力下榻照应工地，李斯方能一骑快马直奔咸阳。万万想不到的是，尚未下得泾原官道，大队甲士迎面开来，尘土飞扬中，其面一个腾字清晰可见。战国传统，王族将军的旗帜书名不书姓，一个腾字来将显然是他所熟悉的咸阳都尉嬴腾。李斯立马到边遥遥拱手，正要询问军兵来意，不妨迎面一马冲来，一将高声断喝，两名甲士飞步过来，将他扯下马压到了将旗之下。
3: 我是河曲令李斯，腾都尉无礼。”

0: 拿的便是你这合渠令，押赴户口，一体宣书。不由分说，李斯被塞进了一辆牛拉囚车。刹那之间，李斯看见还有一辆囚车空着，心下不禁一沉，摇晃着囚笼，猛然高喊：何渠势大，不能拘押郑国，我要面见秦王。迎腾勃然大怒，啪的一马鞭抽打在李斯抓着囚笼的两只手上，咬牙切齿骂道：
1: 哼，六国没得个好货色，尽害老秦，再喊老夫活剐了你。
0: 那一刻，迎腾扭曲变形的狰狞面孔牢牢定在了李斯心头。李斯百般不得其解，平素厚重敬事的迎腾如何骤然之间变成了一头怒火中烧不可理喻的野兽，竟卷起山东六国之势一起恶狠狠咒骂。到了泾水户口，牛角号一阵阵呜呜回荡，大峡谷数万民夫聚拢到了河渠令幕府所在的东园。李斯清楚地记得，郑国是被四个青壮民夫用军榻抬回来的。刚到幕府前的那一小块平地，郑国跳下干榻，挥舞着碳水铁杖，大喊起来：
1: 户口正在当紧，何事要急召公议？李斯，你给老夫说个明白。
0: 正在嚷嚷之间，郑国猛然看见了幕府前的囚车，也看见了囚车中的李斯，顿时愣怔地张着口，说不出话来。
2: 迎腾大步过来，冷冷一笑：
1: 呵呵，你这个韩国老奸，装蒜倒是真。
0: 李斯记得清楚，这句话如冬雷击顶，囚车中的他一个机灵，浑身顿时冷冰冰僵硬。郑国却是特意面色灰白，却毫不慌乱，不带假释过来，沿着铁杖走到了那辆空囚车前，正要自家钻进去，又大步过来对着旁边囚车中的李斯深深一躬：
1: 何渠令，阴差阳错，老夫带累你了。
0: 说罢一笑，气昂昂钻进了囚车。迎腾恶狠狠瞪了一眼：
1: 哼，老奸休得做戏，刑场万刀剐你。
0: 转身提着马鞭，大步登上幕府前的土令台，对着整面山坡黑压压的人群高声大喊：
1: 老秦人听真啦，国府查实水公郑国是韩国奸人，得吕不韦庇护，行疲秦奸计，要以浩大工程拖垮秦国。秦王下书禁逐六国之客出秦，停止劳民工程，引经河渠立即散工，公益民夫各回乡里，敢修毛渠，克旱度荒。
0: 山坡上层层叠叠的人群毫无声息，既没有怒骂贱人的吼声，也没有秦王万岁的欢呼，整个峡谷山原沉寂的死水一般。迎腾又挥着马鞭高喊起来：
1: 本都尉坐镇户口，全部人等三日内必须散尽，各县立即拔营，逾期滞留依法论罪。
0: 李斯记得很清楚，直至人山人海在赤红的暮色中散尽，

声唾骂，没有任何一种老亲人惯有的激烈，只有一脸茫然，只有时不时随着山风飘来的一片粗重叹息。人流散尽，峡谷空空的那一刻，死死扒着囚车僵直愣怔的郑国突然嚎啕大哭，连呼上天不止。李斯心头大热，不禁泪眼朦胧。次日过午，两辆囚车吃着漫天黄尘到了咸阳。一进北门，郑国的囚车单独走了，李斯的囚车单独进了廷尉府，又是意料不到，没有任何勘问，仅仅是廷尉府城出来知会李斯，秦王颁了逐客令，李斯乃是楚国世子，在被逐之列，念多年何渠辛劳，国府赐一马十金，限两日内离秦。李斯说，我有公务未了，需面见秦王。傅成冷冷一笑，呵呵，秦国公务不劳外邦人士，足下莫作非分之想。李斯无奈又问一句，离秦之前可否向友人辞行？傅成摇头皱眉说，纵是本府许你，足下宁忍千累无辜。李斯长叹一声，不再做任何辩驳，在廷尉府领了马匹路金，径自回到了自家府邸。进得书房，收拾好几卷要紧书简背在身上，李斯出来对小吏淡淡道，在下身无长物，些许私物没一样打紧货色，足下任意处置。举步要走之间，小吏低声说，且慢，顺手塞过来一方折叠的手掌大小的羊皮纸。李斯就着风灯打开，羊皮纸上一行小字，思兄淡去，容我相机行事。李斯心头一热，说声告辞，径自出门去了。未免撞见熟识者，两相难堪，饥肠辘辘的李斯没有在长阳街老秦夜市吃饭，而是专拣灯火稀疏的小巷赶到了上商房。不想转出两道街巷，到了上商房，眼前却是灯火零落，宽阔的长街冷清清，黄尘飞扬，牛马粪尿遍地横流，脏污腥臭无法下脚，仅有几家店铺亮着风灯，门前还是牛马混杂，人影纷乱进出，直如逃战景象。要在别国城池，李斯自然不以为意，可这是连弃徽于道都要施以刑罚的秦国，如此脏污混乱，岂能不令人震惊？凝望片刻，李斯蓦然醒悟，显然逐客令也包括了驱逐六国商贾，否则支撑秦国商事百年的富丽豪阔的上商坊，何以能在一夜之间狼狈若此？一声长叹，李斯顿时没有了饮酒吃饭的心思，只想尽快离开秦国。牵马进士，再穿过上商坊，李斯便能直出咸阳东门，奔函谷关去了。一个脆亮的声音陡然飘来，客官，歇店吗？李斯抬头一看，一个红衣童仆笑盈盈处在面前，与街中情形万分的不和谐。李斯不禁扑的一笑，呵呵，你小子会做生意啊，也不怕小命丢在这里？红衣童仆乐呵呵笑道，我东家是齐国田氏商社，主东说了，走主不走仆，人走店不歇，逐客令挨不得几日，
这不。

0: 才派小子几个守店，先生要是赏光，小子不收分文，还保先生酒足饭饱，睡凉快，小子只图个守夜有客，领一份赏金。当啷啷一串说来流畅悦耳，分明一个精明厚道的少年人物。李斯家境贫寒，少时曾在楚国上蔡的官库做过仓工，后来又做了官库小吏，深知少年生计的辛苦处。听少年一说，不禁一叹：“哎，难为你小子有胆色也，我住一夜。”红衣屠仆高兴的双脚一跳，接过了李斯手中马缰，说声：“客官，跟我来。”一溜碎步进了前方四盏风灯的大铜门，李斯跟着走进大殿，中空荡荡，黑沉沉一片。借着朦胧月光与只有回廊拐弯处才有的一盏风灯，隐约可见一座座小庭院与几排大屋都封了门，上了锁，幽静萧疏的山谷一般。少年指点说：“啊，那一座座小庭院都是齐国商社的上乘客寓，平日啊要不预先预定啊，有钱也没有地方。那一排排大屋是过往商旅与游学士子最喜欢的，平日天下客满。最后那一片高大房屋啊，是仓储库房，所有搬不走或能搬走而得不偿失的物事都封在库房。守店期间能待客的寓所只留了一方。”
1: 保本看店，留下的定是最差的一方。
0: 李斯突然有些厌烦：“不，最好的一方。”少年好像受了侮辱，满脸涨红：“
1: 好好好，看了再说啊。”
0: 李斯不屑争辩，少年再不说话，领着李斯穿过一片胡杨林，到了一片大水池边。池边有四座小庭院沿湖排开，每座庭院门前都是两盏斗大的风灯与一个肃立的老仆，与沿途黑沉沉空荡荡的沉闷与萧疏全然另一番天地。少年笑吟吟指点说：“客官，这是商社的贵客房，平日里只有齐国使节大臣入秦才能住的，这里距离庖厨、马棚、车场都最近最方便，所以留作守店客寓。”“
1: 哦，啊，你竟有长心，难得。”“
0: 啊，先生不说我店势力，小子高兴。”“
1: 啊，小哥，方才得罪，见谅。”
2: 刚才咱们听到，正在快马赶赴王城面见秦王的河渠令李斯和日夜督导施工的郑国，被咸阳都尉嬴腾用囚车带回咸阳，而已将自己命运融入大秦国运的李斯，就这样带着万般的激愤和落寞黯然离开。那么这一突如其来的逐客令究竟会在秦国引发怎样的一场意想不到的混乱？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在历史上，明朝的皇帝，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好像有一个通用的评价，就是懒。一辈子躲在宫里极少上朝的就有好几位。但是你知道吗？明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其实一直都很忙，因为朱元璋为明朝设计的是一套中国古代空前独裁的君主专制体制。那么这些皇帝到底有多忙呢？这一时段跟略知一二一起来了解一下。明朝的前几代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永乐皇帝朱棣，都是工作狂。按照《明实录》里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他呀，天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才回宫，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经常失眠，经常思考国事的时候，猛地就醒了，醒了就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上班后是一件一件的落实，甚至于吃饭的时候猛然间想起什么事情，也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衣服上。相当多的时候，当朱元璋召见大臣时呢，大臣都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衣服上居然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全部都是国家大事。《明

0: 实录里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朱元璋曾经在连续八天里处理各种奏折1600件，每一件奏折他都认真批阅，而且还总结主要内容。从1600件奏折里，一共提炼总结出3200件所言之事。这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单独成章，至少要1000字。也就是说，朱元璋八天里总共看了至少160万字，平均到每天少说20万字。而且这可不是蜻蜓点水那样的速度浏览，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推敲、总结思考，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工作强度好比今天一个高考的学生，每天要做总篇幅多达20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而且必须保证每一道题都不能出错，所有的答卷必须100%正确。而永乐皇帝朱棣的工作方式有明确的时间表，每天早晨4更起床，吃过早餐后要在上朝之前抓紧要把当天处理的国事预先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开始早朝。按照大明会典的记录，明朝的早朝开始时间相当于今天的凌晨5点钟。起个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结束之后就要着手处理国事，批阅各类奏章。他每天批阅的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经常到凌晨才睡。这样算来呀，每天他的睡眠时间也就不到6个小时。而且朱棣规定，一旦有紧急的军国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则呢就要论罪。这样的折腾也让朱棣是深感其苦啊。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百年来外臣俱向秦国，从来是坦坦荡荡，秦国朝野也从未觉得异常，更没有无端的借据猜疑。然而此番秦国的一纸逐客令，令百年伤势一夜间如逃难景象，狼狈混乱。而在官署中任职的外邦人士被逐，也令朝野上下一片动荡不安。对于秦王如此荒诞之决议大为不解的李斯，在准备离开秦国的最后一晚，奋笔疾书一封密件交付咸阳将军蒙恬。那么接下来面对朝局的动荡瘫痪，年轻秦王又将做出怎样的决断？
6: 少年咯咯一笑，哪里话来，先生是逐客令后第一个客人，小子高兴都来不及，走，先生住最好的院子。说吧，少年领着李斯走到了第二座庭院门前。这座庭院与相邻三座不同，门口矗立着一座茅亭，池边泊着一只精巧的小船，显然是最尊贵的寓所了。门口老仆见客人近前，过来深深一躬，接过了少年手中的马缰去了。少年领着李斯进院，转悠介绍一番，将李斯领进了正房大厅。大厅西面套间立即飘出一名轻纱侍女，又是迎客又是煮茶，厅中顿时温馨起来。李斯没有丝毫消遣心情，对少年道，啊，大殿待客名堂多，呵呵，你小哥给我都免了，我只要一案酒饭，一醉方休。少年说声晓得了，站起身轻步出厅去了。片刻之间，少年领着两个侍女进来，利落地摆置好了食案，一案大菜，一坛照酒，四只大鼎热气蒸腾，香

气弥漫，分明样样精华。生计之心，李斯素来精细，一打量皱起眉头道：哼，你小子别过头，我只有十斤，还得一路开销。少年咯咯一笑，哼，先生说笑了，原本说好不收分文的，先生只管吃喝舒适。李斯恍然一笑，哈哈，既然如此，一起痛饮。少年连忙摇手，哎，小子陪先生说话可以，吃喝不敢奉陪，这是商社规矩。李斯不再说话，立即开吃，八大呼噜咀嚼声大作，只消片刻，四肢大鼎的鱼、羊、鸡、鹿与一盘白面饼一扫而光。少年看得目瞪口呆，哎呀，先生真猛士，好食量。叫你当半年河渠工一样。李斯不无尴尬地笑了。哦，先生是河渠吏。李斯连连摇头，一边拭去额头汗水，一边开始大饮照酒。少年不再问话，只一觉一觉地给李斯斟酒。连饮九大觉，李斯黝黑干瘦的脸庞一片通红。少年笑说：哼，先生不能多饮了。李斯拍案：你个小子，小的甚，这是饭后酒，不怕。哼，只怕先生明日晕路不好走。不走了，你小哥不要钱，我何不多住他几日。少年咯咯直笑，哎，先生若是不走，不说不收钱，我商社倒贴你钱，每日一斤，如何？嗯？李斯大奇，这是为何？嗨，我东主说了，秦国逐客其实是逐贤逐钱，蠢之又蠢，被逐之客凡来齐国商社者，一律奉为上宾。少年一言，李斯心头不禁一震，良久默然。李斯问殿中可有秦国逐客令，少年连说有，转身出去拿来一张羊皮纸。先生请看，这是咸阳令官署发下的，上商房每家一份。李斯接过摊在案头，却见这逐客令只有短短几行字。逐客令，秦人兴国为秦人之利也。六国之客窃秦而肥山东，坏秦而利六国。若嫪毐、蔡泽、吕不韦者，食秦之禄，乱秦之政，使秦蒙羞，诚可恶也。更有水攻郑国，行韩国疲秦奸计，入秦与吕不韦合流，大兴浩浩河渠工程，耗秦民力，使秦疲弱，无力进兵，无力克汉，以致天怒人怨，酿成大灾，是可忍，孰不可忍。为六国之客，心有不轨，行作贱人，国法难容。是故秦国决议驱逐山东之客，自逐客令发之日，外邦士商并在秦任官之山东人士，限旬日内离开秦国，否则一律以贱人论罪。睡觉。李斯突然烦躁，甩开羊皮纸，躺倒在地毡上。少年笑了，嘿，客官大哥，闷酒闷睡准伤身，小子说不如趁着月色在池中飘荡一时半时，回来再睡，管保你明日上路精神。嗯，小子有理。李斯翻身坐起，走。少年咯咯笑着扶着摇摇晃晃的李斯出门。门口肃立的老仆一见客人出来，立即大步走到池边吩咐，清粥预备，客官酒意有迟。但闻池中一声答应，船头两盏风灯当即亮起，

0: 老仆回身，少年扶着李斯已经到了岸边。李斯虽有酒意，借着月光却看得清楚，池堤用石条砌成，一道三尺宽的石梯直通水面，恰恰接住小船船头，比寻常船桥要方便多了。李斯心下感叹，若不是可恶的逐客令，这齐国商社还真是个古风犹存、值得常来玩味的好地方。李斯要推开少年独自下梯上船，少年一笑，九人不经高低，客官只跟我走。说话间，少年架着胳膊拖住腰身，将李斯稳稳扶到了船头。两人堪堪站定，小船悠悠荡开，平稳地叫人没有丝毫觉察。李斯随着少年手势在船头坐定，朦胧醉眼打量，小船船头分外宽敞，几乎占了一半船身，船板明光锃亮，中间铺一方后毡，摆三张大案，三面围起一尺多高的板墙，分明一间舒适不过的露天小宴间，比秦王那乌篷快船还妙曼了几分。正在打量，一个侍女已经捧来了一只红木桶与三只大陶碗。李斯大笑一阵，小哥好主意啊，老酒对明月，渡咸阳最后一夜。少年笑得可人，嗨，只要客官大哥高兴，咸阳夜夜如此。说话间，侍女已经将三只陶碗斟满，李斯再不说话，举起一碗鼓鼓大饮，一连串三碗下肚，直觉甘美沁凉，清爽无比，仿佛一股秋风吹拂在五脏六腑之间，全身里外每个毛孔都舒坦得通透。好，哎，这是甚酒？少年痴痴笑了，这不是酒，是酒妹。嗯，酒妹不是酒，甚话。哎呀，客官，酒妹是醒酒之酒。好好好，你小子怕老哥哥掉水里淹死，只赶紧叫我醒来，是吗？笑着笑着，李斯没了心劲儿生气，盯着粼粼水面一声长吁。此时小船正到湖心，夜半凉风掠过，在这连续炽日炎炎的闷热夜晚，爽得人浑身一抖。李斯再也没有了酒意，船头临风助力，一腔郁闷又在心头燃烧起来。连日事变迭生，莫名其妙被夺职驱逐，自己却始终没有机会看到那个逐客令。方才一看，发端虽是郑国，却上联嫪毐吕不韦，下设所有山东人士，连蔡泽这个已经辞官归隐者都牵连了进来。举凡外邦人士，逐客令一体斥为奸佞；举凡六国之客，一体看作贱人。更为荒诞者，凡在秦国做官的外邦人士，全部成了食秦之禄、乱秦之政。如此算去，被驱逐的外邦人士少说也有十几万。秦国疯了吗？秦王疯了吗？想起被劫上渭水快船的那一夜畅谈，李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英气勃发的年轻秦王会做出如此荒诞的决断。然则，白纸黑字，王叔早早，这场风暴已经刮了起来，还能作何解释？只能看作天意了。远看此事，李斯至少有一个最直接的评判，逐客令一发，秦国人才必然凋零，秦国强盛势头必然衰减，年轻秦王的远大抱负则必然化为泡影。 仅仅如此还则罢了，老秦人自家毁自家，你能奈何？最令李斯揪心的是，这个荒诞的武以复加的逐客令将彻底铲除他刚刚生出的工业根苗，彻底埋葬他辉煌的梦想。放眼天下，当今能成大业者唯有秦国，任何一个名士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秦国融为一体，才会有自己的璀璨，否则只能是茫茫天宇一闪而过的一颗流星。倏忽二三十年过去，自己的一生也就完结了。即便秦国再出一个英明君主，天下再出一个强大战国，自己也无可挽回地在灰蒙蒙的生涯中倒下了。人生苦短，上天给你的机遇只有这一次，绝不会有第二次。这一次真的完结了。李斯一个机灵，猛然转过身来，小哥，船上有五笔墨，有，还有上好的羊皮纸。好，摆案。哎，先生大哥，船头有风无灯，要写字得进船舱。哎，那得看谁写。哼，我写，月光尽够。哎，我去拿。片刻之间，少年将一应文案家什摆至停当，对着底舱一声吩咐：桨手听令，先生写字湖心抛锚，稳定船身。李斯连连摇手：哎，这点颠簸算甚，船照行不误，有风更好。走。少年大是惊讶：哎，先生大哥，这般晃悠你能写字？看着少年的眼神，李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老哥哥别无所能，只这写字难不倒我，马上都能写，船上算甚啊？尽管快船凉风。哎，少年答应一声，立即兴奋地喊起来：先生号令，快船凉风，起。话音落点，桨声整齐开划，小船箭一般飞了出去。湖风扑面，白浪触手，分外的凉爽舒适。李斯肃然长跪案前，提起大笔，略一思忖，笔锋立时沉了下去。风摇摇，水滔滔，浪花时不时飞溅扑面。少年一手扶着船帮，一手压着羊皮纸边角，嘴里叨叨不断：哎，我说大哥，这船晃水溅，没个人能写字，我看还是回书房，要不靠岸在茅亭下写也行。李斯一声断喝：给我闭嘴，只看着换纸。少年惊讶噤声，连连点头。李斯石雕一般岿然跪坐船头，任风鼓浪花扑面，一管大笔如铁犁插进泥土，结结实实行走着。黑枣般的大字一个个一行行洒落，不消片刻，一张两尺见方的牛皮纸眼看要铺满。此时一片浪花哗地掠过船头，惊讶入神的少年恍然大悟，连忙站起就要换纸，不意脚下一个踉跄，恰恰跌在了李斯右胳膊上。少年大惊，跪地哭声连连叩头，脸色白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李斯回头不耐地呵斥一声：我都没事，你哭兮兮个甚？快换纸。少年长身凑过来一看，羊皮纸上的字迹果然个个清晰，没有一个墨疙瘩，不禁高兴地跳起来，脆声喝了一彩，利落地换好一张羊皮纸，跪在李斯身旁殷殷打量，直如侍奉守候着一尊天神。月亮挂在了西边树梢，快船堪堪绕湖一周，李斯终于搁笔： 少年扑到李斯面前，咚咚叩头：“先生大哥，你不是人，你是神。”李斯没了笑声，愧然一叹，扶住少年：“小兄弟，先拿信管泥封来。”少年忙不迭答应一声，在船舱拿来一只铜管，一匣封泥。李斯将两张羊皮纸卷好，装进铜管，又做了泥封，这才郑重其事地问少年：“小哥，能否帮我送出这件物事？啊，在下毕生不忘小哥大德。”少年惶恐地红着脸，一个响扣：“
1: 先生大哥只说送到何处，小可万死不辞。”
0: 李斯一字一顿：“送到咸阳令官署，亲交蒙恬将军，敢吗？”少年顿时顽皮一笑：“
1: 咸阳送信，小可本事不比先生大哥写字差，怕甚？大哥只等着，日内我给你拿到回字。”“
0: 只送出就好，不要回字。”“
1: 嗯，不要回字？”“
0: 收者回字也没用，一桩心事罢了。”“
1: 先生大哥，你要走吗？”“
0: 对，天亮便走。”“
1: 好，我立即送信。”“
0: 哦，四更天能送信啊？”“不急，我走了你送不迟。”“
1: 先生大哥放心，咸阳熟得透透，你等我回来再走。”
0: 小船正到岸边，少年飞身纵跃上岸，疏忽不见了身影。嬴政昏昏病卧，直觉坠入云雾一般。那一日从蓝田大营飞车归来，一身泥土，心绪焦躁。嬴政本想一番沐浴之后，平心静气地会见等候他的李斯，商议泾水河渠究竟是继续还是停工的事。嬴政确信，干练而有全局气度的李斯会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依据。想不到的是，王婉的消息，尤其是见人皮琴四个字，如同一只火把突然扔进了四处流淌猛火油的心田，它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了。郑国是见人皮琴，对山东六国了如指掌的吕不韦不知道？肯定知道，明知郑国是见人，还要委以何渠重任，吕不韦意欲何为？正是这电光石火的思绪连结，使他突然觉得吕不韦一党的势力仍然牢牢盘踞在秦国，仍然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大山，他们在他的脚下已经事先挖好了深深的陷阱，只等他盲人瞎马地落进去，这座大山在轰然压下，将他与秦国彻底埋葬。这个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吕不韦及其身边的山东人士。殿郎到殿堂，也就是百步之余而已，短短的一箭之地，嬴政几乎是一阵飓风般刮进去的。当他一脸一身泥土汗污，手提长剑呼呼大喘着冲到王座前时，所有的元老大臣都惊得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郑国见人，吕不韦，可知？嬴政记得他脱口冲出的第一句话是对着老廷尉去的，老廷尉当时似乎有些犹豫，打量着泥猴般的嬴政说：“
2: 此事重大，望王清醒之时再行会商。”
0: 嬴政勃然大怒，一连声吼叫着：“廷尉，据实禀报，否则以误国罪论处。”老廷尉一拱手说：“
2: 郑国见人之说， 是一个秦国商人易报，

0: 商人从韩王近臣口中探听得来，还没有得到直接凭据证实，然则大体可信可靠，至于吕不韦是否知情，尚未勘问各方，不能判定。嬴政正在急怒攻心之时，对老廷尉事事不确定，大是恼火，当时一声大喝：吕案已经查清，如何能叫无法判定？一位王族元老挺身而出：老臣有证据，吕不韦确实知道此事。
1: 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秦国的逐客令中，一改昔日对六国世子之厚重礼敬，将乱秦之过归于蔡泽、吕不韦等，更将兢兢业业督办水利的郑国列为乱秦敌手，举凡六国之客一律视作奸人。而渴望追随秦王建立宏伟功业的李斯也被夺职驱逐。激愤离去之际，一封霹雳急书被旅店小童送于咸阳蒙恬府上。那么这一振聩发聋的谏逐客书，在摆上秦王案头的一刻，又将引发怎样的震动？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得意忘形，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得意时失去了常态。这次成语来源于《晋书·阮籍传》，故事是这样的：阮籍，又名四宗、陈留魏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幼年便失去父亲，家境清贫，勤学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来有济世之志，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主张，只是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他写的《咏怀诗》82首是很著名的，在诗中他用迂回曲折的语言来表达忧国和避世的心情。他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统治者也抱着轻蔑和厌恶的态度。他们两人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欢迎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得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得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看他。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就是给的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了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阮籍的好朋友除了嵇康之外，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一共7人经常聚在一起。他们曾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大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阵，人称竹林七贤。在7人当中，阮籍大约是最疯疯癫癫，哭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

0: 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三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

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
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十万八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膏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

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

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高，怎么这个高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高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

0: 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 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膏啊，又是您的传家之宝，它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膏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5: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5: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 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炎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会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5: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让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0: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5: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5: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0: 你看，
5: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0: 那可不是。
5: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0: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吗？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也不疼了。
0: 好
5: 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椒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0: 你看看多好。
5: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

0: 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恭喜您，
0: 行，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1: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1: 哦。
3: 哎，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啊。我向您汇报。
1: 哎，您请讲吧。
3: 我呀，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血压高，第三个风湿关节炎，这腿走不了，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膏，吃的有嘛感动呢？有嘛见好的呢？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打精像的。一会儿一尿，我有肾炎，尿啊特别频，是吧？一会儿一尿，一个小时一起，是基本上这一宿啊，也睡不了嘛觉，是吧？白天也困得迷迷糊糊，就是晕头大脑的。反正病啊倒是啊，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这个干妈不行了。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眼也流泪儿，是吧？是，鼻涕啊，一天就跟那个 眼泪上的肿瘤，就把那个3月6号吃这个护牢膏的，鼻子见少，不能行了，那个鼻子老得行，一会儿流出来了，眼泪
1: 鼻涕少多了，
3: 还照样的流，对吧？
1: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3: 血糖空腹10点多，
1: 哦，
3: 10点多
1: 了，
3: 现在啊，下去点了，
1: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了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3: 可胡椒老高
1: 非常及时啊，是吧？
3: 血糖下去了，反正都见好，
1: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3: 都解决
1: 啊，
3: 太好了，
1: 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吧？
3: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1: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我天天听您讲课，
1: 哦，
3: 我知道，120年了，这胡椒老高，
1: 对，
3: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高啊，
1: 胡家老高，
3: 一天2次，两次。我说我跟您说说，我吃3次行吗？
1: 可以的。
3: 我那口服液，我要吃，2次行吗？
1: 可以的。
3: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不有肾炎吗？
1: 哦，我知道。
3: 我这脚啊、腿啊都肿的，
1: 都可以的。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3: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那个老病给解决了，
3: 我也赶上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呀、老朋友啊！
3: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这回
1: 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椒老高和以前啊就不一样了，
3: 不一样，
1: 对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
1: 那为什么胡椒老高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3: 对
1: 老朋友，加强信心吧，啊，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的。
3: 我跟孩子们说了，我们孩子，轮流伺候我，是吧？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我让你们谢谢，是吧？
1: 您看
3: 孩子们都希望、
1: 您这种信心
3: 我一定我能做到，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3: 行，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胡老。
1: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4: 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 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两三年了。一着这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呢也不好，也都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短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才觉得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点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你看看
4: 东西
1: 变化，
4: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高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4: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 我坐那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

0: 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这样乐乐呵呵的胡乐。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胡老，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1: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2: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0: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2: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0: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2: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0: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2: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2: 社会没有忘记您，
0: 我们一直惦记您。
3: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4: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3: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

0: 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得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得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事儿，快乐的舒心的这种事儿，它来的时候吧，你就感觉它真好。但是呢，这个好事儿啊，它走得也很快，而且不是经常有。大家感觉到了吗？你比方说像发大财呀、做大官这种机遇呀，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回，哪有天天都能碰到好事儿的时候呢？是吧？就像咱们这个第一届的敬老节，筹备时间好几个月，筹备期间呀遇到的这些个困难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这个呢真的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昨天晚上啊，我跟后勤工作人员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目前只剩下300多盒援助数量了。咱们收音机前刚得到消息的，还有就是那些还在犹豫当中的，我觉得呢，聪明的人呢一定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一定是会抓住机会的，所以这几百盒呢也许就是3-2个小时以后就都没有了，发放完了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等到敬老节结束了，你又是问这个又是问那个的，活动一旦结束了你问谁呀都没用了所以这个机会呢真的是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平时啊购买得良方，一个就是经常会货源紧缺会买不到，第二个呢真的是平时一点赠送都没有。所以这一次敬老节的这个药库开放了，能给大家从药库当中给大家赠送一些，我觉得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啊。我每天吧都和病人打交道，这些病人所得的这些疾病真的是千奇百怪，有轻有重。我感触最深的是啥呢？有一些看起来病情很重的，用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短短的几个周期很快就好了。你像有一些脑血栓这样的病人，不能走路的，不会翻身的，不会说话的，吃饭喝水都呛咳的，通过服用得良方呢，3-5个周期，这些后遗症吧，就逐渐的就轻了，逐渐的就恢复了，功能越来越好了。还有一些严重的风湿骨病的人，看起来呀很重，疼啊、麻呀、肿啊，但是通过得良方呢，5-6个周期的时间，这些症状呢也有很多人就完全消失了。就是这些病症呢很重，但是你看它消失得很快，恢复得很快。相反的，你像有一些小的轻微的一些疾病，同样用得良方

本身吧，它一两个周期可能就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在他身上起效啊就是慢，症状缓解的就是不明显。俩周期能解决的问题，非得翻倍才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有时候呢，有的病人就问我，说孙老师啊，当初我跟您咨询的时候，您说过像我这个滑膜炎，我这个颈椎病，您说三个周期就能解决，为啥我用了五个周期才治好呢？我跟大家讲，药效快不快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人的心态。医学上，尤其是中医，始终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经常讲，正气是啥呀？正气是我们身体所有结构的一道城墙，

0: 所有这些他想进入你身体的，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气呢，它就是阻挡一切，它就是这么重要。所以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正气它就是我们的命，真的很重要。虽然我是一个中医人，除了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发病论以外啊，那么我更加相信病从业生。哈，这个不是迷信，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打从出生开始，同样是妈生爹养，同样是那些正气，那为啥偏偏你得病啊？活着一辈子，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始终问题不断。但是别人呢，体壮如牛，70岁、80岁走路人家还带风，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脸上呢都起宝色，这是因果呀。一切因果各不同，所以说业力重的人本身呢没病你也认为有病，这个叫病由心生。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要发清净心，发清净心可以远离诸病。这个清净心呢，你发起来很难，愿力不是轻易就会加持你的。不过呢，这个清净心呢，它的作用真的很大呀，它真的能破除魔障，破除烦恼。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无常当中，业障不断，你就永无宁日，真是这样。这个无常指的是什么呢？人活一辈子，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起起伏伏，会升升降降，会好好坏坏，会多多少少，没有定数。我师父经常说，积聚必有消散，崇高必有堕落，和会终须别离。所以这个道理呢，既深奥又浅显。我们这一辈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欢乐的团圆很短暂，很快就消散了，分开了，离别了。有多少崇高的人达到一定高度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就堕落了。这是大原则。有高就有低，有好就有坏，有相聚就有离别。因此呢，我们要做到心如止水，只生欢喜不生愁。每天都高兴，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把一切诸烦恼、诸痛苦都丢掉。都放开，如果能做到这样，你就是神仙呐！所以说这个心态在疾病的治疗当中，它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吃到肚子里边的药，本身它是治疗你身上疾病的，可是如果你心态好，哎，你就想着这个药啊，怎么这么管用呢？怎么这么好使呢？怎么这么灵呢？我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的感觉怎么这么好呢？你这么一想，我告诉你，药效它就翻倍增加。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的心态达到最好的境界的时候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细胞，它同样也会达到最活跃的状态的。它对药物的吸收能力会增加10倍、100倍。所以说，那么这个药效它就完全会发挥出来了。
1: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沈老师你好啊！
2: 你
1: 哎呦，
2: 好，欢迎您。
1: 我终于和你通了电话了，沈老师。
2: 好。
1: 这不是嘛？我着急啊！我已经报名参加了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了，大前天报名的。但是呢，电力方还没给我送过来呢。这个药库中的这个电力方够不够啊？还有没有我的？
2: 着急了。
1: 哎，真着急
2: 了。没事，你报上名了就有你的。你是已经报上名了，大前天报的名。那么到现在时间吧，我估计工作人员也正忙着给大家匹配呢。所以说，再等一等吧，肯定有你的这一份，也就是这两天大家就陆陆续续的就全都收到了，好不好？
1: 行，
2: 对。
1: 那你这么一说呀，我都放心了。哎呦，我都老是担心这个事儿。孙老师，我是给我老伴儿订购的这个15盒的这个德良方。他的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这不是嘛？他高血压有10来多年了，一直呢都是血压不稳定啊，忽高忽低的，吃那个降压药啊也不行，血压呀都是高压170、180，低压100、101左右，而且呢他还有这个便秘，15天大便一回，每次上个厕所呀，哎呦都可费劲了，没有半个小时出不来。
2: 这不好。
1: 后来时候他上厕所，我都听到厕所里扑腾一下子，哎呦，我都进去一看呀，他都倒到厕所里了。当时啊，就给我吓，哎，对呀，我都害怕，给我吓的呀，赶紧的打那个120，给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通过抢救吧，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待了10天，转到普通病房啊，又住了20多天才出的院。出院之后啊，也不行啊，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也不能说话了。这天天早上起来，我给他测血压、胃药、胃酸，然后呢，经常给他翻身儿。这不是两天给他擦一回这个身哈。哎呦，孙老师，哎呦，真的，每次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摸着他身上瘦的那个皮包着骨啊。哎呦，我都挺心疼的，原来他150多斤。现在呀，我看也都剩个100来斤了，
2: 是吗？
1: 血压也不好，高压吧150多，低压90多。我这天天这么照顾，这不前段时间我这下楼买菜，这刚好碰见俺家楼上的邻居了。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呢，他才告诉我说，孙老师这个益气养元疗法呀，这个德良方特别的好。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姜糖药都不吃了，而且呢，饮食啊什么的呀、都不怎么控制。但是呢，人家现在呀，就吃这个德良方，效果可好了。
2: 他给你介
1: 绍。哎呦，我这一，哎对呀，我这一听啊，我就想啊，哎呦，俺家老头也能用啊，所以呢，我回家我都天天听你这个节目，越听啊，越觉得对症。就这么的，我前天我这不是。给我老伴儿订了15盒的德良方，正好报名参加敬老节的活动。我这听着你这个节目，这个药库里啊，一共才4000盒，这个德良方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不是啊，我着急，我真是怕那个买不好了。
2: 怕把你落下了哈。
1: 哎，对呀、你
2: 这
1: 我早就报名了。
2: 这样哈，你听我说，第一个这个事儿呢，您不用着急，别焦虑，因为这次呢，大家参与报名的人太多了，首先场外老师呢得挨个的给大家整理啊，就大家报名得记得非常详细，然后还要转到这个库管人员那里，然后还得再核对，再给大家这个安排后续的这个打包啊、发货呀等等，就这些工作呢，它都是需要时间的。为什么这次大家？报的这么多呢？因为平时大家都知道德良方没有任何的赠送，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动，所以说这次能赶上敬老节这么一个给大家发放的这么一个事情哈，大家都算经济账，这划算呢，所以报名的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再耐心的等待2天啊。回过头来说您老伴这个病，您老伴这个病吧，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是这个有这个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我还以为他就是处于高血压的阶段和便秘的阶段， 但是
1: 不是
2: 我听着听着呢，我才知道他就是因为高血压便秘导致了脑中风了。所以这个事情吧，也是咱们好多老人家特别特别的担忧的问题啊，这就是在咱们身边常有发生的。而且他一生病啊，您就受累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年纪都不年轻了。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卧床的老人，肯定是特别疲惫的。这个事儿吧，您就交给德良方，别着急，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对德良方的这个临床，我是接触的太多太多了，太多的患者给我增加了好多好多的信心。有的比你老伴儿严重的，那么现在能自理的、能走路的，那不也有的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方法对了。然后方向别错，这个问题就是能解决的。人的正气不足啊，你的血脉才不通，血脉不通它才容易堵。第二一个呢，正气不足的时候呢，肝肾功能、脏腑功能都弱。那为什么有的人得高血压呢？就是正气不足之后导致肝脏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肝功能下降了，化解不了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液就变脏了。肾功能下降了，推动不了血液，血液就容易堵住，这就容易形成血栓嘛。而且呢，你看你老伴儿原来还便秘，那便秘是为啥呢？不就是因为脾胃太虚，肠道都不运化吗？整个这个大肠功能也不好，就是没有劲儿，说白了它不运化，它排不出去。那如果我们通过扶正气、固正气，让这五脏六腑的力量都强大起来的时候，你记住了，该合成的它能合成，该排泄的它能排泄，该疏通的它能疏通。所以德良方，你会发现它的说明书上没有明确写着治疗脑中风，没明确写着治疗便秘，它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症状，它就是扶正气固正气。但是当大家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固住了之后，你会发现困扰你们的这些慢性疾病都在不同程度的好转，而且是同时好转。您老伴这个问题呢，如果用德良方的话吧，用量就是给他按照333这么用就行了，早中晚各三粒儿，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再看他的精神状态，包括睡眠的质量，包括精气神儿，你会发现一周左右他就不一样了。在20天半个月左右看看血压，不同程度的都会下降的，包括血糖值。包括血糖值。对，咱们那个所有用德良方的听众大家听好哈，我们每用一个月左右一定要做一下检查，包括量血压，包括量血糖，这是我提前要告诉大家的啊。
0: 好嘞，
2: 行，这个问题吧，别担心，只要给老伴儿按照正常的用量去用，按照足周期去用，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别担心。
0: 好嘞，
2: 好了，
0: 那孙老师啊，我就在家等着了，谢谢你了。
2: 再见了。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2: 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聊一会儿，下一位听众朋友再等一等啊。我就说到这个心态呀，这个心态呀，想让它从低迷走向高昂不容易，除了要得到外援的开示，最主要的是要靠自身的法性。自己碰到大事儿了，解决不了了，打了死扣了，系了死疙瘩了，别人帮你开导，帮你解开疙瘩，这个力量是小的啊，比较小。只有你自己想开了，明心见性了，这样啊，你的心结才是真正打开了，把内心积存多年的不高兴的 纠结的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

扔出去，让自己的心里空，啊，让它一空再空。然后呢，你再把那希望、夙愿、期盼、光明，你把这些好的东西通通的你再装进去。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那大智慧啊，它就来了。啊，你就有智慧了，那么你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变的，一切的转机也就都来了。生发茂盛，归元本身，那你的生命又重新生了根，这个就叫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意思就是说，恢复自己本有的静态生命。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你掌握，我的命我掌握，包括生老病死，只要向内求，一切都能改变。你看前年夏天，前年夏天吧，有这么一个听众，是一位女同志，岁数不大，42岁，比我呢小10多岁，是个小学老师，孩子刚上初中2年，结果呢突然啊他就病了，咳嗽，痰中带血，正赶上单位体检，一查呀，坏了，肺子上长东西了，4厘米乘以6厘米，这个就挺大了，对吧？而且长的位置也不好，在肺门那个地方，手术不能做啊，还是那种最不好的分型的，在医院呢做了好几次疗，没啥效果。出院的时候，他一个劲儿的追问大夫，我还有多长时间呢？我还有多长时间呢？大夫一开始啊不肯说，这种话谁能说出口啊？你就能活2个月？你就能活3个月？大夫说不出口的。但是呢，他一再追问，这大夫实在没辙了，只能告诉他，跟你差不多的病，这个情况多了说还有半年，少了说3月。所以说人到了这个份上，也就是给判了死刑了。他听了节目，听到益肾养元疗法，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因为在住院的时候啊，大夫也给他开过一些中成药，什么扶正胶囊啊，扶正片啊，他对这个呢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就打来电话，他问我，孙老师，你们的益肾养元疗法能治我的病吗？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是通过补正气、固正气，让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自愈力快速增加，来达到消除疾病目的的。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告诉你，我能让你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至少我能让你的生存质量不会受到疾病的影响，我能延长你的生命。我就这样跟他讲的。然后他和我说，孙老师啊，我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他，我说那是临床上，按照和你有相同情况的患者他们最后的生存周期推算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我说你别信那个，一切都不是板上钉钉的。过去也有跟你相同情况的，也说自己还有几个月几个月时间了。但是用了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有的过了1年，有的过了3年还活着呢。对于这个结果您怎么理解呢？要说是奇迹的话，有那么一个两个，你把它叫成奇迹也行，但是那么多的肝呢、胃呀、胰腺呢、淋巴长东西的，比你还严重，比你的情况还凶险，他们也都能和肿块和平共处，他们一直也在活着，你怕什么呀？但是呢，德良方他们都是在常年服用，不能中断。他听完了之后跟我讲，说孙老师，那我明白了。啊，我说你明白就好。

0: 生啊，也没别的路子了。我说你就用吧，按正常量。另外呢，把一切都放下，把一切都抛开，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你的孩子、父母，你全都把他们当成了和你无关的人。遇事儿不纠结，有困难就去解决。他说：“老师啊，我啥事儿都想开了，现在觉得啥都不是我的，我啥也没有。”我说：“这就对了，一切都是空的。你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就够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决定用德良方，后来呢一直用。用了2个月以后，脸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然后问我说：“需不需要去复查一下呀？”我说：“你再过2个月吧，再过2个月之后你再去复查。”他说：“行。”过了2个月，他去复查，肺子上长的那个东西啊，不但没发展，还小了几毫米。结果出来以后啊，他这乐的呀，高兴啊。高兴啥呀？病情控制住了呀，往好转的方向在好转了呀，往回的逆转了呀。然后他跟我报喜，我跟他说：“我说你肺子上长的东西啊，你就把它当成你的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你们也是有缘呢，你好好善待他，和他和平共处，心里呢要起好念儿，起善念儿啊，你告诉他。”你求他，你告诉他什么呢？你别伤害我，我也不伤害你，咱们不要互相伤害，咱俩和平共处。我说这个结果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5脏6腑四肢百骸。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

0: 传，肺气肿，好利索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你好。
4: 电话接进来了，着急了。
3: 哎呀，宋老师，
4: 您久等了。
3: 我是咱山西大同的一个老朋友了。
4: 好。
3: 今天能和你说这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4: 好，高兴就好。
3: 孙老师，咱这次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我参加上了，我订购了一个15盒，而且说是还送了我5盒那个得良方呢。
4: 这是药库送的，太好了，给大家减轻了很多的经济负担，让大家得到了好多的实惠啊。
3: 这次那得好好谢谢宋老师了，还有这些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献出爱心的好心人，谢谢你们了。
4: 不客气。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来是跟你说说我这个事儿，然后让你再看看我老伴儿这次他得用多少。
4: 得用多少。
3: 对，我这次不是参加活动订了15盒送我5盒嘛，看我们两个用这个够不够。
4: 两个人用是吗？
3: 是。因为我是咋和那个得良方的受益者了。我现在已经用了是马上就6盒了。这6盒用下来，我这效果我感觉真的是挺好的了。
4: 您是什么病症呢？
3: 我这个原来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有6-7年时间了。这个病啊，那谁得上谁发愁，一天天啥都不敢吃嘛，这个。饮食上特别注意，可这降糖药吧一顿都不敢落下，每天都要记着吃了。可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饭前都是个8点多了，这有时候比这还高，有时候饭前都达到10点多了，那饭后13、14，那是很正常了。你说这十几个这人这难受的很吗？不行吗？一种降糖药不行，我就吃2种，吃着那个拜糖平还有那个二甲双胍。可这还不行，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这是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在广播上听到宋老师你讲这个德良方呢。
1: 哦，
0: 我听别人都用着好，你也讲的实在，我当时啊就定了六合的德良方呢。嗯，这不现在也快用完了，在我身上那真正的效果体现出来了。
1: 哦，
0: 现在我感觉浑身有劲儿，脸上气色也好了，而且晚上也不出汗了。嗯，
1: 那挺好的。
0: 是是，我现在这个血糖我都是两天就要测一次的。没想到吧，这一测吧，就感觉一次比一次好。
1: 哦。
0: 我记得用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这血糖就控制在饭前就这个五点多，饭后就这个七点多一点。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这个血糖都是这么平稳，没啥反复的。
1: 可以啊，挺好的。但是你可不用说两天测一次，那手指头那不扎烂了吗？不用，
0: 关键是他不放心嘛。这
1: 我理解你不放心，但是你要记住了，因为你用德良方你用上之后你正气足了，正气足的人血糖它一定是慢慢的往正常水平直走，而且它走得稳定，他不会说让你今天忽高忽低的。所以你血糖降下来了呢，你要想测，你一个月呢你就测个三次就行了，十天测一次啊，然后吧每三个月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就足以了。
0: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就是咱厂外那个郑医生啊，人也挺好。原来我这手呀脚啊的指头尖还疼，就跟针扎那样。一走路吧那更疼得不行，拿东西都费劲。没想到现在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腿上吧，原来有一块感染的地方，大概有个半年多时间了，一直抹那个消炎药呀，那个贴那个药啊都不行，一直流那个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也就是手指头尖就那么大一点，到后来吧越来扩散的越厉害，后来有那个碗底有那么大了。
1: 哎呀，
0: 那个流了个水，疼的那个晚上就根本别想睡好觉。最后咱厂外那个郑老师，我把这事给他说了，他就让我把那个德良方那个把那胶囊去了，把那个药吧直接就撒在那个伤口上，就是你这么用着。我就按他教的办法，用了四五天时间吧，那个就不流那个水了，就结痂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慢慢的就跟那个痂看得越来越好，到现在那个痂也掉了，现在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难受了。
1: 好，太好了。
0: 哎呀，把我高兴的呀。
1: 也是因为什么？第一个吧，就是说你自身的正气足了，自身的正气足了，你能通过自己的正气把那个营养打过去了，送过去了，要不然你那个地方是缺血缺氧的，它坏死了。所以你的正气一足啊，我们讲它能走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犄角旮旯的地方，那么你的肌肉细胞、你的神经细胞这地方都能得到正气的濡养之后，你记住了，它肯定能再修复的。所以像糖尿病的那种。就是烂脚了、烂腿了，还有一些那个长期卧床的患者有褥疮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用德良方。
0: 是是，这不是这次活动我订了个15盒，还送了5盒，我想和老伴一块吃来，老伴这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这关节嘛，身上这关节不是这疼就是那疼，老是窜着疼了。
1: 哦，
0: 你说这一疼吧，把他折腾的晚上睡觉也不好，是去年吧，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腰椎间盘脱出，这也一直也在吃药也啥来了，也不行嘛，这是稍微你说干点活呀，做个家务买个菜啥了，这腰就疼的，第二天就感觉腰都直不起来，就好像起床都有点困难一样。我用的时候他说让我先用，现在你看我这也好，这效果挺好的了，我就想让他也把德良方也用上来。
1: 可以，这是可以的，因为凡是腰不好、腿不好、风湿骨病、类风湿、腰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这一类的疾病，你记住了，主要它还是肾气虚，还是肾亏了。那么德良方那不是补正气、扶正气、固正气吗？它把你全身五脏六腑缺的全给你补上去。所以像腰椎啊、腿不好这些问题， 尤其像腿凉的、脚凉的，在服用得凉方之后，很快的手脚的温度就能恢复正常。然后腰不好的人呢，慢慢会感觉到腰椎这地方哈、啊，初期阶段可能疼的还稍稍有点加重。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告诉你老伴儿，头几天可能会疼的加重，等到十天左右吧，一周到十天左右吧，这种疼痛就慢慢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了。慢慢的这个腰这个地方越来越热乎，越来越温暖。嗯，就是什么呢，正气在进去之后啊，一开始肯定给你排风排寒的，要把很多淤堵的地方通开，所以一开始疼。嗯，但是基本上多数人不会超过十天，慢一点的也就半个月，他也就慢慢就不疼。嗯，所以你让他这么办，他如果没有别的病症，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事儿啊，你让他初期按照早中晚四粒开始吃吧。
0: 哦，早中晚四粒，
1: 这样力量更大一些。对，更大一些。
0: 行，
1: 嗯，
0: 哎，行，
1: 我觉得
0: 那谢谢宋老师，
1: 够了，先这么吃着吧，先这么吃着吧。
0: 好的，好的，行。
1: 哦，
0: 哎，行行，那再吃一段时间，让我老爸给你打电话。
1: 哎，可以的。好，我们再见。嗯，
0: 好嘞，宋老师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
1: 好，我接着刚才的事儿讲啊，我就说人的这个心态呀、啊、非常重要。你心态不好，失望了，灰心了，抱怨了，放弃了，生命的这团火呀，它就剩下一个小火苗了。那么一个医生给他提供的疗法，给他提供药物，给他内心提供的鼓励鞭策，那么就是给他心里的那团火苗呢加柴，重新点燃他的希望，这个作用非常大，可以说是大如须弥山呢、啊、完全可以起到拔乱反正的作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身心与疗法与药物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它的好结果在我说的这位40多岁的老师的身上完全实现了。从他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开始到现在，他一直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一直坚持着。他把这个当成一种功课，也当成一种修行。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正常上班，正常过日子，经常给我打电话，总跟我说一句话，孙老师啊，只要我坚持，我肯定没事儿。所以每次通话结束的时候，我总是不厌其烦的，我鼓励他。我经常说，你啥都别看，你就看你上面的公婆、爹妈，身边的丈夫、孩子，他们需要你的孝敬，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关爱，你就看这些。钱呢，职位呀，名声啊，那都是空的，身外之物，不存在，你也别看，你就当的是一包垃圾。所以每次听完了呢，他都是呵笑，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的笑声很纯净很清澈，一点杂乱的东西都没有，他做到了看空一切，看清一切，我觉得这才是大智慧啊。啊，好了，关于病人心态的这个事儿吧，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咱们这个敬老节呀、啊、今天呢已经报名成功得到援助的，您就偷着乐吧，真的是太好了。还在犹豫当中想报名的就赶紧打电话，就那几百盒了，能抢上就抢上。我也知道，不论是老年人 中年人、青年人

0: 每天呢，好多人都在为钱烦恼，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呢都攒起来，总想留点过河钱，总盼哪一天有了天灾，有了病业，手里好有个抓挠，啊，不至于说跟别人伸手借。求人难呐，难上天呐，手心朝上跟人借钱的滋味不好受。其实让我说呀，过日子真的没有必要过分的精打细算。这么多年，我呀，虽然挣的钱不多，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没啥存款，孩子上学，家里的支出，人情世故，一个月呢，也剩不下了多少。但是我从来没有忘了去布施，去帮助别人。我呢，是一个月雷打不动的300块钱去放生。但是呢，虽然说这也是一个花销，可是我从来没觉得我有缺钱花的时候。过去啊，没做这些事儿，我也没攒下。你看这个情况很奇怪哈，我妈总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送着，是不是？你看一些老年人肯定会有这种感触的，挖空心思省着钱花，好不容易攒点钱了吧，好来事儿了，家里边一定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有个窟窿等着你去补，好不容易攒下那点钱都拿去补窟窿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节俭不好啊，我的意思是呢，你不能过分节俭，该花的钱你必须花。钱不是攒出来的，它是挣出来的，你会花钱你才能挣钱。尤其是岁数大的人，需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的时候，花钱治病你千万别手软。只要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买的药真正对你的疾病治疗有疗效，能治好，你花多少钱它都值。因为生命无价，命比钱值钱。这个道理要是不懂，那可是愚痴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孙老师啊，你好。
0: 你好。哎，你好。嗯，
2: 哎，孙老师，我听你说这药铺现在没多少德良方了，我想着现在打了电话报名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0: 这个我真不敢保证了，自己呢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联系一下，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报不上的。哎，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不敢保证来不来得及，自己去问好吗？
2: 哎，这孙老师，我这几天吧我没听收音机，我一直跟我妹妹家待着呢。
0: 哦，
2: 这不他身体不好吗，我过去我照顾他几天，这一回来我打开手机就听到这次敬老节这活动，你一点哈我就给你打电话我问问你。
0: 那一会儿赶紧试试吧行不行，因为现在此时此刻场外的电话也是开通的。咱们在聊天，人家场外其他听众朋友也在报名呢，所以一会儿咱俩结束之后你赶紧和场外联系好吗？
2: 对对对，那我赶紧反映反映情况。老师，我吧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的，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吧？
2: 要不咋说去看看他去呢？我是类风湿，哎，那是走道上都费劲儿的，
0: 嗯，
2: 对，就是佝偻的都，特别是那脚趾头哈，肿的都走不了道， 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人就像机器人似的，浑身强硬啊，疼啊，哎呀，疼的我拿我的脑袋往撞墙。
3: 哦，
2: 要是不活动活动哈，帮我揉揉关节啥的，我这我根本我都动不了了。后来吧，我听说你那时候才知道得良方的，而我从用上得良方之后，我就知道我这回我没选错。哎呀，这我给我乐没法没法的，老师，我好像我大概也就是又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手脚这关节吧就比以前灵活了，特别是就是肿了，以前肿的那小胳膊是那手指关节哈，就慢慢的就消了，哎。疼的我一宿又睡不着觉，那情况也就是，一点点的就变轻了，慢慢的止疼药啥的就不吃就能挺住了，睡觉也踏实了。哎，你说这一天天见好啊哈，我也能溜达，也能干点啥了。你要溜达走道啥都没问题了。我都现在这是用已经这是有三个周期，
3: 恢复的不错。
2: 我那时啊，不光是关节好了，我那时候其实我的眼睛都没劲了呢，
3: 眼睛不好。哎
2: 啊，我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眼前就隔一层白雾哈。搁医院查是白内障，说必须得手术。我就没寻思，我用了也大概有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那时候还有个眼屎多的哈。就感觉天天早上起来就不洗吧洗吧的眼睛就睁不开，像糊涂了似的。啊，我慢慢的睁开眼睛，觉得眼睛像水，真像水洗完了似的。哎，就是假的，一天比一天清亮，
3: 清亮
2: 啊，
3: 好啊，
2: 对，你试试就提高了一点点的。哎，孙老师，我就真没想到用上之后效果能这么好，
3: 是因为那个正气足了之后啊，它推动你全身的代谢，全身的循环，它都给你推动起来了。你这个循环一好之后，好多的垃圾就出去了。眼底那个地方，它不也是有循环的吗？有血管的吗？但是那个地方呢，为啥好多人得眼病呢？因为那个地方的血管啊，它是又细又弯曲的，它堵了之后呢不好疏通。但是得良方呢，因为是提你的正气的，你自己的正气足了，用你自身的力量就把这些东西就给推开了化掉了。所以不光是眼睛包括内脏的好多的淤堵它都能化开。嗯，这也不错，挺好的。你看眼睛也好了，腿也好了，所以才能出去照顾妹妹，是吧？
2: 对，我就是这几年搁家憋着，这回也能走道了，眼前生活自理啥没问题，溜溜达达的。
3: 啊，
2: 哎，浑身哪也不难受了。前几天我就上他家串门去了，他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呀，我就看他哈，这心脏老觉着慌啊。我问他呀，我俩就说，他说在医院也检查过，开了一大堆药，吃着这不也没啥效果吗？都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啊，就靠吃那个安眠药。
3: 哎呀。
2: 我说那琢磨琢磨，我就想起来，我就让他用点得良方。哎，这不是回来我就听广播说你敬老节活动了，哎，我就着急了打你这里来，我就有个私心，我想我说孙老师跟你这报名行不？
3: 在我这不报名，都是在场外报名，因为马总特意交代过，就是在场外报名。
2: 啊，那可别为难你了，我这不是寻思我俩一起去挣吗？我那啥，我现在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3: 和妹妹一起用哈。妹妹一起用两个人的话，那就报名吧，看看能不能抢到最大的那一个，因为那个两个人一分吧，量相对来讲还都够用，然后还便宜。你妹妹这种情况吧，她是心肌缺血的，心肌缺血肯定睡眠不好，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她用量都不用太多，你看一下吧，她不用太多。其实她买，就她自己而言啊，她买那个最小的那个组合就可以了，她就够了。如果没有其他疾病，就是一个心肌缺血的话，就可以。那但是你呢？原来身体也不好，两个人想继续多储备一点，那你们就算一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15盒那个大组合，我认为是最划算的。啊，
2: 哎，就定这个，就定这最大的。
3: 啊，行，你自己决定吧，赶紧问问能不能报上名，我们再见了。
4: 最后吧，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敬老节援助的得良方仅剩下300盒左右了。所以想报名的大家现在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7: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6: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8: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6: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8: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6: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8: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6: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8: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6: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8: 社会没有忘记您，
6: 我们一直惦记您。
9: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10: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9: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10: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9: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10: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11: 爱是你我，
9: 这是一次

0: 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得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得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事儿、快乐的、舒心的这种事儿，它来的时候吧，你就感觉它真好。但是呢，这个好事儿啊，它走得也很快，而且不是经常有。大家感觉到了吗？你比方说像发大财呀、做大官这种机遇呀，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回，哪有天天都能碰到好事儿的时候呢？是吧？就像咱们这个第一届的敬老节，筹备时间好几个月，筹备期间呀，遇到的这些个困难，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这个呢，真的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昨天晚上啊，我跟后勤工作人员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目前只剩下300多盒援助数量了。咱们收音机前刚得到消息的，还有就是那些还在犹豫当中的，我觉得呢，聪明的人呢，一定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一定是会抓住机会的。所以这几百盒呢，也许就是3-2个小时以后就都没有了。发放完了，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等到敬老节结束了，你又是问这个，又是问那个的。活动一旦结束了，你问谁呀，都没用了。所以这个机会呢，真的是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平时啊，购买得良方，一个就是经常会，哎呀，货源紧缺，会买不到。第二个呢，真的是平时一点赠送都没有。所以这一次敬老节的这个，药库开放了，能给大家从药库当中给大家赠送一些，我觉得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我每天吧都和病人打交道。这些病人所得的这些疾病真的是千奇百怪，有轻有重。我感触最深的是啥呢？有一些看起来病情很重的，用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短短的几个周期很快就好了。你像有一些脑血栓这样的病人，不能走路的，不会翻身的，不会说话的，吃饭喝水都呛咳的，通过服用得良方呢，3-5个周期，这些后遗症吧，就逐渐的就轻了，逐渐的就恢复了，功能越来越好了。还有一些严重的风湿骨病的人，看起来呀很重，疼啊、麻呀、肿啊，但是通过得良方呢，5-6个周期的时间，这些症状呢，也有很多人就完全消失了。就是这些病症呢很重，但是你看它消失的很快，恢复的很快。相反的，你像有一些小的轻微的一些疾病，同样用得良方，本身吧它1-2个周期可能就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在它身上起效啊就是慢，症状缓解的就是不明显。2周期能解决的问题，非得翻倍才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有时候呢，有的病人就问我说，孙老师啊，当初我跟您咨询的时候，您说过像我这个滑膜炎，我这个颈椎病，您说3个周期就能解决，为啥我用了5个周期才治好呢？我跟大家讲，药效快不快呀，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人的心态。

0: 医学上，尤其是中医，始终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经常讲，正气是啥呀？正气是我们身体所有结构的一道城墙，只要它是存在的，只要它充足、充盈、满满的，任你风寒湿邪暑燥火，所有这些它想进入你身体的，它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气呢，它就是阻挡一切，它就是这么重要。所以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正气它就是我们的命，真的很重要。虽然我是一个中医人，除了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发病论以外啊，那么我更加相信病从业生。哈，这个不是迷信，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打从出生开始，同样是妈生爹养，同样是那些正气，那为啥偏偏你得病啊？活着一辈子，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始终问题不断。但是别人呢，体壮如牛，70岁、80岁走路人家还带风，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脸上呢都起宝色，这是因果呀，一切因果各不同。所以说，业力重的人，本身呢，没病你也认为有病，这个叫病由心生。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要发清净心，发清净心可以远离诸病。这个清净心呢，你发起来很难，愿力不是轻易就会加持你的。不过呢，这个清净心呢，它的作用真的很大呀，它真的能破除魔障，破除烦恼。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无常当中，业障不断，你就永无宁日，真是这样。这个无常指的是什么呢？人活一辈子，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起起伏伏，会升升降降，会好好坏坏，会多多少少，没有定数。我师父经常说，积聚必有消散，崇高必有堕落，和会终须别离。所以这个道理呢，既深奥又浅显。我们这一辈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欢乐的团圆很短暂，很快就消散了，分开了，离别了。有多少崇高的人达到一定高度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就堕落了。这是大原则。有高就有低，有好就有坏，有相聚就有离别。因此呢，我们要做到心如止水，只生欢喜不生愁。每天都高兴，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把一切诸烦恼、诸痛苦都丢掉。都放开，如果能做到这样，你就是神仙呐！所以说这个心态在疾病的治疗当中，它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吃到肚子里边的药，本身它是治疗你身上疾病的，可是如果你心态好，哎，你就想着这个药啊，怎么这么管用呢？怎么这么好使呢？怎么这么灵呢？我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的感觉怎么这么好呢？你这么一想，我告诉你，药效它就翻倍增加。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的心态达到最好的境界的时候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细胞，它同样也会达到最活跃的状态的。它对药物的吸收能力会增加10倍、100倍。所以说，那么这个药效它就完全会发挥出来了。
1: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沈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您。
2: 啊，我终于和你通了电话了，孙老师。
0: 哦，好。
2: 这不是嘛，我着急啊，我已经报名参加了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了，大天天报名的。但是呢，等那方还没给我送过来呢。这个药库中的这个等那方够不够啊？还有没有我的？
0: 着急了。
2: 哎，真着急。
0: 没事，你报上名了就有你的。你是已经报上名了，大前天报的名。那么到现在时间吧，我估计工作人员也正忙着给大家匹配呢，所以说再等一等吧，肯定有你的这一份，也就是这两天大家就陆陆续续的就全都收到了，好不好？
2: 哦，啊，行，那你这么一说呀，我都放心了。哎呦，我都老是担心这个事儿。
0: 哦，
2: 嗯，孙老师啊，我是给我老伴儿订购的这个15盒的这个德良方。
0: 嗯，
2: 他的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这不是嘛，他高血压有10多年了，一直呢都是血压不稳定啊，忽高忽低的，吃那个降压药啊也不行，血压呀都是高压170-180，低压100-101左右，而且呢他还有这个便秘，15天大便一回，每次上个厕所呀，哎呦都可费劲了，没有半个小时出不来。
0: 哦，这不好。
2: 后哎，后来时候他上厕所，我都听到厕所里扑腾一下子，哎呦，我都进去一看呀，他都倒到厕所里了，啊，当时啊，这给我吓，哎，对呀，我都害怕，给我吓的呀，赶紧的打那个120给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通过抢救吧，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待了10天，转到普通病房啊，又住了20多天才出的院。
0: 哦。
2: 出院之后啊也不行啊，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也不能说话了，这天天早上起来我给他测血压，喂药，喂饭，然后呢经常给他翻身，这不是两天给他擦一回这个身哈。哎呦，孙老师，哎呦，真的啊，每次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摸着他身上瘦脸那个皮包着骨啊，哎呦，我都挺心疼的，原来他150多斤，现在呀，我看也都剩个100来斤了，
0: 是吗？
2: 血压也不好，高压吧150多，低压90多。我这天天这么照顾，这不前段时间我这下楼买菜，这刚好碰见俺家楼上的邻居了。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呢，他才告诉我说，孙老师这个益气养元疗法呀，这个德良方特别的好，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姜汤药都不吃了，而且呢饮食啊什么的呀、啊、都不怎么控制，但是呢、
0: 哦、
2: 人家现在呀就吃这个德良方效果可好了。
0: 哦，他给你介绍。
2: 哎呦，我这一哎对呀，我这一听啊，我就想啊，哎呦，俺家老头也能用啊，所以呢我回家我都天天听你这个节目，越听啊、
0: 哦、
2: 越觉得对症、
0: 嗯、
2: 就这么的。我前天我这不是给我老伴儿订了，订了15盒的德良方，正好报名参加敬老节的活动。我这听着你这个节目，这个药库里啊，一共才4000盒，这个德良方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不是啊，
0: 哦、
2: 我着急，我真是怕那个买不上了。
0: 哦，怕把你落下了哈。
2: 哎，对呀、啊，
0: 你
2: 这
0: 我
2: 啊，
0: 我
2: 早就报名了。哎哎。
0: 这样哈，你听我说，第一个这个事儿呢，你不用着急，别焦虑，因为这次呢，大家参与报名的人太多了，首先场外老师呢得挨个儿的给大家整理啊，就是大家报名得记得非常详细，然后还要转到这个库管人员那里，然后还得再核对，再给大家这个安排后续的这个打包啊、发货呀等等，就这些工作呢，它都是需要时间的。为什么这次大家？报的这么多呢？因为平时大家都知道德良方没有任何的赠送，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动，所以说这次能赶上敬老节这么一个给大家 发放的这么一个事情哈，大家都算经济账，这划算呢，所以报名的实在是太多了。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两天啊。回过头来说，您老伴儿这个病，您老伴儿这个病吧，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是这个有这个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了。
2: 嗯，
0: 我还以为他就是处于高血压的阶段和便秘的阶段，但
2: 是
0: 我听着听着呢，我才知道他就是因为高血压便秘导致了脑中风了，所以这个事情吧，也是咱们好多老人家特别特别的担忧的问题，这就是在咱们身边常有发生的，而且他一生病啊，您就受累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年纪都不年轻了。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卧床的老人，肯定是特别疲惫的。这个事儿吧，您就交给德良方，别着急，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对德良方的这个临床，我是接触的太多太多了，太多的患者给我增加了好多好多的信心。有的比你老伴儿严重的，那么现在能自理的、能走路的，那不也有的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方法对了。然后方向别错，这个问题就是能解决的。人的正气不足啊，你的血脉才不通，血脉不通它才容易堵。第二一个呢，正气不足的时候呢，肝肾功能、脏腑功能都弱。那为什么有的人得高血压呢？就是正气不足之后导致肝脏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肝功能下降了，化解不了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液就变脏了。肾功能下降了，推动不了血液，血液就容易堵住，这就容易形成血栓嘛。而且呢，你看您老伴儿原来还便秘，那便秘是为啥呢？不就是因为脾胃太虚，肠道都不运化吗？整个这个大肠功能也不好，就是没有劲儿。说白了，它不运化，它排不出去。那如果我们通过扶正气、固正气，让这五脏六腑的力量都强大起来的时候，你记住了，该合成的它能合成，该排泄的它能排泄，该疏通的它能疏通。所以德良方，你会发现它的说明书上没有明确写着治疗脑中风，没明确写着治疗便秘，它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症状，它就是扶正气固正气。但是当大家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固住了之后，你会发现困扰你们的这些慢性疾病都在不同程度的好转，而且是同时好转。您老伴这个问题呢，如果用德良方的话吧，用量就是给他按照333这么用就行了，早中晚各三粒儿，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再看他的精神状态，包括睡眠的质量，包括精气神儿，你会发现一周左右他就不一样了。在20天半个月左右看看血压，不同程度的都会下降的，包括血糖值，包括血糖值，对，咱们那个所有用德良方的听众，大家听好哈，我们每用一个月左右，一定要做一下检查，包括量血压，包括量血糖，这是我提前要告诉大家的啊。
2: 好嘞，
0: 行，这个问题吧，别担心，只要给老伴儿按照正常的用量去用，按照足周期去用，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别担心。
2: 好嘞，
0: 好了，
2: 那孙老师啊，我就在家等着了，谢谢你了，
0: 再见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聊一会儿，下一位听众朋友再等一等啊。我就说到这个心态呀，这个心态呀，想让它从低迷走向高昂不容易，除了要得到外缘的开示，最主要的是要靠自身的法性，自己碰到大事儿了，解决不了了， 打了死扣了。

的死疙瘩了，别人帮你开导，帮你解开疙瘩，这个力量是小的，啊，比较小。只有你自己想开了，明心见性了，这样啊，你的心结才是真正打开了。把内心积存多年的不高兴的、纠结的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扔出去，让自己的心里空，啊，让它一空再空。然后呢，你再把那希望、夙愿、期盼、光明，你把这些好的东西，通通的你再装进去。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那大智慧啊，它就来了。啊，你就有智慧了，那么你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变的，一切的转机也就都来了。生发茂盛，归元本身，那你的生命又重新生了根，这个就叫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意思就是说，恢复自己本有的静态生命。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你掌握，我的命我掌握，包括生老病死，只要向内求，一切都能改变。你看前年夏天，前年夏天吧，有这么一个听众，是一位女同志，岁数不大，42岁，比我呢小10多岁，是个小学老师，孩子刚上初中2年，结果呢突然啊他就病了，咳嗽，痰中带血，正赶上单位体检，一查呀，坏了，肺子上长东西了，4厘米乘以6厘米，这个就挺大了，对吧？而且长的位置也不好，在肺门那个地方，手术不能做啊，还是那种最不好的分型的。在医院呢做了好几次疗，没啥效果。出院的时候，他一个劲儿的追问大夫，我还有多长时间呢，我还有多长时间呢。大夫一开始啊不肯说，这种话谁能说出口啊？你就能活2个月，你就能活3个月，大夫说不出口的。但是呢他一再追问，这大夫实在没辙了，只能告诉他，跟你差不多的病，这个情况多了说还有半年，少了说3月。所以说人到了这个份上，也就是给判了死刑了。他听了节目，听到益肾养元疗法，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因为在住院的时候啊，大夫也给他开过一些中成药，什么扶正胶囊啊，扶正片啊，他对这个呢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就打来电话，他问我，孙老师，你们的益肾养元疗法能治我的病吗？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是通过补正气、固正气，让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自愈力快速增加，来达到消除疾病目的的。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告诉你，我能让你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至少我能让你的生存质量不会受到疾病的影响，我能延长你的生命。我就这样跟他讲的，然后他和我说，孙老师啊，我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他，我说那是临床上按照和你有相同情况的患者，他们最后的生存周期推算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我说你别信那个，一切都不是板上钉钉的。过去也有跟你相同情况的，也说自己还有几个月、几个月时间了，但是用了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有的过了1年，有的过了3年还活着呢。对于这个结果，您怎么理解呢？要说是奇迹的话，有那么一个两个，你把它叫成奇迹也行，但是那么多的肝呢、胃呀、

0: 胰腺呐、淋巴长东西的，比你还严重，比你的情况还凶险，他们也都能和肿块和平共处，他们一直也在活着，你怕什么呀？但是呢，德良方他们都是在常年服用，不能中断。他听完了之后跟我讲，说孙老师，那我明白了。啊，我说你明白就好，反正啊也没别的路子了。我说你就用吧，按正常量。另外呢，把一切都放下，把一切都抛开，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你的孩子、父母，你全都把他们当成了和你无关的人。遇事儿不纠结，有困难就去解决。他说：“老师啊，我啥事儿都想开了。”现在觉得啥都不是我的，我啥也没有。我说这就对了，一切都是空的。你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就够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决定用德良方，后来呢一直用。用了2个月以后，脸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然后问我说需不需要去复查一下呀？我说你再过2个月吧，再过2个月之后你再去复查。他说行。过了2个月，他去复查，肺子上长的那个东西啊，不但没发展，还小了几毫米。结果出来以后啊，他这乐的呀，高兴啊，高兴啥呀？病情控制住了呀，往好转的方向在好转了呀，往回的逆转了呀。然后他跟我报喜。我跟他说：“我说你肺子上长的东西啊，你就把它当成你的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你们也是有缘呢，你好好善待他，和他和平共处，心里呢要起好念儿，起善念儿啊。你告诉他，你求他，你告诉他什么呢？你别伤害我，我也不伤害你，咱们不要互相伤害，咱俩和平共处。”我说这个结果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 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2: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宋老师你好。
0: 电话接进来了，着急了。
4: 哎呀，宋老师，
0: 您久等了。
4: 我是咱山西大同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好。
4: 今天能和你说这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0: 好，高兴就好。
4: 孙老师，咱这次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我参加上了，我订购了一个15盒，而且说是还送了我5盒那个德良方呢。
0: 这是药库送的。太好了，给大家减轻了很多的经济负担，让大家得到了好多的实惠啊。
4: 这次那得好好谢谢宋老师了，还有这些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献出爱心的好心人，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来是跟你说说我这个事儿，然后让你再看看我老伴儿，这次他得用多少。
0: 得用多少？
4: 对，我这次不是参加活动订了15盒，送我5盒嘛，看我们两个用这个够不够。
0: 两个人用是吗？
4: 是。因为我是咋和那个德良方的受益者了。我现在已经用了是马上就6盒了。这6盒用下来，我这效果我感觉真的是挺好的了。
0: 您是什么病症呢？
4: 我这个原来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有6-7年时间了。这个病那谁得上谁发愁，一天天啥都不敢吃嘛，这个。饮食上特别注意，可这降糖药吧一顿都不敢落下，每天都要记着吃了。 可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
0: 哦。

0: 饭钱都是个八点多了，这有时候比这还高，有时候饭钱都达到十点多了，那饭后十三十四那是很正常了啊。你说这十几个这人这难受的很吗？不行吗？
1: 嗯，
0: 哎，一种降糖药不行，我就吃两种，吃着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嗯，可这还不行，还控制不住。嗯，这是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在广播上听到宋老师你讲这个德良方呢。
1: 哦，
0: 我听别人都用着好，你也讲的实在，我当时啊就订了六盒的德良方呢。
1: 嗯，
0: 这不现在也快用完了，在我身上那真正的效果体现出来了。
1: 哦，
0: 现在我感觉浑身有劲儿，脸上气色也好了，而且晚上也不出汗了。嗯，
1: 那挺好的。
0: 是是，我现在这个血糖我都是两天就测一次了。哎，没想到吧，这一测吧就感觉一次比一次好。
1: 哦，
0: 我记得用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这血糖就控制在饭前就这个五点多，饭后就这个七点多一点，哎，一直到现在这个血糖都是这么平稳，没啥反复的。
1: 可以啊，挺好的。但是你可不用说两天测一次，那手指头那不扎烂了吗？不用，
0: 关键是他不放心嘛，这样。
1: 我理解你不放心，但是你要记住了，因为你用德良方你用上之后你正气足了，正气足的人血糖它一定是慢慢的往正常水平直走，而且它走得稳定，它不会说让你今天忽高忽低的。所以你血糖降下来了呢，你要想测，你一个月呢你就测个三次就行了，十天测一次，十天测一次啊，然后吧，每三个月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就足以了。
0: 好的好的，哎，好的。还有就是咱厂外那个郑医生啊，人也挺好。原来我这手呀脚啊的指头尖还疼，就跟针扎那样，一走路吧那更疼的不行，拿东西都费劲。没想到现在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那腿上吧，原来有一块感染的地方，大概有个半年多时间了。一直抹那个消炎药呀，那个贴那个药啊都不行，一直流那个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也就是手指头尖就那么大一点，到后来吧越来扩散的越厉害，后来有那个碗底有那么大了。那个流那个水疼的那个晚上就更不别想睡好觉。最后咱厂外那个郑老师，我把这事给他说了。他就让我把那个德良方那个把那胶囊去了，把那个药吧直接就撒在那个伤口上，就是你这么用着。我就按他教的办法用了四五天时间吧，那个就不流那个水了，就结痂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慢慢的就跟那个痂看得越来越好，到现在那个痂也掉了，现在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难受了。
1: 好，太好了。
0: 哎呀，好，我高兴的呀。
1: 也是因为什么？第一个吧，就是说你自身的正气足了，自身的正气足了，你能通过自己的正气把那个营养打过去了，送过去了。要不然你那个地方是缺血缺氧的，它坏死了。所以你的正气一足啊，我们讲它能走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犄角旮旯的地方，那么你的肌肉细胞、你的神经细胞这地方都能得到正气的濡养之后，你记住了，它肯定能再修复的。所以像糖尿病的那种，就是烂脚了、烂腿了，还有一些那个长期卧床的患者有褥疮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用德良方。
0: 是是，这不是这次活动我订了个十五盒，还送了五盒，我想和老伴一块吃了，老伴这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这关节嘛，身上这关节不是这疼就是那疼，老是窜着疼了。你说这一疼吧，把他折腾的晚上睡觉也不好，是去年吧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腰椎间盘脱出，这也一直也在吃药也啥来了，这不行嘛，这是稍微你说干点活呀，做个家务买个菜啥了，这腰就疼的，第二天就感觉腰都直不起来，就好像起床都有点困难一样。我用的时候他说让我先用，现在你看我这好，这效果挺好的了，我就想让他也把德良方也用上了。
1: 可以。

0: 这是可以的，因为凡是腰不好腿不好风湿骨病类风湿，腰这块狭窄强直性脊柱炎这一类的疾病，你记住了，主要它是肾气虚还是肾亏了。那么得良方，那不是补正气扶正气固正气吗？它把你全身五脏六腑缺的全给你补上去。所以像腰椎啊腿不好这些问题，尤其像腿凉的脚凉的，在服用得良方之后， 很快的手脚的温度就能恢复正常，然后腰不好的人呢慢慢会感觉到腰椎是这地方哈出起阶段可能疼的还稍稍有点加重，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告诉你老伴儿，头几天可能会疼得加重，等到10天左右吧，一周到10天左右吧，这种疼痛就慢慢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了，慢慢的这个腰这个地方越来越热乎越来越温暖，就是什么呢，正气在进去之后啊，一开始肯定给你排风排寒的，
1: 要把很多淤堵的地方通开，所以一开始疼，但是基本上多数人不会超过10天，慢一点的也就半个月，它也就慢慢就不疼。所以你让它这么办，它如果没有别的病症，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事儿啊，你让它初期按照早中晚4粒开始吃吧。
2: 哦，早中晚4粒，
1: 量更大一些，对，更大一些。
2: 行，那谢谢宋老师。
1: 够了，先这么吃着吧，先这么吃着吧。
2: 好的，好的，行。
3: 哎，行行，那再吃一段时间，让我老爸给你打电话。哎，
4: 可以的，好，我们再见。
3: 好嘞，宋老师再见。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 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好，我接着刚才的事儿讲啊，我就说人的这个心态呀，
1: 非常重要，你心态不好，失望了，灰心了，抱怨了，放弃了，生命的这团火呀，它就剩下一个小火苗了。那么一个医生给他提供的疗法，给他提供药物，给他内心提供的鼓励鞭策，那么就是给他心里的那团火苗的加柴，重新点燃他的希望，这个作用非常大。 可以说是大如须弥山呢，完全可以起到拔乱反正的作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身心与疗法与药物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它的好结果，在我说的这位40多岁的老师的身上完全实现了。从他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开始到现在，他一直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 一直坚持着，他把这个当成一种功课，也当成一种修行。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正常上班，正常过日子，经常给我打电话，总跟我说一句话：孙老师啊，只要我坚持，我肯定没事儿。所以每次通话结束的时候，我总是不厌其烦的，我鼓励他。
5: 我经常说，你啥都别看，你就看你上面的公婆、爹妈、身边的丈夫、孩子，他们需要你的孝敬，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关爱，你就看这些。钱呢，职位呀，名声啊，那都是空的，身外之物，不存在，你也别看，你就当的是一包垃圾。所以每次听完了呢，他都是呵呵笑。 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的笑声很纯净，很清澈，一点杂乱的东西都没有。他做到了看空一切，看清一切，我觉得这才是大智慧啊。
1: 啊，好了，关于病人心态的这个事儿吧，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咱们这个敬老节啊，今天呢已经报名成功得到援助的，您就偷着乐吧，真的是太好了。还在犹豫当中想报名的就赶紧打电话，就那几百盒了，能抢上就抢上。我也知道，不论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每天呢好多人都在为钱烦恼，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呢都攒起来，总想留点过河钱，总怕哪一天有了天灾，有了病业，手里好有个抓挠啊，不至于说跟别人伸手借。求人难呐，难上天呐，手心朝上跟人借钱的滋味不好受。其实让我说呀，过日子真的没有必要过分的精打细算。这么多年我呀，虽然挣的钱不多，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没啥存款，孩子上学，家里的支出，人情世故，一个月呢也剩下了多少，但是我从来没有忘了去布施，去帮助别人。我呢是一个月雷打不动的300块钱去放生，但是呢虽然说这也是一个花销，可是我从来没觉得我有缺钱花的时候。过去啊没做这些事儿，我也没攒下。你看这个情况很奇怪哈，我妈总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送着，是不是？你看一些老年人肯定会有这种感触的，挖空心思省着钱花，好不容易攒点钱了吧，好来事儿了，家里边一定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有个窟窿等着你去补，好不容易攒下那点钱都拿去补窟窿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节俭不好啊，我的意思是呢，你不能过分节俭，该花的钱你必须花，钱不是攒出来的，它是挣出来的，你会花钱你才能挣钱。尤其是岁数大的人需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的时候，花钱治病你千万别手软，只要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买的药真正对你的疾病治疗有疗效，能治好，你花多少钱它都值。因为生命无价，命比钱值钱，这个道理要是不懂那可是愚痴了。
3: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孙老师啊，你好。
1: 你好。哎，你好。嗯。
2: 哎，孙老师，我听你说这药铺现在没多少德良方了，我想着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是不是还来得及呀？
1: 这个我真不敢保证了，自己呢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联系一下，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报不上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不敢保证来不来得及，自己去问好吗？
2: 这孙老师，我这几天吧我没听收音机，我一直跟我妹妹家待着呢。这不她身体不好吗，我过去我照顾她几天，这一回来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这次敬老节这活动，你一点哈我就给你打电话，我问问你。
1: 那一会儿赶紧试试吧，行不行？因为现在此时此刻场外的电话也是开通的， 咱们在聊天，人家场外其他听众朋友也在报名呢，所以一会儿咱俩结束之后，你赶紧和场外联系，好吗？
4: 对对对，那我赶紧反映反映情况。孙老师，我吧好，我是得良方的受益者的，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1: 是吧？
4: 要不咋说去看看他去呢？我是类风湿，哎，那是走道上都费劲了。
1: 嗯，
4: 对，就是勾住的都，特别是那脚趾头哈，肿的都走不了道。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人就像机器人似的，浑身强硬啊，疼啊，哎呀，疼的换成我的脑袋光撞墙。
1: 哦，
4: 要是不活动活动哈，帮我揉揉关节啥的，我根本我都动不了了。
1: 嗯、
4: 哦，后来吧，我听说你那时候才知道得良方的。而我从用上得良方之后，我就知道我这回我没选错。哎呀，这我给我乐没法没法的，老师，我好像我大概也就是又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手脚这关节吧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啊、
4: 特别是就是肿了，以前肿的那小胳膊是那手关节哈，就慢慢的就消了，哎，疼的我一宿又睡不着觉那情况，也就是一点点的就变轻了。慢慢的止疼药啥的就不吃，就能挺住了，睡觉也踏实了。哎，你说这一天天见好啊哈，我也能溜达，也能干点啥了。你要溜达走道啥都没问题了。我都现在这是用已经这是有3个周期
1: 了，恢复的不错。
4: 我那时啊，不光是关节好了，我那时候其实我的眼睛都没劲了呢，
1: 眼睛也不好、
4: 哎。啊，我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眼前就隔一层白雾哈，跟医院查是白内障，说必须得手术。我就没寻思，我用了也大概有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那时候还有个眼屎多的哈，就感觉天天早上起来就不洗吧洗吧的眼睛就睁不开，像糊涂了似的。
1: 哦，
4: 啊，我慢慢的睁开眼睛，觉得眼睛像水，真像水洗完了似的，哎，就是觉得一天比一天清亮，
1: 清亮，好啊。
4: 对，你试试就提高了一点点的。哎，孙老师，我就真没想到用上之后效果能这么好。
1: 是因为那个精气足了之后啊、它推动你全身的代谢，全身的循环它都给你推动起来了。你这个循环一好之后，好多的垃圾就出去了。眼底那个地方它不也是有循环的吗？有血管的吗？但是那个地方呢，为啥好多人得眼病呢？因为那个地方的血管啊，它是又细又弯曲的，它堵了之后呢不好疏通。但是得良方呢，因为是提你的正气的，你自己的正气足了，用你自身的力量就把这些东西就给推开了化掉了，所以不光是眼睛包括内脏的好多的淤堵它都能化开。嗯，这也不错，挺好的。你看眼睛也好了，腿也好了，所以才能出去照顾妹妹，是吧？
4: 对，我这几年搁家憋着，这回也能走到了，眼前也在生活自理啥没问题，溜溜达达的
1: 啊。
4: 哎，浑身哪也不难受了。前几天我就上他家串门去了，他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呀，我就看他哈，这心脏老觉着慌啊。我问他呀，我俩就说问他，说在医院也检查过，开了一大堆药，吃着这不也没啥效果吗？都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啊，就靠吃那个安眠药。哎呀，我在那琢磨琢磨，我就想起来，我就让他也用点得良方。哎，这不是回来我就听广播说你敬老节活动了。哎，我就着急了，打你这里来，我就。有个私信，我想问孙老师，看你这报名行不？
1: 在我这不报名，都是在场外报名，因为马总特意交代过，就是在场外报名。
4: 啊，那可别为难你了，我这不是寻思我俩一起去用吗？我那啥，我现在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和妹妹一起用哈，和妹妹一起用两个人的话，那就报名吧，看看能不能抢到最大的那一个，因为那个两个人一分吧，量相对来讲还都够用，然后还便宜。你妹妹这种情况吧，她是心肌缺血的，心肌缺血肯定睡眠不好，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她用量都不用太多，你看一下吧，她不用太多。其实她买，就她自己而言啊，她买那个最小的那个组合就可以了，她就够了。如果没有其他疾病，就是一个心肌缺血的话，就可以。那但是你呢？原来身体也不好，两个人想继续多储备一点，那你们就算一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15盒那个大组合，我认为是最划算的。啊、嗯，
4: 哎，就定最大的。
1: 啊，行，你自己决定吧，赶紧问问能不能报上名，我们再见了。
5: 最后吧，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敬老节援助的得良方仅剩下300盒左右了。所以想报名的，大家现在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
3: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6: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7: 分岁百年，
6: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8: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6: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8: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6: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8: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6: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8: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6: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8: 社会没有忘记您，
6: 我们一直惦记您。
9: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10年间为数10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10: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9: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10: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9: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10: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11: 爱是你我，
9: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10: 养元气、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

0: 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事儿、快乐的、舒心的这种事儿，它来的时候吧，你就感觉它真好。但是呢，这个好事儿啊，它走得也很快，而且不是经常有。大家感觉到了吗？你比方说像发大财呀、做大官这种机遇呀，一辈子也就那么几回，哪有天天都能碰到好事儿的时候呢？是吧？就像咱们这个第一届的敬老节，筹备时间好几个月，筹备期间呀，遇到的这些个困难，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这个呢，真的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昨天晚上啊，我跟后勤工作人员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目前只剩下300多盒援助数量了。咱们收音机前刚得到消息的，还有就是那些还在犹豫当中的，我觉得呢，聪明的人呢，一定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一定是会抓住机会的。所以这几百盒呢，也许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都没有了。发放完了，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等到敬老节结束了，你又是问这个又是问那个的，活动一旦结束了，你问谁呀都没用了，所以这个机会呢，真的是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平时啊，购买德良方，一个就是经常会，哎呀，货源紧缺，会买不到；第二个呢，真的是平时一点赠送都没有。所以这一次敬老节的这个药库开放了，能给大家从药库当中给大家赠送一些，我觉得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我每天吧都和病人打交道，这些病人所得的这些疾病真的是千奇百怪，有轻有重。我感触最深的是啥呢？有一些看起来病情很重的，用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短短的几个周期很快就好了。你像有一些脑血栓这样的病人，不能走路的，不会翻身的，不会说话的，吃饭喝水都呛咳的，通过服用德良方呢，3-5个周期，这些后遗症吧就逐渐的就轻了，逐渐的就恢复了，功能越来越好了。还有一些严重的风湿骨病的人，看起来呀很重，疼啊，麻呀，肿啊，但是通过德良方呢，5-6个周期的时间，这些症状呢，也有很多人就完全消失了。就是这些病症呢很重，但是你看它消失的很快，恢复的很快。相反的，你像有一些小的、轻微的一些疾病，同样用德良方，本身吧，它1-2个周期可能就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在他身上起效啊就是慢，症状缓解的就是不明显。2周期能解决的问题，非得翻倍才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有时候呢，有的病人就问我说，孙老师啊，当初我跟您咨询的时候，您说过像我这个滑膜炎，我这个颈椎病，您说3个周期就能解决，为啥我用了5个周期才治好呢？我跟大家讲，药效快不快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人的心态。医学上，尤其是中医，始终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经常讲，正气是啥呀？正气是我们身体所有结构的一道城墙，只要它是存在的，只要它充足、充盈、满满的，任你风寒湿邪暑燥火，所有这些它想进入你身体的，它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气呢，它就是阻挡一切，它就是这么重要。所以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正气 它就是我

0: 我们的命真的很重要。虽然我是一个中医人，除了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发病论以外啊，那么我更加相信病从液生。哈，这个不是迷信，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打从出生开始，同样是妈生爹养，同样是那些正气，那为啥偏偏你得病啊？活着一辈子，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始终问题不断。但是别人呢，体壮如牛，70岁、80岁走路人家还带风，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脸上呢都起薄色儿。这是因果呀，一切因果各不同。所以说，业力重的人，本身呢。没病你也认为有病，这个叫病由心生，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要发清净心，发清净心可以远离诸病。这个清净心呢，你发起来很难，愿力不是轻易就会加持你的。不过呢，这个清净心呢，它的作用真的很大呀。它真的能破除魔障，破除烦恼。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无常当中，业障不断，你就永无宁日，真是这样。这个无常指的是什么呢？人活一辈子，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起起伏伏，会升升降降，会好好坏坏，会多多少少，没有定数。我师父经常说。积聚必有消散，崇高必有堕落，和会终须别离。所以这个道理呢，既深奥又浅显。我们这一辈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欢乐的团圆很短暂，很快就消散了，分开了，离别了。有多少崇高的人达到一定高度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就堕落了。这是大原则，有高就有低，有好就有坏，有相聚就有离别。因此呢，我们要做到心如止水，只生欢喜不生愁，每天都高兴，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把一切诸烦恼、诸痛苦都丢掉。都放开。如果能做到这样，你就是神仙呐！啊，所以说这个心态，在疾病的治疗当中，它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吃到肚子里边的药，本身它是治疗你身上疾病的。可是如果你心态好，哎，你就想着这个药啊，怎么这么管用呢？怎么这么好使呢？怎么这么灵呢？我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的感觉怎么这么好呢？你这么一想，我告诉你，药效它就翻倍增加。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的心态达到最好的境界的时候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细胞，它同样也会达到最活跃的状态的。它对药物的吸收能力会增加10倍、100倍。所以说，那么这个药效它就完全会发挥出来了。
1: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孙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2: 我终于和你通了电话了，孙老师。
0: 哦，好。
2: 这不是嘛？我着急，我已经报名参加了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了，大前天报名的， 但是呢，等那方还没给我送过来呢。这个药库中的这个等那方够不够啊？还有没有我的？
0: 着急了，
2: 哎，真着急。
0: 你报上名了就有你的，你是已经报上名了，大前天报的名。那么到现在时间吧，我估计工作人员也正忙着给大家匹配呢，所以说再等一等吧，肯定有你的这一份，也就是这两天大家就陆陆续续的就全都收到了，好不好？
2: 行，那你这么一说呀，我都放心了。哎呦，我都老是担心这个事儿。孙老师啊，我是给我老伴儿订购的这个15盒的这个德良方。他的这个病啊挺严重的，这不是嘛，他高血压有10来多年了，一直呢都是血压不稳定啊，忽高忽低的，吃那个降压药啊也不行，血压呀都是高压170、180，低压100、110左右，而且呢他还有这个便秘，15天大便一回，每次上个厕所呀，哎呦都可费劲了，没有半个小时出不来。
0: 这不好。
2: 后来时候他上厕所，我都听到厕所里扑腾一下子，哎呦我都进去一看呀，他都倒到厕所里了。当时啊就给我吓，哎对呀，我都害怕，给我吓的呀，赶紧的打那个120给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通过抢救吧，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待了10天。转到普通病房啊，又住了20多天才出的院。出院之后啊，也不行啊，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也不能说话了。这天天早上起来，我给他测血压、胃药、胃酸，然后呢，经常给他翻身儿。这不是两天给他擦一回这个身哈。哎呦，孙老师，哎呦，真的，每次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摸着他身上瘦脸那个皮包着骨啊。哎呦，我都挺心疼的。原来他150多斤，现在呀，我看也都剩个100来斤了。
0: 是吗？
2: 血压也不好，高压吧150多，低压90多。我这天天这么照顾啊，这不前段时间我这下楼买菜，这刚好碰见俺家楼上的邻居了。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呢，他才告诉我说，孙老师这个益气养元疗法呀，这个德良方特别的好。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降糖药都不吃了，而且呢饮食啊什么的呀都不怎么控制，但是呢人家现在呀就吃这个德良方效果可好了。
0: 他给你介绍。
2: 哎呦我这一，哎对呀，我这一听啊，我就想啊，哎呦俺家老头也能用啊，所以呢我回家我都天天听你这个节目，越听啊越觉得对症。就这么的，我前天我这不是，给我老伴儿订了，订了15盒的德良方，正好报名参加敬老节的活动。我这听着你这个节目这个药库里啊，一共才4000盒，这个德良方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不是啊，我着急，我真是怕那个买不好了。
0: 怕把你落下了哈。
2: 哎，对呀，你
0: 都
2: 我。我早就报名了。
0: 这样哈，你听我说，第一个这个事儿呢，您不用着急，别焦虑，因为这次呢，大家参与报名的人太多了。首先场外老师呢，得挨个的给大家整理啊，就是大家报名得记得非常详细，然后还要转到这个库管人员那里，然后还得再核对，再给大家。这个安排后续的这个打包啊发货呀等等，就这些工作呢它都是需要时间的。为什么这次大家报的这么多呢？因为平时大家都知道德良方没有任何的赠送，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动，所以说这次能赶上敬老节这么一个给大家发放的这么一个事情哈，大家都算经济账，这划算呢，所以报名的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希望大家再耐心的等待2天啊。回过头来说，您老伴儿这个病，您老伴儿这个病吧，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是这个有这个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我还以为他就是处于高血压的阶段和便秘的阶段。但是我听着呢，我才知道他就是因为高血压便秘导致了脑中风了。所以这个事情吧，也是咱们好多老人家特别特别的担忧的问题。这就是在咱们身边常有发生的。而且他一生病啊，您就受累了， 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年纪都不年轻了，一个老人照顾另外过床的老人肯定是特别疲惫的。这个事儿吧，您就交给德良方，别着急，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对德良方的这个临床我是接触的太多太多了，太多的患者给我增加了好多好多的信心，有的比你老伴严重的，那么现在能自理的能走路的那不也有的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方法对了， 然后方向别错，这个问题就是能解决的。人的正气不足啊，你的血脉才不通，血脉不通它才容易堵。第二一个呢，正气不足的时候呢，肝肾功能脏腑功能都弱。那为什么有的人得高血压呢？就是正气不足之后导致肝脏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肝功能下降了，化解不了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液就变脏了。 肾功能下降了，推动不了血液，血液就容易堵住，这就容易形成血栓嘛。而且呢，你看你老伴儿原来还便秘，那便秘是为啥呢？不就是因为脾胃太虚，肠道都不运化吗？整个这个大肠功能也不好，就是没有劲儿。说白了，它不运化，它排不出去。那如果我们通过扶正气、固正气， 让这五脏六腑的力量都强大起来的时候，你记住了，该合成的它能合成，该排泄的它能排泄，该疏通的它能疏通。所以德良方，你会发现它的说明书上没有明确写着治疗脑中风，没明确写着治疗便秘，它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症状，它就是扶正气固正气。但是当大家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固住了之后，你会发现 困扰你们的这些慢性疾病都在不同程度的好转，而且是同时好转。您老伴这个问题呢，如果用德良方的话吧，用量就是给他按照三三三这么用就行了，早中晚各三劲儿，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再看他的精神状态，包括睡眠的质量，包括精气神儿，你会发现一周左右他就不一样了。在20天半个月左右，看看血压，不同程度的都会下降的。
1: 包括血糖值，包括血糖值，对，咱们那个所有用德良方的听众，大家听好哈，我们每用一个月左右一定要做一下检查，包括量血压，包括量血糖，这是我提前要告诉大家的啊。
2: 行，这个问题吧，别担心，只要给老伴按照正常的用量去用，按照足周期去用，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别担心。
1: 好嘞，那孙老师啊，我就在家等着了，谢谢你了，哎。
3: 哎，再见了。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
0: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聊一会儿，下一位听众朋友再等一等啊。我就说到这个心态呀，这个心态呀，想让他从低迷走向高昂不容易，除了要得到外援的开示，最主要的是要靠自身的法性。自己碰到大事儿了，解决不了了， 打了死扣了，系了死疙瘩了，别人帮你开导，帮你解开疙瘩，这个力量是小的，比较小。只有你自己想开了，明心见性了，这样你的心结才是真正打开了，把内心积存多年的不高兴的、纠结的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扔出去， 让自己的心里空，让它一空再空，然后呢，你再把那希望、夙愿、期盼、光明，你把这些好的东西通通的你再装进去。

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那大智慧呀，它就来了。啊，你就有智慧了，那么你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变的，一切的转机也就都来了。生发茂盛，归元本身，那你的生命又重新生了根，这个就叫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意思就是说，恢复自己本有的静态生命。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你掌握，我的命我掌握，包括生老病死，只要向内求，一切都能改变。你看前年夏天，前年夏天吧，有这么一个听众，是一位女同志，岁数不大，42岁，比我呢小10多岁，是个小学老师，孩子刚上初中2年，结果呢突然啊他就病了，咳嗽痰中带血，正赶上单位体检，一查呀坏了，肺子上长东西了，4厘米乘以6厘米，这个就挺大了，对吧？而且长的位置也不好，在肺门那个地方，手术不能做啊，还是那种最不好的分型的，在医院呢做了好几次疗，没啥效果。出院的时候他一个劲儿的追问大夫，我还有多长时间呢，我还有多长时间呢。大夫一开始啊不肯说，这种话谁能说出口啊，你就能活2个月，你就能活3个月，大夫说不出口的。但是呢他一再追问，这大夫实在没辙了，只能告诉他，跟你差不多的病，这个情况多了说还有半年，少了说3月。所以说人到了这个份上，也就是给判了死刑了。他听了节目，听到益肾养元疗法，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因为在住院的时候啊，大夫也给他开过一些中成药，什么扶正胶囊啊，扶正片啊，他对这个呢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就打来电话，他问我，孙老师，你们的益肾养元疗法能治我的病吗？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是通过补正气、固正气，让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自愈力快速增加，来达到消除疾病目的的。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告诉你，我能让你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至少我能让你的生存质量不会受到疾病的影响，我能延长你的生命。我就这样跟他讲的，然后他和我说，孙老师啊，我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他，我说那是临床上按照和你有相同情况的患者，他们最后的生存周期推算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我说你别信那个，一切都不是板上钉钉的。过去也有跟你相同情况的，也说自己还有几个月时间了。但是用了现代益肾养元疗法，有的过了1年，有的过了3年还活着呢。对于这个结果您怎么理解呢？要说是奇迹的话，有那么1个2个，你把它叫成奇迹也行。但是那么多的肝呢、胃呀、胰腺呢、淋巴长东西的，比你还严重，比你的情况还凶险，他们也都能和肿块和平共处，他们一直也在活着，你怕什么呀？但是呢，德良方他们都是在常年服用，不能中断。他听完了之后跟我讲，说孙老师，那我明白了。啊，我说你明白就好，反正啊也没别的路子了。我说你就用吧，按正常量。另外呢，把一切都放下，把一切都抛开，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你的孩子、父母、

0: 全都把他们当成了和你无关的人，遇事儿不纠结，有困难就去解决。他说，老师啊，我啥事儿都想开了，现在觉得啥都不是我的，我啥也没有。我说这就对了，一切都是空的。你要做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就够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决定用德良方，后来呢一直用。用了两个月以后，脸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然后问我说，需不需要去复查一下呀？我说你再过两个月吧，再过两个月之后你再去复查。他说行。过了两个月他去复查，肺子上长的那个东西啊，不但没发展，还小了几毫米。结果出来以后啊，他这乐的呀，高兴啊，高兴啥呀，病情控制住了呀，往好转的方向在好转了呀，往回逆转了呀。然后他跟我报喜，我跟他说，我说你肺子上长的东西啊，你就把它当成你的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你们也是有缘的，你好好善待他，和他和平共处，心里呢要起好念儿，起善念儿啊，你告诉他，你求他，你告诉他什么呢，你别伤害我，我也不伤害你，咱们不要互相伤害，咱俩和平共处。我说这个结果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 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2: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宋老师你好。
0: 电话接进来了，着急了。
4: 哎呀，宋老师，
0: 您久等了。
4: 我是咱山西大同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好。
4: 哎，今天能和你说这话，真的是挺高兴的。
0: 好，高兴就好。
4: 哎，孙老师，咱这次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我参加上了，我订购了一个15盒，而且说是还送了我5盒那个德良方呢。
0: 这是药库送的，太好了，给大家减轻了很多的经济负担，让大家得到了好多的实惠啊。
4: 这次那得好好谢谢宋老师了，还有这些。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献出爱心的好心人，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来是跟你说说我这个事儿，然后让你再看看我老伴儿，这次他得用多少。
0: 得用多少？
4: 对，我这次不是参加活动，订了15盒，送我5盒嘛，看我们两个用这个够不够？
0: 两个人用是吗？
4: 是是。因为我是咱和那个德良方的受益者了，我现在已经用了是马上就6盒了，这6盒用下来，我这效果我感觉真的是挺好的了。
0: 您是什么病症呢？
4: 我这个原来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有6-7年时间了，这个病啊，那谁得上谁发愁，一天天啥都不敢吃嘛，这个，饮食上特别注意。可这降糖药吧，一顿都不敢拉下，每天都要记着吃了。可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饭前都是个8点多了，这有时候比这还高，有时候饭前都达到10点多了，那饭后13、14，那是很正常了。你说这十几个，这人这难受的很吗？不行吗？一种降糖药不行，我就吃2种。吃着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二甲双胍，可这还不行，还控制不住。这是后来也是无意当中在广播上听到宋老师你讲这个德良方呢。我听别人都用着好，你也讲的实在，我当时啊 就定了六合的德良方呢。
0: 嗯，
4: 这不现在也快用完了，在我身上那真正的效果体现出来了。
0: 哦，
4: 现在我感觉浑身有劲儿，脸上气色也好了，而且晚上也不出汗了。嗯，
0: 那挺好的。
4: 是是，我现在这个血糖我都是两天就测一次的。没想到吧，这一测吧就感觉一次比一次好。我记得用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这血糖就控制在饭前就这个5点多，饭后就这个7点多一点，一直到现在这个血糖都是这么平稳，没啥反复的。
0: 可以啊，挺好的。但是你可不用说两天测一次，那手指头那不扎烂了吗？不用，
4: 关键是他不放心嘛。这
0: 我理解你不放心，但是你要记住了，因为你用德良方你用上之后你正气足了，正气足的人血糖它一定是慢慢的往正常水平值走，而且它走得稳定，它不会说让你今天忽高忽低的。所以你血糖降下来了呢，你要想测你一个月呢你就测个3次就行了，10天测1次，10天测1次啊、然后吧每3个月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就足以了。
4: 好的，还有就是咱场外那个郑医生啊，人也挺好。原来我这手呀、脚啊的指头尖还疼，就跟针扎那样，一走路吧那更疼的不行，拿东西都费劲。没想到现在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腿上吧，原来有一块感染的地方，大概有个半年多时间了。一直抹那个消炎药呀，那个贴那个药啊都不行，一直流那个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也就是手指头尖就那么大一点，到后来吧越来扩散的越厉害，后来有那个碗底有那么大了。那个流那个水疼的那个晚上就根本别想睡好觉。最后咱场外那个郑老师我把这事给他说了。他就让我把那个德良方那个把那胶囊去了，把那个药吧直接就撒在那个伤口上，
0: 就
4: 是你这么用着，我就按他教的办法用了4-5天时间吧，那个就不流那个水了，就结痂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慢慢的就跟那个痂看的越来越好，到现在那个痂也掉了，现在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难受了。
0: 好，太好了。
4: 把我高兴的呀。
0: 也是因为什么？第一个吧，就是说你自身的正气足了，自身的正气足了，你能通过自己的正气把那个营养打过去了，送过去了，要不然你那个地方是缺血缺氧的，它坏死了。所以你的正气一足啊，我们讲它能走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犄角旮旯的地方，那么你的肌肉细胞你的神经细胞这地方都能得到正气的濡养之后，你记住了，它肯定能再修复的。所以像糖尿病的那种，就是烂脚了、烂腿了，还有一些那个长期卧床的患者有褥疮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用德良方。
4: 是是，这不是这次活动我订了个15盒，还送我5盒，我想和老伴一块吃了，老伴这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这关节嘛，身上这关节，不是这疼就是那疼，老是窜着疼了。你说这一疼吧，把他折腾的晚上睡觉也不好，是去年吧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腰椎间盘脱出，这也一直也在吃药也啥来了，这不行嘛，这是稍微你说干点活呀，做个家务买个菜啥了，这腰就疼的，第二天就感觉腰都直不起来，就好像起床都有点困难一样。我用的时候他说让我先用，现在你看我这也好，这效果挺好的了，我就想让他也把德良方也用上来。
0: 可以，这是可以的，因为凡是腰不好、腿不好、风湿骨病、类风湿、腰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这一类的疾病，你记住了，主要它还是肾气虚，还是肾亏了。那么德良方那不是补正气、扶正气、固正气吗？它把你全身5脏6腑缺的全给你补上去。所以像腰椎啊、腿不好这些问题，尤其像腿凉的、脚凉的，在服用德良方之后，很快的手脚的温度就能恢复正常。 然后腰不好的人呢，慢慢会感觉到腰椎的这个地方哈、啊，初期阶段可能疼的还稍稍有点加重，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告诉你老伴儿，头几天、嗯。

0: 能会疼得加重，等到十天左右吧，一周到十天左右吧，这种疼痛就慢慢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了，慢慢的这个腰这个地方越来越热乎，越来越温暖。嗯，就是什么呢，正气在进去之后啊，一开始肯定给你排风排寒的，要把很多淤堵的地方通开，所以一开始疼。嗯，但是基本上多数人不会超过十天，慢一点的也就半个月，他也就慢慢就不疼。嗯，所以你让他这么办，他如果没有别的病症，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事儿啊，你让他初期按照早中晚四粒开始吃吧。
1: 哦，早中晚四粒，
0: 这样力量更大一些。对，更大一些。
1: 行，
0: 嗯，
1: 哎，行行，
0: 我觉得你
1: 谢谢宋老师，
0: 够了，先这么吃着吧，先这么吃着
1: 吧。好的好的，行
0: 啊。
1: 哎，
0: 好了，
1: 行行，那再吃一段时间，让我老爸给你打电话。
0: 哎，可以的。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嘞，宋老师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
0: 好，我接着刚才的事儿讲啊，我就说人的这个心态呀，非常重要。你心态不好，失望了，灰心了，抱怨了，放弃了，生命的这团火呀，它就剩下一个小火苗了。那么一个医生给他提供的疗法，给他提供药物，给他内心提供的鼓励鞭策，那么就是给他心里的那团火苗呢加柴，重新点燃他的希望，这个作用非常大，可以说是大如须弥山呢，完全可以起到拔乱反正的作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身心与疗法与药物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它的好结果在我说的这位40多岁的老师的身上完全实现了。从他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开始到现在，他一直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一直坚持着。他把这个当成一种功课，也当成一种修行。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正常上班，正常过日子，经常给我打电话，总跟我说一句话，孙老师啊，只要我坚持，我肯定没事儿。所以每次通话结束的时候，我总是不厌其烦的，我鼓励他。我经常说，你啥都别看，你就看你上面的公婆、爹妈，身边的丈夫、孩子，他们需要你的孝敬，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关爱，你就看这些。钱呢，职位呀，名声啊，那都是空的，身外之物，不存在，你也别看，你就当的是一包垃圾。所以每次听完了呢，他都是呵笑，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的笑声很纯净很清澈，一点杂乱的东西都没有，他做到了看空一切，看清一切，我觉得这才是大智慧啊。啊，好了，关于病人心态的这个事儿吧，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咱们这个敬老节啊，今天呢已经报名成功得到援助的，您就偷着乐吧，真的是太好了。还在犹豫当中想报名的就赶紧打电话，就那几百盒了，能抢上就抢上。我也知道，不论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每天呢好多人都在为钱烦恼，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呢都攒起来，总想留点过河钱，总怕哪一天有了天灾，有了病业，手里好有个抓挠， 啊，不至于说跟别人伸手借。求人难呐、啊，难上天呐、啊，手心朝上跟人借钱的滋味不好受。其实让我说呀，过日子真的没有必要过分的精打细算。这么多年，我呀虽然挣的钱不多，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没啥存款，孩子上学，家里的支出，人情世故，一个月呢也剩不下了多少。但是我从来没有忘了去布施，去帮助别人。我呢是一个月雷打不动的300块钱去放生，但是呢，虽然说这也是一个花销，可是我从来没觉得我有缺钱花的时候。过去啊，没做这些事儿，我也没攒下。你看这个情况很奇怪哈，我妈总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送着。是不是？你看一些老年人肯定会有这种感触的，挖空心思省着钱花，好不容易攒点钱了吧，好来事儿了，家里边一定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有个窟窿等着你去补，好不容易攒下那点钱都拿去补窟窿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节俭不好啊，我的意思是呢，你不能过分节俭，该花的钱你必须花。钱不是攒出来的，它是挣出来的。你会花钱，你才能挣钱。尤其是岁数大的人，需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的时候，花钱治病你千万别手软。只要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买的药真正对你的疾病治疗有疗效，能治好，你花多少钱它都值。因为生命无价，命比钱值钱。这个道理要是不懂，那可是愚痴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孙老师啊，你好。
0: 你好。哎，你好。嗯。
3: 哎，孙老师，我听你说这药铺现在没多少德良方了，我想着现在打了电话报名，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0: 这个我真不敢保证了，自己呢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联系一下，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报不上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不敢保证来不来得及，自己去问好吗？
3: 这孙老师，我这几天吧我没听收音机，我一直跟我妹妹家待着呢。这不她身体不好吗，我过去我照顾她几天，这一回来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这次敬老节这活动，一点哈我就给你打电话，我问问你。
0: 那一会儿赶紧试试吧，行不行？因为现在此时此刻场外的电话也是开通的，咱们在聊天，人家场外其他听众朋友也在报名呢，所以一会儿咱俩结束之后，你赶紧和场外联系好吗？
3: 对，那我赶紧反映反映情况。孙老师，我吧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的，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吧？
3: 要不咋说去看看他去呢？我是类风湿，那是走道上都费劲儿的，对，就是狗肉的都。特别是那脚趾头哈，肿的都走不了道。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人就像机器人似的，我这强硬啊，疼啊，哎呀，疼的我拿我的脑袋往撞墙。要是不活动活动哈，帮我揉揉关节啥的，我根本我都动不了了。后来吧，我听说你那时候才知道德良方的，把我从用。

0: 上得良方之后，我就知道我这回我没选错。哎呀，这我给我乐没法没法的，老师，我好像我大概也就是又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手脚这关节吧就比以前灵活了，特别是就是肿了，以前肿的那小胳膊是那手关节哈，就慢慢的就消了，哎，疼的我一宿又睡不着觉，那情况也就是，一点点的就减轻了，慢慢的止疼药啥的就不吃就能挺住了，睡觉也踏实了，哎，你说这一天天见好啊哈。我也能溜达，也能干点啥的。你要溜达走道啥都没问题了。我都现在这是用已经这是有三个周期，
1: 恢复的不错。
0: 我那时啊，不光是关节好了，我那时候其实我的眼睛都没劲了呢，
1: 眼睛不好。
0: 啊，我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眼前就隔一层老白雾哈。搁医院查是白内障，说必须得手术。哦，我就没寻思，我用了也大概有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那时候还有个眼屎多的哈，就感觉天天早上起来就不洗吧洗吧的眼睛就睁不开，像糊住了似的。
1: 哦，
0: 啊，我慢慢的睁开眼睛，觉得眼睛像水，真像水洗完了似的，哎，就是觉得一天比一天清亮，
1: 清亮
0: 啊，
1: 好啊，
0: 对。你试试就提高了一点点的，哎，孙老师，我就真没想到用上之后效果能这么好。
1: 是因为那个正气足了之后啊，它推动你全身的代谢，全身的循环它都给你推动起来了，你这个循环一好之后，好多的垃圾就出去了。眼底那个地方它不也是有循环的吗？有血管的吗？但是那个地方呢，为啥好多人得眼病呢？因为那个地方的血管啊，它是又细又弯曲的，它堵了之后呢不好疏通。但是
2: 得良方呢，
1: 因为是提你的正气的，你自己的正气足了，用你自身的力量就把这些东西就给推开了化掉了，所以不光是眼睛，包括内脏的好多的淤堵它都能化开。嗯，这也不错，挺好的。你看眼睛也好了，腿也好了，所以才能出去照顾妹妹，是吧？
0: 对，我就是这几年搁家憋着，这回也能走到了，眼前生活自理啥没问题，溜溜达达的
1: 啊，
0: 哎，浑身哪也不难受了。前几天我就上他家串门去了，他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呀，我就看他哈，这心脏老觉着慌啊！我问他呀，我俩就说，他说在医院也检查过，开了一大堆药，吃着这不也没啥效果吗？都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啊，就靠吃那个安眠药。
1: 哎呀，
0: 我在那琢磨琢磨，我就想起来，我就让他用点得良方。哎，这不是回来我就听广播说你敬老节活动了，哎，我就着急的打你这里来，我就有个私心，我想说孙老师跟你这报名行不？
1: 在我这不报名。都是在场外报名，因为马总特意交代过，就是在场外报名。
0: 啊，那可别为难你了，我这不是寻思我俩一起去用吗？我说我那啥，我现在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和妹妹一起用哈，和妹妹一起用两个人的话，那就报名吧，看看能不能抢到最大的那一个，因为那个两个人一分吧，量相对来讲还都够用，然后还便宜。你妹妹这种情况吧，她是心肌缺血的，心肌缺血肯定睡眠不好，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他用量都不用太多，你看一下吧，他不用太多。其实他买，就他自己而言啊，他买那个最小的那个组合就可以了，他就够了。如果没有其他疾病，就是一个心肌缺血的话，就可以。那但是你呢，原来身体也不好，两个人想继续多储备一点，那你们就算一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15盒那个大组合，我认为是最划算的。啊，
0: 哎，就这个最大的。
1: 啊，行，你自己决定吧，赶紧问问能不能报上名，我们再见了。
3: 最后吧，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敬老节援助的得良方仅剩下300盒左右了，所以想报名的大家现在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
4: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 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

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儿，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00

但是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糕，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糕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
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
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七八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
感觉就是个高。

0: 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氏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 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膏，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

0: 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4: 好，欢迎你啊。哈。
5: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又是您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4: 哦。
5: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4: 嗯。
5: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4: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5: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让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4: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5: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啊、生姜贴呀、啊、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 睡得踏实了。啊，
4: 你看，
5: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4: 那可不是。
5: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4: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5个来月了吗？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了，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没有了，也不疼了。
4: 你看多好
5: 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椒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4: 嘿，
5: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4: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出来了，是不是啊？
5: 是是。
4: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5: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4: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是是是，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哎，行，
4: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5: 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4: 好的，就这样。哎，
5: 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000。
3: 156

0: 3699 400156 3699 400156 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2: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2: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2: 哦。
3: 哎，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啊。我向您汇报汇报。
2: 哎，您请讲吧。
3: 我呀，第一个糖尿病。
2: 哦。
3: 啊，第二个血压高。
2: 嗯。
3: 哎，第三个风湿关节炎。
2: 嗯
3: 这腿走不了。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膏
2: 啊，
3: 吃的有嘛感动呢？有嘛见好的呢？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打精像的。一会儿一尿，我有肾炎，尿啊特别频，是吧？一会儿一尿，一个小时一起。是基本上这一宿也睡不了嘛觉，是吧？白天也困得迷迷糊糊，就是晕头大脑的。反正病啊倒是啊，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这个干嘛不行了。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眼也流泪，是不？是，鼻涕啊，一天就跟那个眼泪像的肿瘤，就把那个3月6号吃这个护老膏呢。鼻子见少不能行了，那个鼻子老得行，一会儿流出来了，眼泪
2: 鼻涕少多了，
3: 还照样的流，是吧？
2: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3: 血糖空腹都10点多。
2: 哦，
3: 10点多
2: 了。
3: 现在啊，下着点儿了。
2: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3: 喝胡椒老膏
2: 非常及时啊，是吧？
3: 血糖下去了。反正都见好。
2: 这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3: 都解决
2: 啊，
3: 太好了，
2: 有
3: 了
2: 很大的改变，是吧？
3: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2: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胡姐？
3: 我天天听您讲课，我知道，120年了，这胡椒老膏，
2: 对，
3: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膏啊，
2: 胡椒老膏，
3: 一天两次，两次，我说我跟您说说，我吃3次行吗？
2: 可以的。
3: 我那口服液，我要吃，2次行吗？
2: 可以的，
3: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不有肾炎吗？
2: 哦，我知道。
3: 我这脚啊、腿啊都肿的，
2: 都可以的，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3: 对，对，对，
2: 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那个老病给解决了。
3: 我也赶上了，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呀、老朋友啊！
3: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这回
2: 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椒老膏和以前 啊，就不一样了，
3: 不一样，
2: 是不是？
3: 对对
2: 啊，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
2: 那为什么胡椒老高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3: 对对，
2: 老朋友啊，加强信心吧，啊，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的。
3: 我跟孩子们说了。我们孩子，哎，轮流伺候我，是吧？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啊，我让你们谢谢，是吧？
2: 您看，
3: 孩子们都希望我，
2: 您这种信心，
3: 哎，我一定我能做到，谢谢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3: 行。
2: 好，再见。
3: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2: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4: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4: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这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呢也不好，也都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躺着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嘛，我刚是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

0: 出来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怎么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点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看
0: 东西
1: 变化，
0: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呼噜，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的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呗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1: 的
0: 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呼噜，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

0: 哎，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领着孟强、焦玉来到汴梁，一扭脸儿，瞧见那边啊贴了张告示，告示前围了不少人，扬着脖在那看着。呼延庆想，那写什么呢？我瞧瞧。二位贤弟，你们等着我，我过去啊看看那写的什么，然后回来叫你们。我们也过去呗。他怕这两个愣头青给他惹祸。这两个人在这看着马，呼延庆悄悄地上吊桥，来到告示前，闪目这么一看，呀，一看告示上啊，画两个人，这两个男人都在30几岁，薄面黑须，上边写着，叛臣之后，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在名字上给用红笔给勾了。下边有小字，用眼睛一瞧就清楚了，写的什么呢？说谁要是通风报信，知道这两人住处，每人赏文银500两；要抓住呼延守用、呼延守信，每人赏文银5000两；如果窝藏不举者，知情不举，全家该斩，株连9000。

0: 伙计把马匹拴到槽头上，刷喂印溜，哥三个包了个单间儿，胡延庆进屋就不再出去了，告诉孟强买点好吃的在屋里吃。孟强包子火烧买了一堆，哥仨吃饱喝得了，喝点水。胡延庆说，兄弟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快去办吧。哎，焦玉说，
1: 我也跟着。
0: 孟强说，得了，你来屋坐着吧，跟我哥在屋里聊天，我出去。小孟强溜溜达达的走出来，他围着护城河边转转来转去啊，前面是柴火市，还有卖炭的，在旁边停了一辆轿车，这个轿车可不是汽车，是木头打造的花轱辘车，上边有车棚子，车棚子画的花花绿绿，挺干净，驾辕的是头青骡子，在车沿上坐着车老板，28、29岁，身高体壮，抱着鞭子在那打盹儿呢。一看这衣服，蓝粗布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连车带骡子带人特别利索。小孟强过来了，哎，赶车呢，这车进城吗？车老板把眼睛睁开了，
2: 进城啊。
0: 你贵姓？
2: 担不起贵子，我姓孟，叫孟二愣。
0: 哎，咱俩是一家人。哎呀，都老孟家的。你这车进城要多少钱？
2: 看拉什么东西呗，从哪儿拉到哪儿啊。
0: 你对京城熟不熟？
2: 我太熟了，我是经理的人呢，哪我都能找到，哪家买卖哪家铺我都清楚，连那个甲子驴胡同我都认识。
0: 哎，这就好。不拉什么也不重，反正是就从这块拉到城里相国寺附近，你要多钱？
2: 这么办，你给10两银子吧。
0: 行行行。哎，我再问你，那个城门好进吗？
2: 怎么，
0: 你要拉私货犯禁的东西？不犯禁，反正我问问呗。
2: 哼，那看谁进城呗。门口把的是严，但是我孟二愣不是自己吹，好交朋友，把门那些当兵的我全认识，他们常求我什么拉柴火拉米呀、往家里送老婆孩子，我说一声就能过去。
0: 啊，孟强想着，太好了，
2: 要这么说
0: 你这车我固定了，还有晚上你出不出车？
2: 行啊，我二愣就是不怕邪，什么时候都可以。
0: 你不怕我把大车劫走啊？
2: 没事，我一看这一家就好人，你上车吧，咱上哪拉东西去？
0: 那好了。孟强蹭的一蹦跨在外车沿，随后孟二愣把车掉过头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蹦高声客栈，把车赶到院里去。小孟强把掌柜的叫回来了，掌柜的，你这房子我包了，我给2天垫钱，还有我3匹马寄存你这儿，草料钱我提前都给你，我人不在这住，我要逛过相国寺，我夺赠回来，如果日子多了给你补钱，日子少了钱我不要了，不过我要借你一床被，一床褥子，一个枕头，行不行？
3: 掌柜太行了，那3匹马带着我还怕你跑了吗？随便随便吧。
0: 那好了，就这么办了。晚上二愣了，等着我啊，我进去了。小孟强来到屋里，哥，按你说的车准备好了，来吧。
2: 好。焦玉说，您俩干什么呢？不跟我说说。
0: 胡延庆说，他是这么回事，我这个脸儿怕他们看见，我藏在轿车里，另外这么多兵器要是背到城里也容易叫人生疑，藏在车上，就说我是病人，咱们糊弄好过城门。
2: 哦，那好，那我就跟着走就行呗。
0: 行了，来吧，把被刷拉铺好了，胡延庆往上一躺，往上一卷，脑袋一包，忍着点啊，憋着点，走走走，连扛带架来到外边。老板，我大哥有病了，得的伤寒病，想到城里看病，又怕惊吓，又把城门洞那些老爷们给翻来翻去，要受了风病啊重了怎么办？这么办，到城门洞了你帮个忙，来，我给你5两银子，通融通融，行不行？
2: 哪这么多呀？那没说的，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0: 轿帘撩开了，把胡延庆送到里边躺下，盖好了，大枪不能带，留到店房寄存在柜上，只是你把短兵刃带着身旁，火葫芦带着，别人都带好了，轿帘撂下来，
3: 小孟。

0: 娘坐在外车沿儿，小娇玉坐在后边。孟二愣把鞭子一举，坐好了啊，躺好了，走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东城门，再看出城进城的，都要经过盘查，挺废话。孟二愣倒着一拽缰绳，吁，把鞭子一插，众位军爷，辛苦辛苦辛苦，我二愣来了。这些当兵的看哟，二愣啊，是你呀、啊？你又发财了没？
1: 哪发财了？反正挨点累呗。
0: 今天跑几趟了？
1: 哦，三趟了。
0: 好啊。哎，我那炭你给我送家去没有？那个说，我那粮食给我送家没有？还有我二姑，你帮我接了没有？
1: 都办成了。
0: 啊？你什么时候办的？
1: 都过来过来，都办成了。
0: 一伸手，把那五两银子拿过来了，
1: 给你。
0: 你说我拿人参当地种。你们叫我送柴火送人送二姑就得跑多长时间，这点银子孝顺你们，你们拿着钱再雇人行不行？够不够？不够下回给。
2: 爷把门的一看，你还别说，一赶大车的能拿五两银子，这太行了。哎呦，花生的你真够哥们儿。
0: 行行行，好说，就这么地了，走走走走走走，那过来。哎哎，就这么走了。后边的说，哎不不不，二愣子够意思，都在我这儿呢，心意在这儿呢，放他走走走。
1: 谢谢谢谢啊。不啊，
0: 没费劲儿进城了。胡延庆刚才悬起的心呐，这才落下。我的天哪，要不是这么做呀，还不定添多大麻烦呢。进了城门，二愣子问了，
1: 哎，当家子上哪儿去啊？
0: 小孟强心的话我哪知道啊，赶紧冲车里滴滴声音问，哥咱上哪去啊？胡延庆想，上哪去啊？哪有我待的地方？高王府不能去，别添麻烦。哎，猛然想起来了，就是相国寺卖香蜡纸刻的王老好，对，再到他那去买纸去还方便。兄弟，我们到相国寺王老好杂货铺，你问他认识不？哎，王老好杂货铺你认识不？
1: 认识，那老头可好了，就是买卖不挣钱，怎么太实惠了，不会骗人，不会骗人买卖，不容易挣钱。咕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奔相国寺。小孟强说，谁说不会骗人就不挣钱？我看你就挺实惠，也不骗人，我看你的买卖做得也不错。
1: 对对对，
0: 往相国寺走挺困难，人烟稠密。等到在王老好杂货铺门前，天已经快黑了。车停下，叫人一聊，把胡延庆从里边架出来。王老好从里边走出来，一看停辆车，就是来买卖了。哟，可以买东西啊？
1: 孟二愣说：“对，来了谭神爷了，给你带来买主了。”
0: 好好好，屋里请，屋里请。他们架着胡延庆往里一走，胡延庆的脸露出来。王老好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这黑脸怎么眼熟啊？
1: 客爷买什么？
0: 胡延庆低低声音说，老人家，我买烧纸啊。你忘了几年前我买你烧纸，这么大一堆搁脑袋顶着走，你还记得不记得？
3: 记得记得。哎呀少爷，是你呀，快请。
0: 说着让到后屋。这阵儿小孟强跟着二愣子搭过，哎，老板，你这骡子值多钱？
1: 怎么地也值30两银子。
0: 你这辆车
1: 差这么辆车啊，得20两。
0: 哦，一共50两
1: 啊，
0: 这么的行不行？我给你60两，叫你挣10两，这车卖给我得了。
1: 你要这玩意干啥呀？
0: 拉烧纸啊。
1: 那感情好了，那我要多了。其实啊，新车值20两银子，我这车都使了1年半了，也就是值10两。您呢不用给那么多，刚才给我10两了，我也没费多大劲儿。这么办，你呀再给我50两就行了，我不要60两。
0: 别别别，我一定给你60两，抢我70两。
1: 不不，我就要50两，我不要那么多。
0: 别客气，来来来。说着赶紧拿出银子，10两一块，10两一块，很好数，数完60两给你。
1: 二愣子觉得这个不过意呀、啊，拿着银子直抖了。哎呦，哎呦，这挣太多了！你看我们当家子这么实惑，不能熊你。这么办？给你回扣五两得了。
0: 去，用不着。
1: 走。哎呀，那我请请你啊，我请请你。他把银子往兜里一揣，蹭蹭蹭就跑了。小孟强也没在意，转身到了后屋，把门虚掩上。再看王老好，哎呦，乐得眉开眼笑啊。他认出胡延庆了。少爷，4年前你上坟烧纸，包子人炸了王九虎，还有那8个亲兵，给京城可出了大害了。你可真办一件好事啊。您给那5两银子我可没花呀，给你留着呢。我年年盼你来，盼了4年了，我怎么穷宅挪取借也没动那份银子。那烧纸就当小老儿给双王烧的，那5两银子我你求去啊。哎，回来，用不着。哎，你小本经营不禁赔，算了。
0: 哎呀，好，
1: 又买烧纸了。买多少？小孟强过来了，看着没有，那辆大车吗？给我装满，鞭炮蜡烛全装上。
0: 哎呦，那这么一车呀，那不是小弟东西都装上
1: 也未必装满呢。
0: 对，都装上，越多越好。
1: 给我记住了啊，可不能一边走一边倒，噼里啪啦弄得满哪都是。你放心，一定装好。整装一个更次，你说多少东西吧？那这是一层纸，一层鞭炮，然后开始划。要是王老好自己勒着车啊，就好办了，得系活扣。会装车人呢、啊，系活扣，突一转，绳头就开了。好不容易卸东西，焦玉不懂啊，怕散了。净勒那死扣，一会儿上坟就找麻烦了。勒了一道又一道，勒一道又一道，就像包粽子一样捆得结结实实，把纸整个划在大车上，系好了，用芦席罩上。就这么，他把兵刃取下来了，哥三个在那擦兵刃，正研究今天晚上怎么上坟呢。就听房门呢，咣当就开了，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脚步声，把小孟强、胡延庆吓一跳，要和。谁？再看进来的
0: 我，
1: 二愣子。只见二愣子抱这么大个包啊，跑进来了，乐乐呵呵的。怎么回事啊？二愣子总觉得孟强给的钱太多了，对不起人。他一合计，我给人家回去点，人还不要，得了，我请您客吧。到街上买一坛黄酒，买了5斤牛肉，又买了不少的豆腐干儿。还有2斤卤煮花生，又买了一堆的饼，捆成一大包抱进了。我请客来了。啊，二愣子一看吓坏了，一看方才坦上车那个病人，呵，坐那块擦枪呢，眼珠锃亮锃亮，跟灯泡一样。这哪是病人呢，摆着兵器。这胡延庆乐了，怎么要请客呀？正好我还饿了，来，坐下，咱一块吃一块吃。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小焦玉说：“
0: 我们是贼。”
1: 贼？他看看王老好，王老好笑呵看着他。二愣一想，这王老好老实忠厚啊，不会结交匪类。可是看他拿兵器，哦，有钱家阔少爷。王老好说：“叫你坐下吧，来，咱一块吃，把门上。”前门嘎噔插死了，几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二愣子打量胡延庆，看着，他想起来了，几年前呢，在京城的四门画影图形画个黑孩子，特别像他。后来那个像就拿下来了。
0: 啊，你是不是胡延？
1: 告诉我庆。王老好一捂他嘴，嘘，别说。
0: 胡延少爷，我可见着你了，你可真好样的。我要是岁数小，非拜你为师不可，也到京城。
1: 小点声，你再要吵吵，我们几个人就被人抓走了。
0: 对，我乐的。胡延少爷，又上坟来了。
1: 那好，这么办吧，今天晚上。我给你们赶车，把你们送到肉球坟上。
0: 不用，
1: 我帮个忙嘛。那可不行，要知道一旦打起来， 我们是打仗呢，是雇了你啊，你给添累赘。
0: 对，我就会个车轱辘把式，别的啥也不会。
1: 那我怎么帮你个忙呢？哎，你们要是打完仗怎么出城啊？搁哪儿走啊？
2: 城门呢？
1: 那城门都关了，得五更才开城呢。
2: 关了怕啥呀？
1: 大斧子咔嚓一砍，砍掉锁，开关出去。
0: 砍锁？要是不让砍呢？
2: 呼延庆这么一听，对呀，如果接近不了城门得怎么办呢？
1: 哎，二愣子哥哥，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有办法呀。
1: 跟你说实话，咱是本地人，想要出城不用走城门，从哪儿走？京城啊有泄水道。你想啊，这么大个城，如果没有泄水道，下起雨来，雨水要大，不把房都泡起来，得望城外护城河流水。可是泄水道都在毕竟的地方，不是城里人不知道，咱就知道，在地底下。我等着你们，你们烧完纸之后，我领你们钻出泄水道。不过泄水道有铁篦子，一根根铁条，得砍开几根把它掰开才能出去。怎么样，我帮你个忙？
2: 哎呀，呼延庆一想，到处有好人呐。哎，
1: 这位哥哥太谢谢你了，不过不能叫你领我们出城，怕出事儿。
0: 那我怕什么呢？我就光棍一个人，没事儿。
1: 这么办，孟强，你跟这位哥哥看一看泄水道在什么地方，做个记号，等到今天半夜走不了的话，咱就按他说的路出城。我相信这个事儿他也不会走漏风声。
0: 那哪能的，别看咱愣，咱可不混，咱知道谁好人坏人。别说了，快走走走走走。就这么，小孟强和孟二愣出去了，看明白泄水道在什么地方，做好了记号，转身回来。
1: 三更天了，小孟强说，大哥走啊。不行，上次是三更烧纸，这回咱们四更。叫官兵啊，想不到四更还有人来，等他们要困了睡觉时候再去。花鼓敲楼打罢四更，王老好开开店房门往外边看看，巡逻的军队刚刚过去，要那波过来还等一段时间。告诉走吧。就这么，焦裕赶车，呼延庆、小孟强在后边跟着，赶着这车直奔双龙巷的双王府。你还别说，这一路上啊，真没人阻拦，也没碰见多少人。四更了，谁还能出来呢？寻更下夜的走大道也不一定往这儿走。怎么呢？自从这块有了肉球坟，官兵也懒得到这儿，都有点害怕。大车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双龙巷一走啊，呼延庆往两旁一看，就觉得奇怪。怎么那年到这块儿，家家关门上锁没人，现在不同了，门帘粉刷一新，而且仔细观瞧，借灯笼光来看，每个门上都写着庞记俩字儿。庞记就是庞文的庞，证明是庞文家。那还不说，道路两旁搭了不少的芦席棚子，芦席棚子下边啊，一个个的小摊子都是木板床，这是干什么呢？书中暗表，老贼庞文呢，这个人呢特狠。双龙巷大部分呢是人家双王胡延丕显家的买卖或亲戚朋友住的地方，自从双王居家满门被害之后，是亲戚朋友也被杀了，相好的全吓跑了，这房子都扔了。头几年没人去，事过这么多年，老贼庞文一看这片地盘太好了，离我家又近，为什么我不收下呢？收下吧，重新刷了门脸，重新修了修，都写上庞记，证明我老庞家的。这辆大车呢，到了双龙巷里边，前边可就是双王府。花鼓敲楼三更已过，呼延庆才有二上肉秋坟。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 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吗？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台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阳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 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三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三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

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6上它都会有效。这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4大点嘛，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阳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阳胎盘？哎，它在这个经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阳胎盘？这阳胎盘4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阳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阳胎盘第4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阳胎盘。这心。

0: 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云南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阳台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阳台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髓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阳台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他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阳台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阳台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阳台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五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阳台盘呢他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阳台盘跟桃仁合到一块，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阳台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哪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 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这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 他出汗也多，哎，最。

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呀，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啊、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蒙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是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父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父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就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父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

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父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父就嘱咐我，他说王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杀鸡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四次。你们想想脑梗四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四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二三十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这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三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

0: 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嘛，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
1: 胆黄草
0: 开喝。啊，这个必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解毒。好了，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籽酥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母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一天两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那个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

0: 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不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这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耳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 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阳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 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 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5: 啊，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4: 哎，我也高兴。你好。
5: 孟老师。
4: 哎，
5: 我是吉林的哈。
4: 啊，老乡。
5: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4: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5: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阳胎盘。
4: 啊，挺好，收到了。
5: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4: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5: 啊，收获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4: 嗯。
5: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4: 哎，
5: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4: 这挺痛苦。
5: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4: 嗯，
5: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4: 嗯，
5: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阳胎盘呐。
4: 嗯，
5: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4: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5: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

0: 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1: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0: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1: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0: 啊，
1: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第六圆。
0: 对，
1: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阳台盘它大不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阳台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儿好，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0: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台盘呢，我也得继续吃。但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1: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0: 对呀，您这方便。
1: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台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那就孟老师。
1: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1: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好。
3: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1: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1: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胎盘的这个受益者。
1: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3: 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1: 也算老病号了。
3: 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啊？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1: 对呢，不打对着。
3: 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啊，
1: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1: 原先是8点多。
3: 餐后血糖就是13.1。

0: 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1: 这不挺好吗？你看。
0: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1: 这多好啊！
0: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1: 好事。
0: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1: 哎呀，真好。
0: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是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1: 这不就
0: 我说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1: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0: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1: 谢谢表扬我们。
0: 我给你点赞。
1: 哎。
0: 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啊，是是啊，
1: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
0: 是
1: 解
0: 是
1: 决
0: 是
1: 气。
0: 啊，
1: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10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0: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得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
0: 哦，
1: 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0: 好，好，
1: 哎
0: 好，
1: 呀，今
0: 我
1: 天
0: 回
1: 十
0: 家
1: 分
0: 吃
1: 感
0: 东西
1: 谢，
0: 去呢。
1: 我都
0: 哎
1: 感
0: 呀。
1: 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
0: 是，
1: 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不
0: 哎，
1: 好？
0: 好
1: 好，
0: 的，
1: 老同志，祝您健康。哎，
0: 那
1: 再
0: 好，
1: 见。
0: 好，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齐心采风，齐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在过去，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叫袁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儿他也不花。什么钱他花呀？民国3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呐，买了4个蝈蝈葫芦。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立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得挺好，好， 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
6: 好，
5: 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了卷起来了，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发现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这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赞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赞。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呵，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宗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 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们俩是来自兰州的两位相声演员。
3: 对，
2: 我叫张刚。
3: 我叫赵华伟。
2: 今天参加相声大赛啊，心里面特别的高兴。
3: 那是，
2: 也特别紧张。
3: 紧张什么呀？
2: 你想，这是现场直播呀。
3: 啊，
2: 此时此刻全国的观众看着咱俩呢，能不紧张吗？
3: 你别紧张，你好好说。
2: 啊，行，那我听你的，
3: 好好说。
2: 哎，对了，说到电视了啊。
3: 怎么？
2: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3: 那很普及了。
2: 当然了，不同的人喜欢的电视节目也不同，
3: 那欣赏水平不一样。
2: 哎，您拿张华伟来说
3: 啊，
2: 最喜欢的是电视大赛，
3: 比赛类
2: ，CCTV 相声大赛，
3: 想看
2: ；CCTV 青年歌手大奖赛，
3: 喜欢
2: ；CCTV 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
3: 国粹
2: ；CCTV 模特大赛，张华伟最爱看模特大赛。当然了，张华伟的父亲跟张华伟看的节目不一样，
3: 那不一样。
2: 老爷子喜欢的是知识类的节目
3: 啊，对，
2: 百家讲坛
3: 看。
2: 走进科学
3: 也看，
2: 探索发现。
3: 嗯，
2: 老爷子最喜欢看的是健康之路
3: 啊。是是是，
2: 他爸爸原来是个大胖子
3: 啊。对，
2: 哦，那个胖
3: 是胖点，
2: 三高啊。
3: 有，
2: 还有那个高啊。
3: 我爸是个窜天猴是不是？
2: 指标高，
3: 有那么高吗？
2: 哎，后来你爸爸为了减肥啊，减肥药、减肥茶吃了不计其数，
3: 那不管用，
2: 结果也没减下来啊。
3: 是，
2: 老爷子后来打听一偏方，
3: 什么呀？
2: 说吃榴莲皮能减肥。
3: 榴莲皮，
2: 老爷子真听话
3: 啊！
2: 买了个大榴莲，咔嚓咔嚓把皮都吃了，
3: 真吃。
2: 吃完了以后不敢喝水啊？
3: 怎么样？
2: 一喝水，滋，
3: 扎成漏壶了是吧？都。
2: 哎，后来你爸爸就看了《健康之路》
3: 啊？对
2: 呀，那个节目你们那都是专家呀。
3: 啊，是。
2: 哎，你爸爸是认真的学习，合理的饮食，适度的锻炼。
3: 好，
2: 你爸爸是减肥成功
3: 啊，成功就好。
2: 不光减肥成功了，三高也不高了
3: 啊，不高了。
2: 哎呦，那个低哦！
3: 哎，你再给踩坏了，
2: 指标低，
3: 没这么低。
2: 你爸爸呀，还学会了那个中医的诊脉了。
3: 哦，还会号脉了。
2: 哎呦，那天我到你们家串门去，正好看见你爸爸给你妈妈在那诊脉。
3: 啊，整呢？
2: 哎，你爸爸很专业呀，把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放在你妈妈的手腕上。
3: 咦！我妈带电是怎么
2: 的？老伴儿啊，
3: 怎么？
2: 那你这个身体可真是好啊！
3: 我爸河南人，
2: 你看这个脉搏调的多平稳呐！
3: 啊，是，
2: 哒，哒，哒。你妈说话了，老头子，你按到我手表上了。
3: 眼神还不好是吧？
2: 老两口在一块闹着玩嘛，
3: 没什么玩的。
2: 对了，说到你妈妈了。
3: 怎么？
2: 你妈妈喜欢的节目跟你爸爸又不同了。
3: 喜欢什么呀？
2: 喜欢美食节目，
3: 吃的是。
2: 哎，天天饮食，
3: 哎，
2: 每天必看。
3: 是是是，
2: 一边看呀，一边流那个哈喇子。你妈妈不是好吃吗？
3: 没这么好吃。
2: 她妈妈好吃，懒得做。
3: 我妈好吃懒做。
2: 不会做，
3: 没学会吗？
2: 后来有一部片子把你妈妈真正的震撼了。
3: 什么片子？
2: 就是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呀。
3: 哎呦，这个好！
2: 哎呦，当时你妈妈看，这师傅真了不得呀！
3: 那厉害呀！
2: 你看把那豆腐切的，那都跟头发丝儿一样细呀！
3: 那细呀！
2: 我也得练。
3: 你练切豆腐去？
2: 老太太豆腐切不了。
3: 那切什么呀？
2: 切土豆。
3: 啊，那简单点儿。
2: 哎，把土豆切成丝儿，下锅一炒，往桌上一放，你爸爸是赞不绝口。
3: 好啊！咦，怎么什么都跟通了电似的？
2: 老伴儿啊！
3: 怎么？
2: 那你这个土豆丝儿切的可真是好啊！
3: 好啊！
2: 你看这刀工啊，这土豆丝儿
3: 怎么
2: 根根都跟那小拇指头一样啊？
3: 行，你那叫炒薯条，你知道吗？那
2: 这炒薯条可炒的
3: 有炒薯条吗？那
2: 反正是粗细都一样，
3: 那一样就完了吗？
2: 你看这一根
3: 啊，好啊！
2: 你看这一根你看这一根
3: 好就行。
2: 你看，哎，这是谁的小拇手指头啊？你妈妈的，我的。我找了半天，
3: 你别找了，不知道疼是不是？
2: 你妈妈是六指啊？现在正常了。你妈妈高兴啊？
3: 高兴，自己给自己动手术，那像话吗？呢？
2: 甭管怎么说啊，电视 改变了你爸爸妈妈的生活
3: 啊。对，
2: 现在呢，电视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
3: 啊。是，
2: 我们呢在电视中可以啊获得知识
3: 啊，有
2: 可以愉悦心情。
3: 嗯，
2: 我们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各地方的风土人情。
3: 是，
2: 我们也能够品味人生的苦辣酸甜。
3: 都没错，
2: 当然了啊，
3: 嗯，
2: 看电视，您得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能入迷。
3: 不能入迷？
2: 我一入迷了，麻烦了。
3: 有入迷的吗？
2: 你丈母娘、小姨子、你媳妇儿，看那个电视剧《甄嬛传》，走火入魔了吗？
3: 怎么就走火入魔了？
2: 我不光天天看啊，而且还学那个剧中人物的对话。
3: 怎么对呀？你学学。
2: 比方说，早上你丈母娘打开窗户一看，大晴天，
3: 好啊，
2: 当时就说了，
3: 嗯，
2: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3: 对，
2: 这样的天气便是极好的。
3: 极好的。
2: 他小姨子早上吃那个兰州的牛肉拉面，
3: 对，
2: 把面捞起来，哎，
3: 怎么呀？
2: 这面少一点倒也不打紧，
3: 嗯，
2: 若是肉再多一点便是极好的。
3: 你掏钱买一份行不行？
2: 他媳妇怀孕了啊，
3: 嗯，
2: 哎呦，挺着个大肚子，
3: 对，
2: 往那一坐，臣妾。
3: 臣妾
2: 有孕在身，
3: 嗯，
2: 行动起来真真的不便，
3: 不方便。
2: 若男人能怀孕，那便是极好的。
3: 怀不了。
2: 他媳妇叫他，
3: 嗯，
2: 张太医。
3: 嗯，我是太医。
2: 你过去了。
3: 嗯，
2: 奴才参见小主。嗯，
3: 我是太医，不是太监啊。
2: 那怎么说？
3: 微臣
2: 啊，对对对。微臣参见小，
3: 你把那声给我倒过来行吗？
2: 矫情。微臣参见小主。
3: 嗯，
2: 张太医
3: 干嘛
2: 来？
3: 嗯，
2: 听听我腹中龙子如何？
3: 你这孩子不是我的。
2: 是你的呀。
3: 我是太医呀，腹中这是龙子啊，跟我有关系吗？哦，
2: 说错了，孩子，孩子，
3: 听说。
2: 来听听我腹中孩子如何？
3: 听听。
2: 他趴到媳妇肚子。
3: 嗯，
2: 回禀小主
3: 啊，
2: 胎儿尚好。
3: 对，
2: 尚好。
3: 嗯，
2: 啥意思？
3: 听不懂你问。
2: 尚好就是好着呢。哦，你说孩子好着呢，那便是极好的。
3: 又回来了。
2: 那天他媳妇儿啊，回丈母娘家去了。
3: 对，
2: 我一进家里面一看。自己的妹妹坐在沙发上看着《甄嬛传》，吃着锅巴，
3: 正看呢。
2: 妹妹一看姐姐来了呀，赶紧站起来了。傻贵人参见封妃。
3: 这俩都有病是吧？
2: 怎么有病？
3: 傻贵人封妃像话吗？呢？
2: 你看你这个人啊，矫情啊。
3: 谁呀？
2: 你小姨子小名是不是叫沙沙？
3: 沙。
2: 你媳妇小名是不是叫彩凤？傻贵人参见凤妃，怎么不对呀？
3: 怎么这么土呀？这名。
2: 你媳妇一看赶紧说了，妹妹快快请起，你我本是一脉同胞，行刺大令见我如何？
3: 不不不，你要疯是怎么着？你怀着孕呢，你不知道是吗？
2: 臣妾忘却了。
3: 哎呀妈，还有下茬。
2: 妹妹快快请起，你我本是一脉同胞，行刺大令见我如何？消受得了啊。
3: 行行，
2: 你我一同落座便是了。
3: 坐下吧。
2: 妹妹呀，
3: 嗯，
2: 今日为何有这闲情雅趣，吃着锅巴看着甄嬛传？
3: 嗯，
2: 这锅巴是麻辣的吗？
3: 操什么心呢？这都
2: 我跟你小姨子说了。
3: 嗯，
2: 姐姐呀，你只看到我如此的清闲，
3: 怎么
2: 却不知我心中多么的寂寞？
3: 是
2: 啊。哎，斩断情丝心又乱。
3: 唱上了，
2: 你媳妇跟着唱啊。
3: 嗯，
2: 剪头万绪人。
3: 干嘛？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你媳妇五音不全啊。
3: 那就别唱。
2: 哦，俩人正唱得高兴呢。
3: 嗯，
2: 你丈母娘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姐俩赶紧站起来了。
3: 嗯，
2: 太后万福金安。
3: 哎，这是太后。
2: 哎呦，你丈母娘高兴。
3: 嗯，
2: 平身平身。
3: 对。
2: 本宫出去买菜。
3: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不是，皇后出去买菜去。
2: 皇后退休了。
3: 皇后也退休，
2: 只能买菜。
3: 嗯，
2: 出去走了这一大圈。
3: 对，
2: 真真有些累了。
3: 累了，
2: 其实累倒也不打紧，只是这腹中饥饿。他一眼就看你小姨子拿着锅巴了，一把就抢过来了。 这锅巴倒是应了景儿，把它吃完便是极好的。
4: 又来了，
2: 这个时候你老丈人从里屋出来了，
3: 嗯，
2: 干了你们，
3: 对，啊、
2: 好家伙，你俩仨都成了神经病了，你
3: 是
2: 啊？《甄嬛传》把你们看都不会说人话了，
3: 嗯，
2: 这个极好了，那个极好了，你们要再这么说话，朕就把你们发配宁古塔，这便是极好的。
4: 你去你的。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 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两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

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

0: 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糕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糕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糕，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糕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8-9不离10。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糕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 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 气淤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淤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糕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糕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糕，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怎么这个糕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糕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糕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 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 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膏啊， 因为是你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

0: 能用上胡椒老膏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1: 哦。
0: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1: 嗯，
0: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1: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0: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0: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1: 你看，
0: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我在翻身的时候吧，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1: 那可不是。
0: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吧？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我挺知足的，知足了，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
1: 啊、
0: 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
1: 嗯，
0: 啊、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啊，对呀、啊，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
1: 嗯、
0: 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啊，现在洗个澡，
1: 嗯、
0: 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啊。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高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1: 啊
0: 嘿，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孩子，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啊、
1: 嗯、
0: 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
1: 啊、
0: 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啊。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
1: 就
0: 这
1: 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我住在天津。
1: 哦。
3: 啊，我姓安，安淑君，86岁。
1: 哎哦，
3: 哎，我身上一体多病啊，好些病
1: 啊，
3: 嗯，我向您汇报汇报。
1: 哎，您请讲吧。嗯
3: 嗯，我呀，第一个、
1: 啊、
3: 糖尿病，
1: 哦，
3: 啊，第二个血压高，
1: 嗯，
3: 哎，第三个风湿关节炎，
1: 嗯，
3: 这腿走不了，
1: 嗯嗯嗯嗯。
3: 就怕凉，我从3月6号吃的那个胡老膏，
1: 啊，
3: 吃的有嘛感动呢？
1: 嗯，
3: 有嘛见好的呢？
1: 嗯，
3: 睡觉啊，觉比有点深睡眠了，
1: 嗯，
3: 那个一宿啊，老是醒醒子，就跟打镜像的，哎、一会儿一尿，我有肾炎。 尿特别频，是吧？
1: 啊，
3: 一会儿。

0: 饮料，一个小时一提，哎，是基本上这一宿也睡不了马觉，是吗？哎，白天也困得迷迷糊糊，哎，就是晕头大脑的，反正病啊倒是，哎，能吃能喝，吃上没问题，就是，哎，这个干嘛不行了。哎，孩子们呢来了给我做饭，是不我做不了饭了，是不哎，迷迷糊糊的晕头晕眼花，哎，眼睛流泪，是不是，哎，毕竟啊一天就跟那个眼泪上的肿瘤，哎，哎，就把那个3月6号吃这个护老膏呢，哎，鼻子见少不能行了，那个鼻子老得行，一会儿流出来了，眼泪
1: 鼻涕少多了，
0: 还照样的流，是吧？
1: 那我问您，您的血糖多高啊？
0: 血糖空腹都10点多，
1: 哦，
0: 10点多
1: 了，
0: 现在啊，哎。下着点儿了
1: 哦，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血糖就降下了一些了，是吧？太好了，
0: 喝胡椒老膏
1: 非常及时啊，是吧？
0: 血糖下去了，哎，反正都见好，哎，
1: 这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问题都解决的不错呀，是吧？
0: 都解决
1: 啊，
0: 太好了，
1: 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吧？
0: 您给我们带来福气了，我们托您的福啊，是吧？
1: 这是您的福气，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我天天听您讲课，
1: 哦，
0: 我知道，120年了，这胡椒老膏，
1: 对，
0: 我现在吃这药啊。吃您这个胡老膏啊，
1: 胡家老膏，
0: 一天2次，两次。我说我跟您说说，我吃3次行吗？
1: 可以的。
0: 我那口服液，我要吃，2次行吗？
1: 可以的。
0: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我不有肾炎吗？
1: 哦，我知道。
0: 我这脚啊、腿
1: 啊
0: 都肿的，
1: 都可以的。根据咱们的什么刚开始咱先别减量，后来呢越来越好了，咱就可以适当减量了，是吧，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这对您恢复健康啊，把那个老病给解决了，
0: 我也赶上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呀，老朋友啊！
0: 我吃了一辈子保健品，也没赶上那么一回。
1: 哎，
0: 这回
1: 所以您这次赶的，您这次所选择的胡椒老膏和以前啊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对，
1: 尤其您现在用它以后，马上就起效果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胡椒老膏这些方面都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它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啊给激发起来啊，更好的来维护咱的健康。所以您正是对症，而且这是以前前所没有的这些个方法。
0: 对对，
1: 老朋友，加强信心吧，啊，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更好的效果，那是有把握的。
0: 我跟孩子们说了，
1: 啊，
0: 我们孩子，哎，轮流伺候我，是吧？我说了，我说我好了，我自己做饭。我自己买菜，啊，我让你们谢谢，是吧？
1: 您看，
0: 孩子们都希望
1: 您这种信心，
0: 我一定我能做到，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行，会。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2: 你这个回家老公不是我也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胡老。
1: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嗯。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2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儿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儿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哥嘛，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哥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感觉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黑乎乎的，我都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看东西
1: 呢，
2: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个呀，我说我吃胡家老哥不是2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

0: 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
1: 啊啊！
0: 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回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子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头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胡老，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技经采风，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